0: 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99.4兆赫， 以及交通广播FM97.5兆赫， 在每周的六日，周六和周日两天为大家播出的你好周末，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肖爽，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好的，首先呢，我们和大家关注到的是目前哈，我们收到的一个这个天气的情况。受冷空气影响，我们南部地区呢有小雨，降雨过后气温有所下降，提醒大家如果要外出的话，要注意及时的增添衣物，谨防感冒。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全蒙多云见晴，苏尼特右旗、大埔、镶黄旗、正镶白旗、太浦四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雨，偏北风四级，最高气温下降4到6度。今天夜间至明天全蒙多云转晴，偏北风4-5级。继续关注到的是我们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多云见晴，5度到15度。乌拉盖巴音胡硕镇多云见晴，0度到13度。东乌中沁旗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1度到13度。西乌中沁旗巴拉噶尔高勒镇多云见晴，1度到14度。阿巴嘎旗比利古台镇多云见晴，5度到15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6度到16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5度到17度。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小雨，6度到16度。镶黄旗新堡拉格镇小雨，4度到14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小雨，3度到13度。太浦寺旗宝昌镇小雨，3度到11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雨，5度到12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雨，4度到12度。以上我们说到的城镇呢，都是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继续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我们4A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云上都遗址小雨，4度到11度。贝子庙多云见晴，5度到15度。蒙古汗城多云见晴，1度到14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见晴，0度到13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见晴，0下1度到12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见晴，0下2度到11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见晴，0下3度到10度。太浦寺御马苑小雨，2度到10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5度到17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4度到16度。多伦湖景区小雨，3度到11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2度到12度。以上4A级旅游景区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

0: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潺潺泉水叮咚流淌，好听。瀑布轰鸣激荡山谷，好听。溪流欢唱越过卵石，好听。细雨沙沙亲吻枝叶，好听。土地皲裂如枯槁的手，植被凋零似破碎的梦，滚烫的空气灼烧着大地。
4: 妈妈，你听，这个声音真好听。
3: 别让悦耳的水声成为记忆，珍惜每一滴水，守护生命的灵动。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在黄河彼湾环抱的河套平原。

0: 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1: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2: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庄稼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3: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六成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1: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3: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2: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0: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4: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好的，稍事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的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你好周末。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关注到的是一组资讯内容。

好，首先来关注为激活节假日消费市场，提振商贸活力，惠及民生。 4月30号10点至5月10号24点， 二联浩特市开展活力五一正银联动惠享编程专项促消费活动。 本次活动呢，总投放资金24.6万元， 由市政府联合中国银行、农业银行二联浩特分行共同让利。

好，继续来看春染北疆，绿意萌动。五月一号，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腹地，一场跨越千里的绿色奔赴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名志愿者共同参加去浑善达克种树文旅生态体验公益活动，一起挥汗种树，锁边治沙。

上午，锡林郭勒盟郑兰旗浑善达克沙地生态治理示范区啊，已经是热火朝天。放眼望去呢，志愿者两人一组，三人一队，挖坑、扶苗、覆沙、采石，配合默契。人群中一家三口格外引人注目，父亲用植苗枪打好沙坑，母亲在坑内放好固沙苗木，年幼的孩子呢也拿起塑料锹，认真地为苗木培土。一家人齐心协力，一棵黄柳便稳稳扎根在沙地。面对记者哈、采访人韩兴华擦着汗说，我们从张家口过来的，带孩子来劳动，培养他的协作能力、动手能力，同时呢也能培养他的生态意识和环保意识。远处啊，一株株新栽的黄柳在春风中挺立，向茫茫沙海深处延伸，为沉寂的沙地带来蓬勃生机。这次活动呢，不仅吸引来了来自北京、河北、浙江、辽宁、福建、云南等地的志愿者，锡林郭勒盟本地呢，很多这个群众哈、也是踊跃投身其中，共同为浑善达克沙地治理贡献力量。记者来到郑兰旗第一小学学生乌罕真种下的黄柳条边上。乌罕真向记者介绍到说，我以前也和妈妈一起参加过植树活动，植树可以让我们的家园更美丽，这次在假期参加植树十分有意义。那活动期间呢，主办方还很贴心地为志愿者准备了锡林郭勒奶酪、奶茶、果条等食物，让志愿者在劳动时也品尝到纯正的锡林郭勒味道。同时对于志愿者还有锡林郭勒奶酪伴手礼奉上，让志愿者不仅带回一份绿色的记忆，更带回锡林郭勒的奶香。郑兰旗浑善达克沙地面积1278万亩，约占浑善达克沙地总面积 22.2%。 2024年到2025年，郑兰旗累计投入资金 7.35 亿元，实现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林草荒湿一体化保护维护，公益沙地治理 211.84 万亩。郑兰旗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苏伦高娃表示，今年郑兰旗统筹推进各类生态治理项目，全年计划完成沙地综合治理项目63万亩。据了解啊，这次志愿植树活动呢，是由锡林郭勒盟郑兰旗文旅部门联合主办。活动呢为期5天，全国志愿者均可通过奔腾融媒 APP 来报名，报名截止时间为5月3号，也就是明天。种完树哈，沙地赐予的体验才刚刚开始，享受假期重磅推荐。郑兰旗也为志愿者推出了暖心举措。首先呢，景区免门票，志愿者可免门票畅游原上都遗址等4大核心景区。其次呢，专属住宿套票，多家合作酒店提供专属住宿套餐。还有呢，就是专属餐饮折扣了哈，特色餐饮门店呢推出的专属折扣，以及为志愿者发放的便民服务指南，还有郑兰旗奶酪会客厅全场草原伴手礼享9折优惠，提供车辆专属养护服务，让志愿者安心种树，舒畅畅游。如果愿意多留2天的话，周边也可以转一转哈。原上都遗址，世界遗产原上都遗址坐落在金莲川草原上，格局完整，遗存雄伟，静静诉说着千年回响。另外呢，驱车前往上都湖原生态旅游景区，那里有风景独特的疏林草原，草甸湖泊沙地交织，可以尽情地感受浑善达克沙地的自然风光。辽阔壮美，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穿越辽阔，畅游千里，欢愉热情赤诚，锡林郭勒草原等您到来。

好，继续来看哈，两家博物馆的一个开放，为丰富广大人民群众假期文化生活，锡林郭勒博物馆2026年5月1号至5月5号正常免费对外开放，欢迎您届时参观。开馆时间呢是早9点至下午5点，那么4点半的时候就已经停止入馆了哈。公益讲解的时间呢，上午场是10点开始，下午场是3点开始。

锡林郭勒博物馆特别推出了劳动筑梦清廉润心主题社教活动，以五谷为媒，以手作为桥，将劳动教育与廉洁文化巧妙融合，带领青少年在趣味实践中感悟劳动价值，种下廉洁种子。活动时间呢是5月1号、2号，每天上午9点半啊，位置呢是锡林郭勒博物馆社会教育活动室。活动对象哈，10到15岁青少年，每场呢限30人，需要家长陪同。另外呢，锡林郭勒博物馆以手工创作为载体，传承红色精神，厚植青年爱国情怀，丰富青年文化生活，诚邀广大青年朋友赴约，在指尖创作中更续青春薪火，体悟文化匠心。活动地点呢是5月4号上午9点半哈，是锡林郭勒博物馆社会教育活动室。活动对象哈，面对的是17到35周岁的青年群体，活动限30人。

海西林郭勒盟文化遗产博物馆5月1号至5号对外免费开放，欢迎您来参观。实行实名制参观哈，务必携带身份证。开馆时间呢是九点至下午5点，4点半停止入馆。那么西林郭勒盟文化遗产博物馆位于世界文化遗产元上都遗址西南5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唯一的国有公益性遗产类主题博物馆，中国博物馆协会团体会员，内蒙古博物馆博物院啊馆际联盟成员单位。西林郭勒盟文化遗产博物馆推出劳动创造历史，文化传承未来主题社交活动，通过制作劳动节主题布艺贴画手工，引导青少年尊重劳动者，珍惜劳动成果。活动时间呢是1号、2号哈，每天上午的10点钟，地点呢是西林郭勒盟文化遗产博物馆社会教育活动室，活动对象5到10岁青少年，每场限12人，需家长陪同。好，继续来关注旗舰方面的消息哈。西乌仲沁旗公安局近期破获了一起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收益案，犯罪分子呢专盯急需资金周转的群众，以低息办理贷款为由，以办贷款虚刷流水做掩护，暗地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进行涉案资金转移。我们来回顾一下案情哈。西乌仲沁旗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接到群众报案，被人以退还保险的名义诈骗了8万元。经查呢，该涉案资金直接流向安徽籍人员吴某名下银行账户。民警呢，通过多方取证后确认，吴某是被人以贷款需要刷流水为由，按照对方提供的银行卡并配合刷脸操作等，最终导致辖区居民银行卡资金被转走。经西乌旗警方缜密侦查，犯罪嫌疑人江某被成功抓获。经调查，江某专门利用群众急需资金的心理，打出黑户也能办贷款、低利息银行贷款等旗号，以需要刷流水、验资等理由诱骗群众为其提供银行卡，再通过境外涉密聊天软件以诈骗窝点勾连进行洗钱、涉案资金流转等非法操作。目前犯罪嫌疑人江某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呢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那么在这也提示大家首先正规贷款绝不收费，正规的金融机构

后放款前哈，绝不会收取流水费、保证金、解冻金，凡是让你先交钱的，百分百是诈骗哈。其次呢，你要认准官方渠道办理贷款呢，请通过银行、正规消费金融公司，切勿轻信网络陌生中介。第三，资金绝不私转哈，转账前呢要反复核对，资金流向对公账户才是正道。好，继续关注下一条。日前，中华全国总工会表彰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苏尼特左旗伊克赛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伊克赛兽药店被授予全国工人先锋号。这家扎根牧区30年的基层兽药店，凭借始终如一的专业服务与为民初心，收获了这份国家级荣誉。1997年建店以来啊，伊克赛兽药店始终坚守服务牧区、惠及牧民的初心使命，立足当地畜牧产业发展需求，专注苏尼特羊、牛等本地牲畜常见病、多发病防控工作，为广大牧民提供疫病咨询、诊断治疗、科学用药指导、养殖技术培训等多方一站式的畜牧服务。伊克赛牧业区域经理吉林巴雅尔说道，我们的初心就是帮牧民解决养殖问题，让大家的牛羊少生病多增收。店铺团队成员常年深入牧户家中，面对面手把手向牧民传授规范防疫、精准用药等实用养殖技能，有效降低了牲畜发病率，切实帮助牧民减少养殖成本，提升养殖收益，用扎实的服务实际啊，赢得了牧民群众的广泛信赖。苏尼特左旗达莱苏木呼格吉勒图嘎查的牧民冈巴特尔说，牧区路况较差，但伊克赛兽药店也会上门给牲畜打针、灌药，遭遇牲畜疫情时会免费发放防疫药品。开店30年时间里，我们都是从他家买药，我们对他们的服务特别满意。此前该兽药店呢，已先后荣获蒙吉自治区级工人先锋号等多项荣誉称号。伊克赛兽药店啊，在做好本职就是服务的同时呢，积极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据统计哈，店铺累计捐赠价值357万元的兽用应急药品、防疫物资及生活用品，捐资2万元助力地方文体活动开展，设立专项助学基金，为35名牧区优秀学生发放奖励，励志奖金17.8万元。通过校企合作模式，累计培养畜牧专业技术人才300余人。店铺的公益善举获得了群众连连的称赞。那吉林巴雅尔也表示啊，今后将会继续坚守一线，把服务做得更好，不辜负全国工人先锋号这份荣誉，也不辜负牧民们的信任。未来伊克赛兽药店将持续加强专业服务队伍建设，不断扩大牧区服务覆盖面，进一步深化公益帮扶行动与校企合作模式，全力为苏尼特左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牧区增收致富贡献更多力量。

0: 好的，了解过以上内容，接下来时间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守护健康，共同参与爱卫同行护健康科学防蒿敬家园爱国卫生全民行动倡议书，全盟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全国爱国卫生月集中开展之际， 为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有效降低蒿属植物、花粉对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影响，现向全社会发起倡议。一，争做健康理念的传播者，自觉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主动学习掌握蒿属植物致敏相关防护知识，正确认识其特点和危害，科学做好个人及家庭健康防护， 主动向家人、亲友普及防护常识，共同营造全民共防、协同共治的良好社会氛围。二，争做宜居环境的守护者，传承发扬爱国卫生优良传统，主动参与环境卫生整洁行动，重点清理房前屋后公共绿地的蒿草杂物，全面整治卫生死角，自觉净化美化身边环境，
1: 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从身边小事做起，改善居住环境，守护洁净优美的家园底色。三，争做共治共建的参与者，积极响应全盟致敏性蒿属植物治理工作安排，配合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做好蒿草清除工作，维护公共环境秩序，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凝聚全民参与、 联防联治的强大合力。四，争做健康城市的推动者，主动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提升自身免疫水平，筑牢全民健康防线，以实际行动助力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共同打造整洁宜居的城乡环境。良好人居环境，人人共建，人人共享， 全民健康福祉，人人有责，人人尽责。让我们携手并肩，同心同行，持续优化人居生态环境，筑牢群众健康屏障，为建设宜居锡林郭勒贡献力量。锡林郭勒盟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2026年4月28日。

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

0: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城市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再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1: 城市，
0: 城

好的，到了我们的城市音乐漫游的时候，最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来自于赵咏华老师的最浪漫的事。人们说啊，就是五一的时候是劳动节啊，很多人选择在家里劳动干活，也有人觉得说然后一家人出去转一圈，哪怕不是远途啊，近处走一走也很好。我觉得不论是什么吧，总之是自己能够感觉到生活的美好，大概也是一件挺浪漫的事。

大家会发现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到的歌曲没有那种特别激烈的节奏哈，只是平平淡淡悠悠荡荡的。我会觉得说在开车的途中听到这样的一些歌曲，然后今天呢天气又不是特别的好，有点闷，可能是因为周边有下雨的地方哈，所以这个空气中的湿度还是比较高的，然后听上这种悠悠荡荡的这种歌曲，好像和我们的心情还挺贴合的。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赵雷，我记得。

好的，听众朋友们，到了我们广播剧的时间哈。今天的广播剧呢是《大漠飞天》，和大家呢共同在这一时段来聆听这样的一部非常震撼的广播剧。

0: 北京时间2023年5月27日，神舟16号乘组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对于完成本次任务充满着必胜的信心，请祖国放心，我们一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密切配合，精心操作， 坚决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要用最完美的表现，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最优异的答卷，
1: 完成好每一项工作任务。

0: 哦，对了啊，哥，上次
1: 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苍凉戈壁生长出千年胡杨，东风航天城连接起宇宙星辰。我是本次亮丽北疆航天载梦红色研学旅游额济纳旗段的导游，我叫格日乐，格日乐是蒙古语，翻译成汉语的话是光、光明、光亮的意思，大家可以叫我格日乐，或者叫我小格也可以。
2: 小格，哎，这儿呢，这儿呢。咱们今天第一站去哪儿啊？
1: 啊，是这样的，考虑到大家今天早上刚下火车，就直接上了旅游大巴，旅途劳顿，所以呢，咱们今天的第一站是去神舟12号、14号、15号的着陆点打卡，顺便啊，可以在牧民家喝奶茶，吃地道的蒙古族美食。咱们休息好了再出发。
3: 太好了，
4: 这个我知道。那个好像是神舟12号、14号、15号都落在同一个牧民的草场上，是不是？
1: 对，您说的没错。神舟返回舱啊，三次都落在了我们牧民大叔桑杰家的草场上呢。一说起这事儿，他可骄傲了。
5: 这个真是太幸运了，
6: 太值得了，
7: 必须得去看看。
2: 来了额济纳才知道什么是天地辽阔呀。咱们神舟飞船的落点可太精准了，居然三次都落在同一个牧民的草场上，太不可思议了呀。
4: 是啊，哎呀，这汽车都跑了一个多小时了，这眼前的景色几乎就没有变过，沙漠、戈壁，哟，像是永远没有尽头似的呢。
1: 在咱们额济纳呀，相邻的两户牧民家之间啊，都可能有几十公里的路程呢。哎呦，
2: 那也太远了，那他们怎么出行呢？
1: 咱们牧民啊，几乎家家都有私家汽车、摩托车等交通工具，所以啊，远距离出行放牧都不成问题。
2: 啊，那是好很多。
1: 大家可以一边欣赏窗外的美景，一边感受这里的天宽地阔。待会儿啊，到了桑杰大叔家，桑杰大叔还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午餐呢，大家就等着大饱口福吧。
2: 哎，小哥，
1: 哎，
2: 我还是刚知道，原来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居然不在甘肃酒泉，而在内蒙古。
1: 是啊，大家熟悉的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啊，又称为东风航天城，它就在我们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的若水河畔，它可是世界三大载人航天中心之一哦。啊，正好，咱们利用现在的时间，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次研学旅游的路线和内容。
4: 我们都是来学习的
5: 。
1: 好好好，大家别着急啊，我会尽量给大家讲清楚讲明白的。在今天咱们午饭后的行程中啊，我们会去到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也就是东风航天城参观。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啊，我们的神舟号、天宫号都是从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由此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1970年4月24号，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在这里成功发射。2003年10月15号，杨利伟从这里进入太空。这里啊，是中国航天梦起航的地方，也是内蒙古人民和航天梦结缘的地方。

0: 门上这对联写得好啊。
1: 宇航船返回舱，三次堕落我草场，沙葱饼羊肉串，草原第一美味香。这横批是幸运吉祥。好，豪迈霸气。
2: 那当然了，我可是特意请旗里的大文化人写的，能不好吗？
3: 老板啊，看这些图片，神舟返回舱真的是三次都落在你家草场上啊？
2: 那还有假？你看照片，你看照片呢，照片为证嘛。
4: 三杰叔叔，
2: 哎，
4: 烤羊腿好了吧？
2: 好了，马上就能上桌了。
4: 好嘞，我去拿托盘啊。
2: 哦，谢谢小哥啊。你去厨房，和你捉拉婶婶要就行。
4: 好嘞。
2: 啊，各位尊贵的客人，我的穆家乐有草原上最美味的烤羊肉，现在呢，我就给你们唱一首我们草原上最好听的歌。

0: Да хондохтой сархадаа байран байр сар чоглоли дөө хөх мөнгө
1: 这张照片是神舟十五号返回舱降落到我的草场后，我作为牧民代表去北京航天员大队慰问航天员时的合影，还送给了我一本书，你看，出征太空。
2: 哦，三位大叔，我能看看吗？
1: 当然没问题。
2: 这可太有意义了。
1: 是啊，我也觉得太荣幸了。我是蒙古族图尔扈特人，当年我的祖先从伏尔加河流域出发，抱着回归故土的决心，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万里东归的征途，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而我们又在六十多年前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离开栖息十三代的家乡，迁出水草丰美的牧场，支持国家的航天事业。
3: 如今啊，桑杰叔叔家的草场三度成为神舟回家的落点，咱们大漠儿女和祖国航天事业的不解之缘可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完的。来，您喝奶茶。
4: 哦，谢谢谢谢。哎，桑杰大叔，
1: 哎，
4: 就您父辈也是当年最好草场为航天的搬迁幕户吗？
1: 当然是了，我父亲就是从那边搬过来的。
5: 太震撼了，如果不来额吉纳，我们谁都想象不到当年牧民们面临的困境和搬迁的决心啊。
1: 等你们去东风航天城参观会更震撼的，那里曾经是我们祖辈生活的家园，后来成为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摇篮，现在啊更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骄傲。
5: 说得太好了，叔叔。
1: 哎，
5: 大漠连接着苍穹，咱们额吉纳呀是中国航天梦起航的地方，这个太值得骄傲了。
1: 是啊，
5: 好期待啊。哎，
6: 叔叔，
1: 哎，
6: 您这真热闹啊。
1: 你们吃好喝好啊。
5: 哦，
1: 哎，我侄子来了，我一会儿再过来敬酒。
5: 好嘞。
6: 这都是哪儿的客人？
1: 全国各地，哪儿都有。今天来的是南京的。
6: 啊，都是外地的呀。
1: 因为我的羊肉烤得好嘛。返回舱三次都落在咱家草场，谁看见不得拍个照片啊？咱家现在可是航天载梦红色研学旅游路线上的小站。
6: 叔叔，本来就是想跟您说这个事儿。
1: 哦，
6: 这神十六成组的返回舱还有不到十天就要回来了，这次啊还是在咱们额吉纳东风着陆场着陆。
1: 好啊，这不是好事吗？
6: 叔叔，我是第一次参加神舟警队的任务，还就负责咱们这个片区，您可得帮我。
1: 当然要帮了，配合安保工作，你叔叔我什么时候落后过？
6: 那我的意思是，您能不能就先不要招揽外地的游客了？
1: 啊，
6: 您也知道，这外地流动人口排查也是我们的主要工作之一啊。
1: 那返回舱不是还有一段时间才来吗？哎，这个我有经验。
6: 哎呀，能不能现在就提

0: 行啊，我想把我辖区的安保坐在前面，您就带个头呗。
1: 现在就停，是不是有点着急了？阿四猴啊，我保证不会影响神州警队的工作。
0: 哎，叔叔，您要是先停了，我做群众工作腰杆子就更硬了。
1: 晚几天来得及，放心。

0: 乡亲，各位乡亲，咱们静一静啊！感谢大家配合我们塞罕陶莱边境派出所的宣讲工作。首先呢，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阿思恒，是咱们塞罕陶莱边境派出所新来的警员。
1: 哎呀，行了，知道，老桑杰的侄子，你是刚调来的，你叔叔还开了个烤肉店，说是塞罕陶莱第一烤。
2: 哎，你别说，我还去吃过呢，味道真不错。
3: 我也去吃过，他们家烤肉真的是不错啊，
2: 是吧？
4: 羊肉巨新鲜。
0: 各位乡亲啊，各位乡亲，先静一静啊，还是先让我把正事说完吧。
1: 哎呀，行，知道，说吧，说吧。
0: 对，乡亲们，神舟16号乘组要回来了，返回舱啊，还是在我们额吉纳东风着陆场着陆。着陆之前这段时间呢，我们派出所要对辖区内的农牧户牲畜放养情况和各类矿山、施工企业等重点单位进行安全整治，希望乡亲们呢尽快的把各自的牲畜赶出着陆场区域，确保无滞留、无隐患。所有的商服网点要缩小营业范围，好不好啊？哎呀，
5: 没说呢，
1: 天大的好事情，我们全
5: 配合。气象的事情吧，
6: 政府怎么要求我们就怎么做，
1: 都得看，
2: 都有经验了啊，是不是？外来的客人少一点，自己的牲畜看紧点。
7: 到了那天，我都不出门，就坐在家里看直播。
1: 阿思恒啊，你桑杰叔叔那塞罕陶莱第一烧烤火得不行不行的，这次是不是也要低调点啊？
6: 哎呀，是啊。那老桑杰也是真够能折腾的，
2: 嗨，
8: 就是啊，
2: 哎呀，那桑杰他可
7: 不容易啊，
2: 对呀，
0: 我桑杰叔叔说了啊，要带头做好清理工作，明天就停止接待外地的客人，
1: 啊，明天就停啊？
0: 对，
1: 哎呦，这老桑杰真舍得啊，
7: 阿思恒。咱们额济纳的牧民无论老老少少都支持国家的航天事业，你就是不来宣传我们也照样配合安保工作，现在你叔叔又做出个榜样，那我们的支持就得加个更字啦。
9: 加一个不够，得加两个，
1: 加三个，
9: 再加一个，加四个。
1: 哎呀，让加几个加几个。
0: 谢谢了，谢谢乡亲们，谢谢大家了。
10: 报告联合搜救指挥组，报告联合搜救指挥组，额济纳旗边境管理大队安保工作、边境踏查、基础摸排、机动防控等11支任务小组已到达待命点位，报告完毕。
11: 人车闭环管控数据分析比对平台运行正常，重点道路、卡口、人员密集区域的实时影像传输及时，无异常情况，报告完毕。
12: 收到，请继续跟进。
10: 通讯正常，报告完毕。后勤物资保障组已经到达指定点位，报告完毕。外围着陆场一号区域已清理完毕，没有人畜逗留，确认排除隐患。外围着陆场二号区域已经清理完毕，没有人畜逗留，确认排除隐患。外围着陆场三号区域清理完毕，没有人畜逗留，确认排除隐患。外围着陆场四号区域已经清理完毕，没有人
13: 畜
10: 逗留。
13: 报告，
14: 先来。教导员，您找我？
13: 啊，是。
14: 阿泽，来，坐吧。
13: 哎，
14: 找你来啊，是想跟你说，作为一名新警官，你在本次演练中表现非常好，希望你能再接再厉，保持和发扬我们陶莱神舟警队的光荣传统，为祖国的航天事业保驾护航。
13: 是。保证完成任务。
14: 哎，下午去联合搜救指挥组开会啊，你把本次演练四号区域的情况做一个总结啊，特别要注意做好风险评估，这是本次演练的目的所在。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一集，配音导演齐杰，合成席森、周冰，编辑卢雪娇、杜宇、李鹏、邹乌兰，音乐编辑席森、道日娜，主题歌《大漠飞天》，作词林金友，作曲道日娜，演唱斯琴塔纳。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中共阿拉善盟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额济纳旗委员会宣传部联合出品，由北京艺海佳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参与声音演出，鸣谢额济纳旗乌兰木旗。

播连续剧《大漠飞天》，出品人高文红，总策划高文红、张兆刚，总监制不和不音、张宝成，策划石婷、满都湖，监制张慧，制片人傅斌、卢晓明，编剧饶金发、卢晓明，导演席

0: 第二集。
1: 喂，阿四恒。
2: 嗯，玉桂，
1: 我没打扰你工作吧？
2: 那、没事，你说吧。
1: 啊，我们乌兰牧骑最近在开展寻面慰问，已经小半个月没看到你了，你想我们没啊？
2: 当然想了。哎，我跟你说啊，我们最近已经开始执行返回舱外围警戒安保的踏查工作了。我分管的片区正好包括我叔叔和你阿爸乌日图大叔的操场
1: 啊。那太好了，那你有空帮我回去多看看他们啊。我们乌兰牧骑过几天啊也会参加神舟返航外围宣讲和疏散志愿服务工作，到时候就能见到你了。
2: 太好了，那到时候见。那我不说了，我得出勤了。
1: 啊啊，好，一切顺利啊。
2: 一切顺利。

0: 哎，这个这回拉的是南方过来的，上回不也是南方的？嗨，都喜欢，来咱们内蒙。对，我知道，来咱们这儿。
1: 小哥，还要开多长时间才能回宾馆啊？啊，不远了，最多再有2个小时。2个小时？
2: 2个小时啊！
0: 哎，尊贵的客人们，你们是从航天城游览回来的吧？
3: 远方的客人，向你们献上最圣洁的哈达，欢迎你们的到来。
4: 欢迎你们到桑杰穆加勒体验额吉纳最美味的烤羊腿。
3: 那里还是最幸运、最吉祥的地方。神舟载人飞船返回舱三次着陆，都落在了他家的草场，欢迎去打卡留念。
5: 哎，三次都落在他们家的草场啊，这也太幸运了吧！
4: 加油啦，大家都上车吧。
5: 哎，小哥，我们不要回七里吃饭了，就去桑杰的穆家乐吧。
4: 就是啊，我们也去沾一沾这个幸运。
5: 是啊，人家专程派马队来迎接咱们的。
4: 哎，我得拍个照。不，我录个像。
5: 哎，大哥，我们一起录个像吧。
4: 嗯，那好吧，听你们的，咱们出发。 不过去桑杰叔叔那里的话，还需要多走1个小时的路程啊。
6: 没问题，你去看。
3: 没事，走走走走走。

0: 到老桑杰的穆家乐。哎，我要请你们啊品尝我们额吉纳最有名的美食，烤羊腿、炖羊肉、沙葱坨肉馅饼。吃过饭后啊，我带你们去看神舟十二、十四、十五的着陆点。神舟从我的家乡起飞，又在我的家乡落地，这是国家大事，我们都感到光荣啊。现在呢，我的草场上已经有三块神舟着陆点的牌子了，我期待着神舟十六号能再次着陆在我家的草场上。
1: 那真是太好了，这次来太
2: 好了，
3: 太值了，
2: 恭喜恭喜啊！
0: 好好好好好，大家先吃饱肚子啊！来来来来来，哦对了，大家要不要品尝品尝我们额吉纳的沙漠黄金骆驼奶啊？
1: 骆驼奶，
0: 对。最纯最有营养的骆驼奶，
4: 有点贵，
5: 贵了。
0: 我刚刚听到有朋友说骆驼奶贵，哎，这是因为啊，驼奶产量少，很珍贵。这个骆驼奶啊，是我的邻居乌日土家自己养的骆驼产的驼奶，绝对绿色无公害啊，保证香醇可口。
6: 邻居，
7: 哎，桑杰大叔啊，
0: 哎，
7: 这附近我就看到您这一户人家呀。
0: 我们这儿就是这样，即便是邻居，两家也隔得很远，开车需要二十多分钟才能到他家，那这就算是近的了。
5: 这么远，这么远吗？20分钟啊！
0: 所以啊，我开了这个穆家乐。就是为了有人来，第一次来是客人，第二次来呀，那就是好朋友了。大家说是不是？
1: 老板，请来。
8: 老板太热情了，
1: 我们下次再来看胡杨的时候还来您这
5: 儿。
0: 没问题。
5: 骆驼奶，
0: 您来之前给我发微信，啊，欢迎大家都来加啊！来来来，咱们加微信。
5: 扫一下，扫一下。
0: 一会儿啊，谁想要就跟我老伴卓拉讲，他给大家打包。
5: 谢老板，
9: 谢老板。
10: 桑杰叔叔，您侄子来了。
0: 啊！儿子恒来了。
11: 叔叔，我问你，您说过的话为什么不算数啊？
0: 我就知道你得问这个话。
11: 我当然要问了，您说过不会让外地的客人来啊，现在不但让他们来了，还让一个马队跑到加油站去迎接人家。
0: 哎呀，你听我说嘛，我本来呢真是不想这么做的，可是那天奥特根来了，就是那个爱骑马的巡边缘小伙子，
11: 我知道
0: 啊，带着他的骑手朋友们来，说为了感谢我帮着周边的乡亲们致富，要帮我来迎接客人。
11: 所以您就让奥特根给忽悠了。
0: 阿斯恒，这返回舱的着陆安保要求我能不知道吗？返回舱三次在我的草场着陆，我能不明白啊？
11: 好吧，叔叔，可能是我过度紧张了，但是离神舟十六号返回舱着陆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就剩一个星期了，这您知道吧？
0: 知道知道，我也就这两天就关门了。哎，你放心吧，
11: 叔叔，这回说话可得算数了啊！
0: 哎呀，
11: 好叔叔，这钱啥时候能挣个够啊？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乘组平安回家，现在是咱的头等大事，您可千万要记在心上。
0: 你以为我就是为了自己挣钱吗？在你眼里，你叔叔是这样的人呐？哎，
11: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我老桑杰就是个见利忘义的人。
11: 叔叔，您别生气，刚才是我态度不好。
0: 我没生气，我不就是想多营业几天，想多帮乡亲们做点实事儿吗？
11: 哎呀，叔叔啊，您帮乡亲们做啥事儿您直接跟我说呀，我帮您呢。 您别自己闷声干事儿啊，我这也是心里着急嘛。
0: 直接说呀，直接说就是吉日嘎拉嘎查长前些天啊，他就说额吉纳旗正在搞驼乡文化产业园，我这里呢可以作为产业园的一个经销点。嘎查长把乡亲们家里拿来的农牧产品放在我的店里代卖，为这事儿我也尽心了，想趁着旅游旺季没结束尽量多帮大家推销一些，这也没错吧。我知道哪头重哪头轻，保证不会耽误你阿斯恒大警官的正事儿啊。
11: 叔叔，我没想到您是这个情况啊，刚才我太心急了，您别生气了好不好？
3: 行了行了，我在屋里头就听到你们两个人在嚷嚷，这一眼不看着桑杰你就乱发脾气。
0: 我
3: 阿斯恒啊，没事儿啊，我监督着你叔，咱们明后天就停业了，保证不耽误正事儿。
11: 谢谢婶婶。
3: 你乌日图叔叔在屋里，你快去打个招呼吧。
11: 哦，那我去了。
3: 哎，阿斯恒啊，
11: 哎，
3: 后天是你奶奶的寿辰，别忘了参加啊。
11: 哎。
1: 八辈八奶奶，祝您健康长寿。
4: 祝您健康长寿。
6: 巴德玛婶婶吉祥如意，
9: 巴德玛婶婶吉祥如意，
12: 吉祥如意，健康平安，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0: 可惜啊，我的父亲乌恩奇没能活到今天，但我相信老人家的在天之灵会看到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13: 老书记为了我们做了那么多事，我们一辈子都感谢他呀。
14: 对，
15: 是啊，
14: 对，
15: 是啊，
14: 感谢他，
16: 我们都感谢老书记。
3: 是啊，额吉，吉祥如意。
17: 巴德玛奶奶，
12: 哎，
17: 我是航天搜救队的刘文。
12: 哦，
17: 听说您85岁寿辰，我特意来向您表示敬意。
12: 哦，
17: 啊。这是我们搜救队全体人员送您的一个小小礼物，载人飞船模型啊，上面啊还有我们为您写的祝福词，祝巴德玛奶奶平安吉祥。
12: 哎呦，这个礼物可是太宝贵了，谢谢谢谢呀。哦，上回听阿斯恒说你训练的时候受伤了
17: 啊，
12: 现在都好了吗？
17: 哎，谢谢奶奶关心，您送的猛药啊特别好用，已经都好了，您看这儿还有这儿都正常了。
12: 哦，好好，那就好那就好。
18: 奶奶
12: 叶日贵呀。
18: 哈，我们乌兰牧旗下乡到您这儿来慰问演出，说来也巧，正好赶上您的寿辰。啊、哦，这是我们的领队乌云嘎，奶奶您好。
12: 哎呦，你好你好。哇，这么漂亮的姑娘。
18: 哎呀，谢谢奶奶。我们乌兰牧旗啊，这次慰问演出来了6个人，带来了10个节目
12: 啊，
18: 慰问咱们的牧民朋友们。这不也正好赶上奶奶您的寿辰，祝您长寿安康。
12: 哎呦，谢谢谢谢大家伙儿还记得我，还记得温琪，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呀。想起当年我们为支援国家航天事业搬离故土的情景，好像就在眼前，一转眼60多年过去了，可是那时候的场景就像发生在昨天，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子里。
18: 哦，奶奶，我们乌兰牧旗最近正好打算排一部关于最好牧场为航天题材的舞剧，您给我们讲讲搬迁的故事好吗？
12: 搬迁是在 1958年的春天开始的。我记得呀，天很冷，风很大，当时也不知道一共有多少人参加了搬迁。后来听说全旗1/4的牧民都搬迁了，前前后后加起来一共有260户，1100多名牧民，还有7万多头牲畜。我们一起从那片水草丰美的好牧场就出发了，告别了故土，踏上了充满艰辛的路途。

0: 我是搬家一幕工作委员会的高胜利，我代表政府啊，来帮助大家做好搬迁工作。大家都知道，我们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争取到了和平建设的宝贵时间。为了让我们的国家尽快强大起来，我们要在这巴彦宝格德山下进行一项伟大的建设工程，而你们就是这场伟大建设工程的开路先锋。请大家记住，我们今天吃的苦换来的会是明天的甜。
1: 乡亲们，咱们是光荣的蒙古族图尔扈特人，我们的祖先经历艰险，万里东归，终于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祖国。因为我们深知，只有祖国强大，我们才能够挺起胸膛做人。如今国家把这么重大的建设工程定在了额济纳，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重托。我知道搬迁面临着很多困难，但我相信背靠着越来越强大的祖国，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困难。
0: 乡亲们，大家请放心，政府会帮助搬迁牧民找到新的定居点，尽快配套水井、畜圈等生产生活条件，最大程度确保大家的生活水平和生产水平不下降。
1: 让我们带着故乡的土一起上路，把思念和祝福永远留在这里。大家要记得，不管前路有多困难，我们绝不退缩。祖国永远是我们坚实的后盾。
2: 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吴文琪也很年轻，搬迁刚开始的时候，我怀上了我的第一个孩子。
0: 巴德玛大姐，您还是跟着我们的车走吧。
3: 我想和我的骆驼羊群一起走，跟着，就离开了巴彦宝格德山的护佑，我怕他们会迷失在沙漠里。
0: 巴德玛大姐，您还怀着身孕呢，吴文琪大哥又带人去探路了。走进沙漠，气候恶劣，水源也不好找，我怕您身体会吃不消啊。
4: 高主任，
5: 高主任您好。
0: 哎，吴文琪书记，牧民们的行李都装车上了，我们的车呀会先行把这些不便托运的物品和老人孩子们送走，您就放心吧。
4: 啊，那就好。
0: 那个吴文琪大哥
4: 啊，
0: 前面的路怎么样啊？
4: 前面的路呀不好走啊，戈壁滩、沙漠、水草稀少，还有野兽出没。人还好啊，主要是牛羊喝水吃草的问题不能不考虑。我们公社的干部啊想了办法，两三人组成一个群，最多赶300多只羊，也有100-200只的，还有骆驼和马，几个群互相照应，不离太远轮流往前走。巴德玛，
3: 哎，
4: 你跟着高主任坐车走吧，你怀着身孕呢，经不住折腾。
3: 可是这一走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我想多看看这里的红柳林，我的孩子都还没有见过巴彦宝格德山呢。
4: 行了，别哭了，你要这么想，咱们走是光荣的走。
0: 大姐，上车吧，车上有热水。
2: 那年冬天，天寒地冻，风沙刮得什么都看不清。 我提前到了临时据点儿，温琪和几个牧户赶着牲畜在后面行进。
6: 穆书记，你看前面是不是有辆车呀？
7: 好像真是辆车啊！这荒无人烟的地方，
8: 是不是迷路了？
1: 咱们过去看看。
7: 去哪儿了？
8: 车上这些好像是建材，昨天看见一个车队过去，车上拉的都是这些东西，往巴彦宝格的山方向去了。
1: 那可能是掉队了，
6: 要起风了，咱们得赶紧赶着牲畜找个避风的地方。
8: 是啊，马上天黑了，一会儿风刮起来，进了羊群拢不回来了。
1: 不行，这车估计是启动不了了，车上的人十有八九是徒步去找救援了。要是在这种地方迷了方向，可不是闹着玩的。且不说有没有水和食物，遇上野兽是会要命的。

0: 不走，走不远。咱们几个分头去找。
1: 那羊群咋办啊？这可是咱们牧民的命啊！
0: 羊群留两个人盯着，上次探路的时候看了，那边不到十里地是戈壁和沙漠的过渡带，有块石崖，把羊群先赶过去，能赶多少赶多少，不要管那些走散的羊，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骆驼在这个地方走不掉，其他人跟我一起分头去找车上的人。
2: 大家纷纷跟着吴文奇去找人，风沙迷眼，走路艰难，冬天白天短，很快天就黑了。吴文奇他们凭着对沙漠地形熟悉，一寸一寸摸过去，方圆十几里的地方几乎都找了个遍，终于找到了晕倒在沙漠里的驾驶员。
3: 哎，快看，水壶！
4: 前面有人！
3: 喂，
5: 同志！
6: 太好了！
7: 终于找到了，
8: 总找到了！
4: 同志，你还好吗？
9: 孟明大哥，
4: 哎，
9: 太好了！有救了！我扯，请警察要送到。
4: 哎，同志，你先抿一口水啊！来，慢点，慢慢说啊！同志，我们是搬迁牧民。遇到我们，您就放心吧，一切都会平安的啊！
9: 太好了！我是运僧，竟在刺水里死死，刺水坏了，怎么也刺不了，和水弟走散了，我被困了一晚上。我是在门房的，我下来找救援，没想到自然漏啊！
4: 好好好，哎呦！这天太冷了，这衣服太薄了。哎，来，兄弟，先穿上我的棉袍子，还能站起来吗？哎呀，冻僵了，这是。咱们把这个兄弟啊搬上马背，先扶回据点再说。快！哎，
2: 我记得呀。那个年轻人叫小进，进什么来着？我记不清了。他说着一口我们都听不太懂的南方话。吴文奇把他带回来的时候啊，整个人都冻僵了。我们给他用雪擦了身体，又裹上棉被，喝上热水，这才缓了过来。
9: CC 大哥，大嫂，我太幸运了。
10: 不用客气，你好好休息。汽车那边呢，有我们牧民兄弟盯着。天亮了，把情况告诉搬家一牧工作委员会的人，他们会帮忙协调修理。放心吧。
9: 太好了，谢谢你哦，吴大哥。
11: 好了，小兄弟不用客气，能遇到就是咱们的缘分。来，这个药抹在冻伤的地方，很快就能好了。

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出品人高文红，总策划高文红、张兆刚，总监制不合不音、张宝成，策划石婷、满都湖，监制张慧，制片人傅斌、卢晓民，编剧饶金发、卢晓民，导演席

0: 第三集。
1: 二姐，二姐，小金叔叔送我的毛主席像照。
2: 哎呀，真好，好孩子，真神气呀！
1: 我把它别在帽子上可以吗？
2: 当然可以啊。
1: 小金叔叔说他会回来看我们。您说他什么时候会回来呀？
2: 他呀，
1: 小金叔叔下次来的时候，我要给他看我的小马驹。
2: 好，从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后来呀，听其他牧民们说，曾经有一个南方人回到我们之前的据点找乌恩奇。可是那个时候信息不通畅，等我们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啊，已经都是好几年之后了。过了好长时间，我们才找到了现在这个适宜居住的地方，生活呀也慢慢稳定了下来。后来听到广播里说，第一颗人造卫星在航天城上天了，我们高兴的呀，一宿都没睡，唱歌、跳舞、喝酒、庆贺，吴文奇那眼泪呀！
3: 奶奶，
2: 哎，
3: 您刚刚说的末日根。他是，
2: 他是我的第一个孩子，可是却没能长久地留住他。
1: 我姐，我姐，
4: 孩子，你阿爸就快回来了啊！
1: 我姐。我看到大雁了，它们飞得好高，好高。
4: 孩子，我的孩子，春天来了，大雁就要飞回来了。
5: 班德玛嫂嫂，吴书记去探路了，还没有回来。大人喊兄弟快马加鞭去医院了，医生坐汽车过来，很快就到了啊！
4: 莫日根，我的孩子，
1: 大爷。

0: 搬迁路上，虽然有搬家移墓工作委员会在尽量照顾着队伍中的妇女、老人还有孩子，但是那个时候国家也不富裕，能派出来的人力物力都有限。我们在大漠戈壁里迁徙，有很多时候啊，遇到的困难是难以避免的。我在颠簸的路途上生下了末日根，生产的时候孩子还不足月，身体一直就比较弱。
1: 阿奇，今天是高兴的日子，咱们说些高兴的事儿吧，啊！
0: 是啊，是啊，不说不说了，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大家都别抹眼泪了啊！
2: 是啊，
0: 一日贵，你们不是带节目来了吗？快点开始表演吧！
2: 嗯，好。各位邻居乡亲、叔叔婶婶，我们带来的节目有《好来宝》，有独唱，有民乐合奏，请大家欣赏。让我们先去准备一下。
3: 好。如果可以，我真想帮巴德玛奶奶找到那位叫小静的汽车司机，让奶奶和故人见上一面。刘文哥，要是方便的话，您就打听打听。
4: 好，
3: 这事儿我记下了。
2: 刘文大哥，你好。
5: 哟，你好啊，一日贵妹妹。
6: 啊，这位是？
7: 我来介绍一下啊。啊，这位是乌兰木齐的舞蹈队队长乌云嘎。
5: 啊，您好。
2: 您好。
5: 我叫刘文。
2: 啊，刘文大哥。
7: 哎，乌云嘎。
2: 哎。
7: 刘文大哥是航天搜救队的骨干，还曾经啊是神舟飞船的开舱手呢，有两次返回舱着陆都是他开的舱门
2: 啊。是吗？啊，以前总是在电视上看你们迎接神舟回家，哎呀，今天可算是见到真人了。哎，那返回舱的门好开吗？
5: 啊，不好开，一个是啊手要有力
2: 啊，
5: 开舱的时候要注意平衡气压，你这泄压太快，航天员身体不能适应；泄压太慢了，耽误航天员出舱的时间。所以啊，要反复练习，有的时候还要用高压锅练呢。
2: 哦，还真是个技术活儿。
7: 那是啊。
2: 嗯。
7: 哎，你看刘文大哥的手指，
2: 啊，
7: 又柔韧又有力，还不怕烫不怕冷，这都是多年练出来的。
5: 啊，每次开舱以后啊，看到航天员向我微笑，我就觉着。我这太光荣了。
2: 是，确实是太光荣了，太了不起了。
7: 哎呀，可是啊，这么光荣这么了不起还是单身呢。
2: 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一听说他要回俄吉纳就黄了。
7: 一日贵，
2: 这个俄吉纳人少戈壁多，不像大城市那么热闹，有人不愿意来也可以理解，人各有志嘛。
5: 我这点老底儿全被你们给掀了。我也不想拖累人家，现在这样挺好的。
2: 怎么一下子都不说话了？哎，刘文大哥，你给我们讲讲你们开舱手的故事呗，我们都挺好奇的。
8: 啊，是是是。
5: 哦，嗨，我这人啊也不太会讲故事，就说说我来这儿之后最头疼的训练吧。
2: 啊，行。
5: 作为开舱手要练习游泳，有一次啊我们在戈壁上的一个海子里练习游泳，我一个不小心喝了好几口水，那个水当时真是哇回去难受了好几天，现在想起来都还那真是印象深刻到胃里。但是我们就靠这种学习方法，
2: 嗯，
5: 2天就学会了游泳，
2: 2000
5: 啊，
2: 太厉害了吧。哎，等等等等
5: 啊，
2: 这大戈壁你们还要练游泳？
5: 必须的，确保返回舱安全着陆是很严谨的工作。
2: 哦，
5: 我们搜救队要做到舱落、机林、人道。虽然以往返回舱着陆点都在戈壁上，但万一返回舱落到水里，就得游过去开舱，你不会游泳怎么能行呢？万无一失不是嘴上说说就能达到的，对吧？
2: 嗯，是。哎，阿四恒，想什么呢？
4: 哦，我在想刘文大哥的话，万无一失，万无一失啊。
8: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主任林希强介绍，神舟16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17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任务后，瞄准10月31日返回额济纳东风着陆场。

0: 案情的认真努力。
1: 有个情况要说一下，前两天有位牧民家来了客人，负责那个区域的警员对这个情况不够熟悉，虽然及时补救没有影响演练，但是我在这里要向大家提出警示，绝对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
2: 是。
1: 阿斯亨同志主动让他的叔叔带头实施安保，在牧民中影响很好，在这里提出表扬。
3: 报告，为了确保安全，我桑杰叔叔已经停止接待外地的客人了。
1: 那就更好了。不过我们桃兰神州警队在执行返回舱着陆安保任务的时候，也要记住，在不影响返回舱平安着陆的前提下，牧民的生活和正常的经营活动也是我们应该照顾的，也是我们应该保证的。好了，接下来的演练我们要继续对着陆场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走访摸排和宣传教育，对那些有隐患的物品和牲畜务必做到精准管控。
2: 是。
4: 阿斯豪，阿斯豪，
5: 刘文大哥
4: 啊，我来你们支队对接工作，听你们队长说你工作很积极，想了很多点子，我听了很高兴，来看看你。
5: 啊，谢谢你啊，刘文大哥。你怎么不开心啊？哎呀，哥，
4: 啊，
5: 我就是有点焦虑。我是刚调到塞罕桃莱派出所的，初来乍到的，总得有所表现吧。再说，这神州返回舱着陆，全国全世界都看着，我有点紧张。
4: 嗨，我说了嘛，你呀、啊，就是过于想出成绩，太着急了不好。
5: 好吧，我听你的，我得稳住。
4: 你啊，应该多向你桑杰叔叔学习。
5: 啊，向他学习
4: 啊？是啊，你看咱们这条路通往东风航天城，自从蒙里开通了航天在梦红色研学旅游路线，大客车小轿车每天有多少，又有几家牧民看上了这商机呢？可是你叔叔就开了一个牧家乐，抓住了这个商机，这说明什么？
5: 嗯，
4: 说明他很有经济头脑。
5: 您对我叔叔评价这么高啊？
4: 阿斯恒，别忘了，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6月在内蒙古考察的时候强调了，从全国来看，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艰巨的任务在一些边疆民族地区，这些边疆民族地区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能掉队。所以说，帮助和带动像塞罕桃莱嘎查这样的边疆民族地区的同胞们共同富裕是义不容辞的事情。
5: 嗯，你说的对，我是该好好加强学习。
4: 阿斯恒兄弟，
5: 嗯，
4: 你是人民警察，在做好返回舱着陆安保工作的同时，帮助农牧民找到致富的好方法也是你们勇担使命的表现，是不是？
5: 哦，我明白了，我之前有些心急，想问题片面了，实在是太惭愧了。
4: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继续加油。
5: 嗯，好。
3: 叔叔。
6: 哎呦，阿斯恒来了。
3: 啊，
6: 你看，店里只有两个乡亲。路过咱们穆家乐过来喝茶歇脚，外地的客人呢，一个都没有。叔叔说话算数吧？
5: 算数算数，谢谢叔叔。
6: 不用，你不生叔叔的气就好。这些天呢，你捉拉婶婶天天跟我吵，我可真是怕喽。
5: 哎呀，那是婶婶疼我吗？叔叔，我还要请您原谅我。
6: 啊？怎么回事？
5: 招待外地客人的事，其实您也没什么错，是我太着急了，要求太苛刻了，教导员批评我了，搜救队的刘文大哥还要我向您学习呢。
6: 向我学习
5: 啊？
6: 真的假的？
5: 真的呀。刘文大哥说您很有经济头脑，
3: 是带动农牧民致富的

0: 好榜样。我想过了，他们说的对，我为之前的冒失行为向您道歉。
1: 哎呦哎呦呦呦呦，不用不用，你是神州警队的民警，叔叔面子上他有光啊，支持你的工作是理所应当的。
0: 谢谢叔叔，就是之前咱们的沟通不到位。
1: 那好，那咱们以后就多沟通。
0: 叔叔，我来是想和您说啊，您之前提过的驼乡文化产业园产品经销的事儿，我觉得这是个好点子。最近呢，我也下功夫认真研究学习了现在的政策，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咱们内蒙古的五大任务之一啊。如果咱们借着政策的东风，把咱牧民的力量调动起来，形成企业加合作社加牧户等经营模式，既能发展咱们额济纳的绿色有机畜牧业，又能推动牧民共同致富，那真是个好路子。
1: 哎呦，看来你还真是认真学习了。哎，吉日嘎拉嘎查长来给我做动员工作的时候啊，就是这么说的。我心想，这不是好事吗？马上就答应他了。
0: 哎呀，叔叔，您做得对，
1: 能得到你的认可，我很高兴啊。哎，我不是那个爱钱的桑杰叔叔了啊。
0: 叔叔，您还记得呢？
1: 我忘了。忘了。
0: 叔叔，我觉得除了借助文旅来带动营销，咱们还可以把电商平台利用起来。您看，咱额济纳就是神州起落的母港所在，没有人比咱们更了解航天技术的发展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了多大的便捷。您看，现在咱们足不出户就可以放牧，足不出户就可以知晓天下事，这互联网是四通八达，咱们把农畜产品放到电商平台，那销路不就扩宽了吗？
1: 你是说手机直播？
0: 对啊。
1: 可是这个我不太会啊。
0: 哎呀，叔叔，这个您放心，我找专业的人来帮您调试设备，弄好了咱就开播。
1: 啊，你是打算让我播啊？
0: 对啊，没有比您更合适的人了，您可是咱塞罕逃来的名嘴。叔叔，可以开始了。
1: 哦，
0: 您看，已经有20个人进来直播间了。
1: 哦，好，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额济纳旗塞罕陶莱苏沃蒙格图嘎查的牧民，我叫桑杰。欢迎大家进来我的牧家乐直播间啊。
2: 特别好，叔叔。别紧张，继续。稿子在右手边。
1: 戈壁绿洲，瀚海沙漠，我们额济纳是神州起落的家园，这里有千年胡杨，古郡重镇，居延汉简，丰富多彩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保证让您流连忘返。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来做客啊。
2: 您看看，网友们都在夸桑杰叔叔的蒙古袍好看呢。
1: 哎呦，
2: 有人送了墨镜还有爱心。
1: 额济纳除了美丽的风景以外啊，还有很多不错的特色产品，例如沙漠人参从容，药中之王锁阳，野生黑枸杞，还有个大味美的居延蜜瓜。今天呢，我特别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黄车的一号链接，沙漠黄金骆驼奶。我们阿拉善啊，那可是中国骆驼之乡，阿拉善双峰驼也是全国地理标志农产品。阿拉善双峰驼那可是浑身都是宝啊啊，有驼绒、驼肉、驼奶，都是阿拉善人送给最尊贵的客人的礼物。
2: 叔叔，有下单一号链接驼奶粉的了。
1: 哎呦，谢谢大家的信任啊。这些驼奶粉呢，用双峰驼的乳汁制作，富含维生素 C， 还含有大量人体所需营养，非常值得大家品尝。
0: 叔叔，

朋友们，您如果喜欢驼乳产品，您可以看看我们小黄车中的驼奶片。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3年10月26日11时14分，搭载神舟17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17 运载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神舟17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1: 冷静大叔，
2: 哎，
1: 冷静大叔
2: 啊，
1: 佩洛特呢？
2: 哎，是啊，奥特哥来了。
1: 啊，叔啊，我是来告诉您一声，我们几个训练员被抽调参加神舟16号载人飞船返航的外围安保执勤工作了。
2: 好事儿啊！哎，根登老书记今年还和你们一起去吗？
1: 我来正是来和您说这个事儿的。根登伯伯呀，他最近这个腰疼的老毛病又犯了。
2: 哦，
1: 但是他还是在每天参加咱们这个巡边工作。我就想劝劝他休息几天再上岗。
2: 嗯嗯嗯。
1: 但他总说，人老了，不像年轻人那么能干了。但是哪怕能为国家做一点小小的贡献，就觉得特别值。
2: 嗯，
1: 您看这样。
2: 我了解他，70多岁的人了，戍边49年，还当过嘎查书记，塞罕陶莱有名的居边护边堡垒户，每天啊不去巡边就浑身难受。行了，我知道了，我明天啊带他去边境派出所便民医务室考考电，很快就能好。
1: 那太好了，他一定听您的话。
2: 你安心做好执勤的工作，不是总说吗？警力有限，民力无限呐。配合边境派出所好好的完成任务，别的你不用操心。
1: 好嘞，谢谢桑爷叔啊，那我就放心了。
2: 嗯嗯嗯。
1: 啊，桑爷叔，还有麻烦您告诉阿斯恒哥，上次没听他的话去接待外地客人的事儿。真是不好意思啊。
2: 哎呀，这事儿他也有不对，我都和他解释清楚了。
1: 那就好。叔，那我先走了。
2: 哎，
1: 咱们过几天见。
2: 好好。去。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3年10月29日，神舟16号、神舟17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3: 截至目前，神舟16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10月31日乘坐神舟16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三集，配音导演齐杰、何成、席森、周冰，编辑卢雪娇、杜宇、李鹏、邹乌兰，音乐编辑席森、道日娜，主题歌《大漠飞天》，作词林金友，作曲道日娜，演唱斯琴塔娜。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中共阿拉善盟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额济纳旗委员会宣传部联合出品，由北京艺海佳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参与声音演出，鸣谢额济纳旗乌兰木旗。

多连续剧《大漠飞天》，出品人高文红，总策划高文红、张兆刚，总监制不合不音张宝成，策划石婷、满都湖，监制张慧，制片人傅斌、卢晓民，编剧饶金发、卢晓民，导演席森。

0: 第四集。
1: 根登大哥的身体怎么样了？
2: 啊，腰疼的老毛病了。靠完电好了一些，就着急回去巡边。嘿，拦也拦不住啊，就送他回去了。
1: 他一个人能行吗？
2: 放心，有漠北驼岭护边队的队员相互照看着。明天我再去接他。考电只考一次，也不管用啊。
1: 嗯，可不嘛。你多上上心呢。
2: 哎，放心吧。
1: 嗯，要不咱们再看看，牲畜都回栏了吧？
2: 昨天不就都看过了吗？
1: 哦，
2: 没什么问题。
1: 哎呦，我总是有点放心不下。再看看吧，这又不费什么事儿。
2: 这，行，看看。这是我保存的无人机录像。你看看，羊群在进圈，等确定最后一只也进来了，
1: 哦，
2: 我才关上的圈门。这是骆驼，那这不都往回走了？
1: 嗯，
2: 图像就传到这儿了。无人机滞空的时间到了，我把它收回来了。
1: 咱们家的这50峰骆驼以前也没走丢过，应该没什么问题。
2: 嗯，你就别瞎操心了。
1: 嗨，
2: 这骆驼呀，总是后边的跟着前面的走，只要打头的到了，剩下的也就都能到。天性就这样，比钟表还准呢。哎，
1: 这神舟16号返航就在这几天了。
2: 嗯，
1: 要不咱们还是再把无人机飞起来再看看。阿斯恒不是说了吗，要做到万无一失。
2: 你是第一天养骆驼吗？
1: 你就再飞一趟，它能咋的？
2: 哎呀，磨磨唧唧的。行了，我去放无人机了。你看这平板。
1: 好，去吧，去吧。
2: 哎，
3: 现在啊，往骆驼喝水的地方飞。
1: 看见骆驼了？
2: 哎，我再近点儿。你数清楚啊。
1: 我在数呢。原先有40峰。
2: 嗯，
1: 后来又买了10峰。
2: 等等
1: 啊，
2: 我看看。哎呀，坏了。
1: 咋了？哎，小姐，你去哪儿啊？
2: 你快给阿斯恒打电话。
1: 你不开车呀？哎，你牵马干啥呀？
2: 干啥？去找骆驼。我去找骆驼。
1: 哎呀，知道了。

0: 子，你快回来一下，要是可以，现在就回来。
1: 啊啊啊！好，婶婶，您别着急啊，我现在就过去。
0: 哎，好，好。
2: 婶婶，你看无人机传回来的画面，骆驼总数应该是50峰，现在喝水的这边是21，这边是24，少了5峰，就是说有5峰骆驼没回来。
0: 啊！
2: 我必须马上把他们找回来，还有1天半，返回藏丘要着陆了。核心着陆区域最好不要有牲畜走动。婶婶，操场里坑洼不平，不好开车，我也骑马去吧。哦，这个无人机和平板我也得带走啊。
0: 行，带走吧。哎，你骑着我的马。
2: 哦。
0: 哎呦，这个桑吉，死犟死犟的，这要是找不回来，那还了得呀？哎呀，
2: 婶婶。戈壁滩里手机信号不好，2个小时之后要是打不通我手机，你们就向派出所报告啊！
0: 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2: 好，婶婶，那我走了。就，
3: 叔叔，
4: 阿松，哎，我家的骆驼都在这儿了，确实少了5峰啊。
2: 叔叔，现在怎么办？我听您的。
4: 没回来的那5峰骆驼都是新买的，可能是昨晚刮大风，骆驼找地方躲避风沙就走散了。哎，我估计啊不会走得太远，可惜我走得着急，无人机没带来。
2: 我带来了
4: 啊！
2: 您看，
4: 哎呦，太好了！阿曹，你小子行啊，没事的时候能防备出事儿，出事的时候你还不慌神儿，有出息，比我强
2: 啊！叔叔啊。找到骆驼再表扬我好不好？
4: 哦，
2: 我现在真的有点慌神了，时间这么紧，那可是半点隐患也不能存在的。我们这儿可都是大骆驼，他们要是乱跑，
4: 你看看，你看看，刚夸奖你不慌神，你还就慌神了。我们不是有无人机吗？看看那5峰骆驼到底在哪儿啊？
2: 好好好，
4: 哎，
2: 叔叔，哎，核心区方向没有。
4: 那就好，那就好。
2: 不行了，必须马上找到他们。现在不在核心区，不代表他们不会闯进去。
4: 对对对，我知道。你让我想想啊。水源。对，水源。阿草
2: 啊，
4: 你调转一下方向，那边有水源。
2: 好，是这边吗？
4: 啊，对对对。
2: 哦，
4: 飞低一点啊。
2: 好，
4: 慢点，慢点。
2: 哎。
4: 啊，看到那5峰骆驼了，跟我来。
2: 哎，来了，终于找到了。叔叔，您真行啊，能沉得住气。刘大哥说的对，我要好好向您学习。
4: 阿四恒啊，可别说了，我早就被吓冒汗了。
2: 哎，
4: 这么大的事儿，那谁能扛得住啊？冲冲。

0: 止境。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中国空间站系列直播特别节目，我们共同来关注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返回。
1: 空中分队距离理论瞄准点40公里，直升机状态良好。地面分队已到达待命点，距离理论瞄准点20公里，车辆装备准备就绪。
2: 那么距离本次返回搜救任务的空中分队、地面分队，此刻呢是在距离理论瞄准点大约40公里和20公里的位置待命。在收到指令后，他们将全速向返回舱预报落点展开机动。与此同时呢，内蒙古阿拉善边境管理支队也派出了人员，在核心区外围的保障圈进行支援。
3: 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
1: 报告，已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
3: 报告，已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
4: 报告，已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
5: 重点道路卡口，一切正常，报告完毕。

0: 直播开始啦！
1: 昨天晚上的8:37，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之后，神舟十六号航天员手持高清相机，通过飞船绕飞进行了以地球为背景的空间站组合体全景图像的拍摄。
2: 对这个返回舱着陆过程啊，我是太有研究了。你们要是想听啊，我就讲几句。
3: 又要讲，你呀就是有这个瘾。那我们就是不听，你也要讲，是不是啊？
2: 那可不是嘛。
4: 就这样，
2: 你们都听好了啊。返回舱返回地球，会经过分离、制动、载入、减速、着陆、缓冲五个阶段。最紧张的呀，就是经过黑障区，空气跟返回舱剧烈摩擦，会导致返回舱外部起火，像一个大火球。这时候通讯就断了，谁也不知道返回舱里有什么情况。
3: 那我们都不知道，只有你桑杰知道。
2: 我也不知道啊。木日图，你啥意思啊？虽然返回舱和地面的信号暂时中断，也不需要人工的干预，你懂不懂啊？有全自动的驾驶系统，你懂不懂啊？
3: 对，你懂，你懂。我们呀，都跟你学习啦。
5: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下面通报返回舱第三次落点预报，落点精度。东京幺洞洞度洞五分四两秒，东京幺洞洞度洞五分四两秒，落点纬度北纬41度38分36秒，北纬41度38分36秒，北京第三次落点预报已发出。
0: 好，
5: 雄鹰。
0: 哎，三张看了。
2: 看着啊。马上主伞就开了，别说话，看直播。
5: 主伞已打开。
6: 着陆了！哎呦，
0: 着陆！
6: 北京声音破了，
0: 搜救队的直升机到了。哇，真是舱落机林人道啊！
1: 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的返回舱，
3: 看见了吗？返回舱两边插的两面旗帜，左边那面是五星红旗，右边那面旗上写着俄金纳东风着陆场。看见了，看见了。现在啊，全世界都在关注我们俄金纳。
5: 返回舱已着陆，请雄鹰、猛士按计划组织搜救行动。
0: 快看！穿橘色服装的是搜救回收团队，穿白裤子蓝上衣的医监医保人员都到位了，马上就要开舱了。哎呀，我好紧张啊。
1: 现在准备开舱门了，准备要开舱门，这也是个技术活。
7: 舱门已经打开了，
1: 应该已经打开了，
7: 舱门打开了。
1: 对，已经打开了。
0: 我好像看到刘文了。是他，我也看到了。
8: 我们看咱们的航天员应该是偏侧躺，
1: 偏侧
8: 的一个姿势。
1: 对，有一个在上边的。
8: 对，
9: 雄鹰报告，
5: 雄鹰讲，
9: 航天员身体状态检查正常，
2: 太好了，
9: 报告完毕。
2: 航天员身体健康检查，状态正常。哎呀，他们又一次平安回来了。
10: 是啊，俄济纳东风着陆场这片吉祥的热土又一次迎接了航天英雄的归来啊。
1: 各方面正常的，他就具备出舱条件了，就准备出舱了。
5: 您作为飞天次数最多的
2: 海鹏航天员说话了，
5: 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不断突破创新，此时此刻返回地球，有什么想对祖国人民表达的？
11: 此时此刻，非常激动啊！我们终于回家了，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啊！5个月的任务我们已经顺利完成了。这次啊，到咱们中国空间站出差啊， 感觉很好，感觉很爽。但首先啊，我要为我的两位好搭档、好伙伴、好兄弟他的精彩表现要点赞。在这次任务当中啊，我们乘组做到了开心生活、高效工作。

所有的操作啊，包括指令的发送，没有出任何差错，做到了零失误、零差错，把广大科研人员的心血、汗水、智慧、梦想都变成了现实。而且我们兑现了承诺，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优异的答卷。这是天地一心、乘总一心、共同努力的结果。海鹏之所以能够实现梦想、超越梦想、升华梦想、创新梦想，所有这一切都是党和人民教育培养的结果，是祖国托举我飞天。我要感谢、感恩伟大的新时代。

0: 叔叔，我感到自豪，我们额济纳的人民也在用自己的努力支持着祖国的航天事业。
1: 是啊，60多年来，我们额济纳人民和祖国一道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腾飞呀。祖国的航天事业垂青我们家乡，这是我们的无上光荣啊。
0: 是啊，叔叔，我太骄傲了，太激动了。
1: 孩子们啊，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想起我的父辈们，他们那一代当年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留下了最好牧场为航天的民族团结历史佳话。现在呢，我们尤其是你们年轻人，一定要让这种精神代代相传。用在电视里听过的那句话来说，那就是我们像胡杨一样扎根边疆，根连根，心连心，在浩瀚大漠里见证中华民族一个又一个飞天奇迹。
0: 叔叔，我们一定会的。
1: 嗯
0: 嗯，大漠飞天，这是我们额济纳独有的浪漫。
1: 大漠飞天，哎，这个总结得非常好啊。祖国托举着我们的航天员飞天，也带领着咱们额济纳人民过上了现在的好日子。感恩我们的党时刻关怀边疆民族地区人民的生活。
2: 是啊，桑坚，你说的对，守护祖国的航天事业是咱们额济纳人民无上的光荣。
1: 嗯，
2: 哎哎哎，快看呐，这返回舱降落的地方不是我的草场吗？
1: 哎哎哎，
2: 嘿嘿，没错，是我的草场。
1: 是，
2: 后面那两个大沙包我太熟悉了。哎呀，返回舱呀，返回舱，你总算落到我的草场上了。桑杰啊，你快看呐！
1: 哎呦，都是祖国大地，落哪儿都一样。你和我还是亲家呢，都是一家人。只要航天员平平安安回家，那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儿。
2: 对对对对对。

0: 目千年胡杨百年姻缘主题创意活动。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胡杨林景区。金秋为媒，胡杨为证，在弱水胡杨的映衬下，让我们一起来见证新人们的爱情。我是你们可爱的导游，也是本次活动的。
1: 你看看我这个袍子，
0: 小格，
1: 哎呦，好像有点紧呐。
2: 没有吧，这好像是胖了一点儿。额济，你觉得冷不？
3: 不冷，不冷。这么大喜的日子，我这心里头啊，暖烘烘的。放心吧。
2: 好，您要是觉得冷啊，就和我说啊。
3: 哎，好。
1: 乌日图咋还不来啊？
2: 啊，他的驼队啊，今天负责带着新人们游览胡杨林景区。嗯，他不放心，跟着去了，说要亲自送新人们入场呢。
1: 嘿，早知道，我也应该跟着去。
4: 奶奶、叔叔、婶婶，我们来了。
1: 哎，好嘞，好嘞，慢点啊。
4: 好。
5: 哎，
2: 额济，是吴云嘎和小文来了。
3: 哦，孩子们都来了。
6: 爷爷，前面就是巴德玛奶奶。
7: 啊，终于回来了，终于找到了。
8: 爷爷，我们一直没和巴德玛奶奶说刘文找到您的联系方式的事儿，就是想要给她一个惊喜。
7: 谢谢你们啊，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见到故人。
4: 婶婶，
2: 好孩子，
4: 思琴婶婶，
9: 哎，乖孩子，
6: 奶奶，您好，
3: 你好，
10: 桑杰叔叔，
1: 哎，来了，
10: 卓拉婶婶，
9: 哎，
10: 思琴婶婶，你们好啊，
2: 我好，
3: 哎，你好，
6: 奶奶，
3: 哎，
6: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靳中华爷爷，60多年前。他曾经参加过咱们东风航天城的建设工程，也就是您之前提到的乌恩齐爷爷救助过的那个年轻人呢。
3: 靳中华，小靳。
7: 哎呀，巴德玛大嫂啊，是我呀，我是小靳啊。
3: 哎呦，太好了，没想到还能见到你。
7: 是啊，是啊，哎呀，那时候啊，我还回到以前的据点找过您和乌恩齐大哥啊。听牧民说你们搬走了，不知道去了哪里。没想到这一别就是60多年啊。
3: 是啊，是啊，咱们都老了。
7: 哎，
3: 你这腿。
7: 老毛病了，站不起来了。要是腿没坏，说不定啊，早就来找到您了。
3: 哦哦，没事儿没事儿，人好好的就行，好好的。
7: 哎，大嫂啊，这位是莫日根吗？
3: 哦，这是我的小儿子桑杰，莫日根不在了。哎，不说了，不说了，来。我给你介绍介绍我的家人们
7: 啊。好好好，
3: 这是桑杰，我的小儿子。
1: 靳叔叔好。
7: 哎，好。
3: 这是我的儿媳妇卓拉。
2: 大叔您好。
7: 哎，你好啊。
3: 我还有一个二儿子叫哈达，二儿媳妇叫莲花。哎，他们呢都在那边忙活婚礼的事儿呢，等一会儿啊，我把他们叫过来。啊，
8: 没想到你真能找到靳爷爷。
6: 是问了几位航天城的老工程师，这不就找着了。
8: 真好。哎呀，也算圆了巴德玛奶奶的心愿
6: 啊，也圆了靳爷爷的心愿。
8: 嗯，哎，快看
6: 啊，
8: 驼队在。 带着新人们入场了。

新娘一日跪。

0: 的和和一日飞。
1: 吴小华，哇，娘
0: 新娘太美了。
1: 第五代新人，
2: 真好。
3: 嘿，你这怎么还哭上了？
2: 我才没哭呢，我高兴，我这是高兴啊。
3: 是该高兴。小静，台上的第三对新人就是我的孙子阿四恒和孙媳妇一日贵。他们呀，一个是塞罕逃来边境派出所的民警，一个是额吉纳乌兰穆齐的队员，都是咱额吉纳的好孩子呀。哎呀，
2: 郎才女貌啊，很般配。我看阿斯恒和当年的吴文奇大哥很像啊。
3: 哦，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像。
1: 下面我宣布，新郎可以拥抱你的新娘了。
4: 今天我结婚了，和我最爱的额吉纳姑娘一日归。将来的日子里，我们会携手看着这片大漠上的日升日落，当然也会一直守护着这片神州起落的故土。
0: 太浪漫了，哎呀，好羡慕啊。
5: 吴云哥
3: 啊，
5: 我们明年一起参加胡杨婚礼吧。
0: 啊，
5: 我是说像阿斯恒和一日贵那样。
0: 你
5: 愿意吗？
1: 千年胡杨，百年姻缘，让我们为爱加冕，请新娘们大声说出你们。
6: 我愿意。
5: 你说什么？你能再说一次吗？
6: 我说我愿意。

家好啊，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桑杰，欢迎您来美丽的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做客。这里是神州起落的母港，也是我们安居乐业的家园。哦，用句时髦话来讲，我在塞罕逃来，很想你，欢迎大家来打卡。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四集，配音导演齐杰、何成、席森、周冰，编辑卢雪娇、杜宇、李鹏、邹乌兰，音乐编辑席森、道日娜，主题歌《大漠飞天》，作词林金友，作曲道日娜，演唱斯琴塔纳。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中共阿拉善盟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额济纳旗委员会宣传部联合出品，由北京艺海佳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参与声音演出，鸣谢额济纳旗。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你好周末。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首先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最新的天气情况，来看一下今天白天至夜间全蒙多云，镶黄旗正镶白旗，泰普四旗正蓝旗，多伦线有分散性小雨，四级偏北风。 明天白天至夜间全蒙晴间多云，四五级偏北风。继续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 西里浩特市多云见晴，0度到15度， 乌拉盖巴耶胡舍镇多云见晴，零下3度到13度， 东中沁旗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零下2度到13度， 西乌中沁旗巴拉噶尔高勒镇多云见晴，零下2度到13度， 阿巴嘎旗别利古台镇多云见晴，0度到14度， 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2度到16度， 阿里浩特市多云见晴，3度到17度， 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3度到16度， 镶黄旗新堡拉格镇分散性小雨，1度到13度， 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分散性小雨，零下2度到12度， 泰普四旗宝昌镇分散性小雨，零下2度到11度， 正蓝旗上都镇分散性小雨， 零下1度到10度， 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分散性小雨， 零下2度到10度。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那大家如果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也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我们的公益广告时间，一组公益广告之后呢，和大家回来聊一聊5月最应该去哪旅行。
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苜蓿肉。
2: 味道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2: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2: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2: 都说不用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 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

0: 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5: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4: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5: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
4: 响。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7: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8: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9: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10: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9: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6: 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7: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6: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11: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12: 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
13: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3: 以后注意点儿。
14: 一定一定。
1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1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6: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7: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6: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7: 行，再来一把。
18: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9: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3: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 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1: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21: 欢迎来到海南。
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管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0: 最舒服的方式带您的耳朵去兜风，耳朵想旅行。
1: 守护健康，共同参与爱卫同行，护健康，科学防蒿敬家园，爱国卫生全民行动倡议书。全盟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全国爱国卫生月集中开展之际，为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有效降低蒿属植物花粉对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影响，现向全社会发起倡议。一，争做健康理念的传播者，自觉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主动学习掌握。

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你好周末。接下来的时间关于旅行哈，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五月最应该去哪里旅行。五月呢恰逢春夏之交，大家知道下周就立夏了，对不对？那么春意未尽，夏暑未至，空气里呢还带着恰到好处的温润，也还没有迎来盛夏的燥热和频繁的降雨。更重要的是，六月、七月、八月紧跟着暑期旅游旺季，而五月正处在难得的黄金窗口期，游人未满，风景正好，体验纯粹。无论在城市街头还是郊野山间，都藏着一场不容错过的风景。所以说呢，今天节目中我们就来说一说五月最应该去哪里旅行。首先我们来说到的是春夏之交，五月中国赏花地哈。当江南的桃李樱杏已悄然谢幕，高原与北疆的春天才刚刚醒来，五月呢是赏花人最后也是最美的窗口期了。错过了三月四月也不用太遗憾，五月的花开得更高更远也更热烈。首先来说到的是新疆伊犁天山红花与苹果花。在新疆广袤的大陆性荒漠干旱区中，温润的伊犁河谷如同一道遗世独立的绿色走廊。到了五月哈，伊犁河谷草原返青，野花盛开。向北不远，赛里木湖湖水湛蓝，湖畔积雪未没有完全的消融，冰与火在这儿同框。那么在河谷草甸之上呢，天山红花如火焰般蔓延，那片娇艳的红红遍了天山的半山腰。进入五月哈，天山红花会在河谷内的或者

纷扬扬，就好像冬天里鹅毛雪落，漫步林间呢，感受新疆最美的复苏。再来说一说湖北神农架高山杜鹃。神农架被誉为高山杜鹃之乡，是华中地区杜鹃花资源最集中、种群最原始的区域。这里共有杜鹃花科植物735种，植株总数呢是1.5亿棵，占湖北省杜鹃花品种的一半以上。每年4月至6月，杜鹃花按海拔高低啊，这个依次绽放，花期呢长达3个月。4月中下旬，从木鱼镇周边开始，粉白、淡紫、火红啊，渐次铺展。5月呢，神农顶从1200米到3000米的山坡进入全盛期，神农营、太子亚以及板壁岩等区域形成壮丽花墙。等到6月份，海拔3000米以上的白杜鹃压轴绽放。那么在杜鹃尚未全盛之前呢，山谷也已经被野莺、连翘和报春花点缀。沿着神农谷栈道徒步，脚下苔藓与野花交织，头顶初绿的树冠掩映哈，大九湖的晨雾里，湖岸海棠倒映如画，这也是神农架一年中最浪漫的季节。继续来说到的是离我们这里不远的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杜鹃花。5月啊，当中国大部分地区已步入初夏，那北疆边陲的阿尔山呢，春天才刚刚醒来。这座藏在大兴安岭中段的秘境，三面被呼伦贝尔、锡林郭勒以及科尔沁三大草原包围。那哈拉哈河在山峦间慵懒流淌。由于海拔高，气候特殊，阿尔山的春季总是姗姗来迟，杜鹃花也比别处开得更晚一些。5月中旬，气温渐瘦，杜鹃花星星点点地探出头来。到了5月下旬至6月上旬，漫山遍野骤然绽放，林场被蒙上了一层瑰丽的粉紫色，将阿尔山装点得如诗如画，形成了壮观的花海景观。

还可以去云南玉溪看凤凰花。云南地处低纬度高原，地形起伏剧烈，从海拔76米的红河河谷到6740米的卡瓦格博峰，垂直高差是比较悬殊的，形成了从热带到寒带的完整气候谱系。也正因为如此哈，五月花开，各地自有不同的节奏。当滇中昆明的盛花迎和紫色云霞铺满街道的时候，滇南低热河谷的凤凰花正以另一种更热烈的色彩登场。进入五月呢，恰逢立夏时节，那玉溪市沅江啊、新平等低热河谷地区的凤凰花如期绽放。这里呢，海拔低，气温高，日照充足，是凤凰花最适宜的生长地。一束束的凤凰花如火焰燃烧，热烈奔放，肆意张扬，摇曳枝头，点燃了初夏的热情。凤凰花呢，又称为红花迎或凤凰木，树高啊可以达到15至20米，树冠呢开展如伞啊，冠幅于8米，远望呢就好像凤凰展翅，正应了叶如飞凰之羽，花若丹凤之冠的美名。那么说到了花之后啊，咱们再来说一说去看什么，看水。人们说五月入夏最宜亲水，这时的水啊，不似盛夏那般湍急喧闹，也不像冬日那样枯瘦沉寂，它带着恰到好处的温度与流速，温柔地铺展在中国的大地上。首先来说到的是广西桂林啊，龙脊梯田。五月中下旬到六月初是龙脊梯田一年中第一个黄金窗口。梯田位于广西桂林龙胜各族自治县，地处越城岭大山脉之中，海拔从300米攀升至1100米，层层叠叠，如链似带。因山地垂直气候显著，这里的春天比平原来得晚。那么当别处已经入到了初夏哈，龙脊才刚刚迎来了它的放水期。

每年这个时候，山民引泉灌田，蓄满水的梯田如千面明镜铺展山间，倒映朝霞、云影与天光。晨雾未散的时候呢，光线从云隙落下，水面就会泛起碎金，随手一框，皆是曲线与光影交织的画卷。那还有一个地方来说到的是贵州的黔南州啊，荔波小七孔。贵州呢是中国最立体的省份之一啊，立体双引号，山地和丘陵占据了全省总面积的92.5%。乌蒙山、大娄山、苗岭等四条山脉就好像巨龙一样啊，喀斯特岩溶呢，也露出面积达到了13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面积70%以上，堪称中国的喀斯特大省。那么水是这片喀斯特大地上最灵动的，以苗岭为分水岭，以北的长江水系奔涌向东，以南的珠江水系浩荡南下，切割出无数峡谷、暗河与瀑布。荔波小七孔集山水林洞湖瀑于一体，正是贵州山水的集大成者。五月呢，小七孔进入一年中最理想的游览时段，暑期的人潮尚未到来，那水量呢已经充沛，水色也最为清透。小七孔古桥横跨碧波之上，拉雅瀑布如银链垂落，68级跌水层层叠叠，在喀斯特峡谷间奏响水的乐章。鸳鸯湖泛舟，水面如翡翠般清澈，树影倒映，如梦似幻。

继续来说啊，福建莆田的湄洲岛，五月海风温柔，阳光正好，如果想寻一处人少景美的海岛，湄洲岛值得列入清单。它坐落于福建莆田，岛上绿化覆盖率达到 61.66%， 素有海上花园之称，也是世界闻名的妈祖圣地。五月呢，这里的平均气温在22度到26度之间，不冷不热，正是拥抱大海的最佳时节。在水之湄，在海之洲，湄洲岛水中有山，山外有海，山海相连。那鹅尾神石园的海石地貌，鬼斧神工，湄洲潮音日夜吟唱不息，黄金沙滩柔软细腻，天飞故里遗址公园尽诉千年故事。广袤的海域，温柔的海风，鲜美的海鲜盛宴，在这里你可以远离城市喧嚣，肆意放空。五月的湄洲岛人间温暖啊，值得奔赴。那这我们说到的是水，花和水我们都说过了哈，继续来说到的是小众古城与村落，初夏漫游的好去处。避开五一小长假的人潮，也不必等到暑期的旺季拥挤，这个时候的古镇褪去了喧嚣，恢复了本来的样子，街巷安静，阳光温柔，风里带着初夏的气息。寻一处小众目的地住上两三天，逛逛早市，走走老巷，尝尝当地味道，不必匆匆赶路。

好，继续来说到的是安徽宣城的扎记古镇。五月烟雨江南，最适合去一座有诗意的古镇。宣城是安徽诗词浓度最高的地方之一，这里有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的敬亭山，有李白与汪伦桃花潭水深千尺的深情相送。1000多年过去了，这些诗句依然在这片土地上低回。那么扎记古镇就坐落于宣城桃花潭畔，四面环山，九华山脉为屏，岑溪、许溪、石溪三水穿村而过。它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明清古村落之一，核心保护区面积近50公顷，古建遗存从元至清门类众多，比如说祠堂、宝塔、古桥、牌坊，以及民居，如同一座露天的古建博物馆。五月到扎记呢，正值烟雨朦胧的时候，那石板巷呢被雨水浸湿，徽派马头墙在雾气中若隐若现，小桥流水与杏花天光相映成趣，路随水转哈，曲折迂回，宅地呢则是散布于山间，高低起伏，疏朗有致。那么还可以选择去云南红河州的建水古城。五月啊，当北方的暑气初显，南方的潮热渐起，建水却正处于一年中最舒服的时候。建水古城呢，位于红河北岸，地处滇东南低纬度高原。五月雨季尚未全面到来，日均气温在20到28度之间，阳光温柔而不灼烈，那空气干爽而不潮湿。这座始建于唐代的千年古城，距今已经有1200多年的历史，汉、彝、回、哈尼、傣、苗等多个民族世代共居于此。50多座古建筑保存至今，被誉为古建筑博物馆和民居博物馆。五月的建水，时光流淌得格外缓慢，青石板路被温热的阳光晒暖，百年古井倒映着云影。你可以登上朝阳楼俯瞰全城，去双龙桥等一场日落，或者亲手体验紫陶手作，更有烤豆腐、草芽米线和汽锅鸡，是这片土地上沉淀了百年的滋味。另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哈，湖南的湘西州

0: 我们来说到什么？说到的是茶洞古镇哈。人们常说呢，湖南十分美，九分在湘西。这话呢虽然有所夸大，但是却足以说明湘西的分量。而茶洞正是湘西深处一座被时光遗忘的边城。 它地处湘黔渝三省市交界，是沈从文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花园河在这里静静地流淌，吊脚楼顺坡面层层展开，拉拉渡以钢缆横跨河面，至今仍然承担着日常通行，一船一锁把两岸三地的人家连在了一起。 五月呢，湘西的雨季没有真正的到来，那气温呢正合适啊，这个时候来茶洞啊不冷不热，正是徒步河谷探访苗寨的最佳时节。可以沿着花园河漫步啊，看看对岸重庆的红安古镇、贵州的村落隔水相望，也可以走进县城附近的古苗河百瀑大峡谷。多几瀑布是山势逐级跌落，水声轰鸣中是武陵山区最原始的自然脉搏。 十八洞村藏于山间，因18个天然溶洞而得名，是典型的苗族聚居村落。五月山野葱茏，以及苗歌隐约，村落与峡谷共同构成了一幅立体的湘西画卷。所以呢，趁着暑气未至，趁着人潮未涌，趁着花期还在，趁着江水正清，出发吧！ 共赴一场春夏之交的约会，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中特别向大家来推荐到的五月最应该去哪里旅行。说到了花，说到了水，说到了古镇和小村镇，应该有您特别喜欢的吧。守护健康，共同参与爱卫同行护健康，科学防蒿敬家园，爱国卫生全民行动倡议书。 全盟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全国爱国卫生月集中开展之际，为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有效降低蒿属植物花粉对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影响，现向全社会发起倡议：一、争做健康理念的传播者，自觉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 主动学习掌握蒿属植物致敏相关防护知识，正确认识其特点和危害，科学做好个人及家庭健康防护，主动向家人、亲友普及防护常识，共同营造全民共防、协同共治的良好社会氛围。二、争做宜居环境的守护者，传承发扬爱国卫生优良传统。 主动参与环境卫生整洁行动，重点清理房前屋后公共绿地的蒿草杂物，全面整治卫生死角，自觉净化美化身边环境，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从身边小事做起，改善居住环境，守护洁净优美的家园底色。三、争做共治共建的参与者，积极响应全盟致敏性蒿属植物治理工作安排。 配合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做好蒿草清除工作，维护公共环境秩序，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凝聚全民参与、联防联治的强大合力。四、争做健康城市的推动者，主动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提升自身免疫水平，筑牢全民健康防线。 以实际行动助力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共同打造整洁宜居的城乡环境。良好人居环境，人人共建，人人共享。全民健康福祉，人人有责，人人尽责。让我们携手并肩，同心同行，持续优化人居生态环境，筑牢群众健康屏障，为建设宜居锡林郭勒贡献力量。
1: 锡林郭勒盟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2026年4月28日。一月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

0: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1: 城市里林林总总，
2: 林林总总，
1: 过客匆匆，
2: 客匆匆，
1: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3: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1: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2: 再两分钟。
1: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2: 如何聆听？
1: 该如何聆听？
2: 如何继续？
1: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2: 城市
1: 音乐漫游，
2: 漫游。漫游漫游漫游漫游

城市音乐漫游来到您的身边。那我觉得其实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是慢慢的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或者是开车的话，这首向云端真的要推荐给大家，特别特别的舒心。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

好的，听众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上午的你好周末到这里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汉语综合广播其他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听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850-4759-9999-186-4791-1844。
1: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位听众，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以下是内容提要。
1: 5月1号，锡林郭勒盟去浑善达克种树，文旅生态体验公益活动在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启动，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参加活动。
0: 春染北疆，绿动沙海，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志愿者齐聚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腹地，参与去浑善达克种树文旅生态公益植树活动。
1: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五一小长假，孙特又起火红樱园生态旅游园，吸引周边游客纷至沓来，尽享假日惬意时光。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盟融媒记者张世林、齐达拉图报道。5月1号，锡林郭勒盟去浑善达克种树文旅生态体验公益活动在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志愿者以实际行动为锡林郭勒草原再添新绿，合力共筑浑善达克生态屏障，共建美好宜居家园。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参加活动。他说，这次活动既是抓防沙治沙、促进生态保护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促进农牧文旅体商有机融合、打通两山转化通道的有效途径。要动员更多社会组织、志愿服务组织及广大游客、青少年学生等广泛参与进来，进一步营造全民植绿、全员护绿的良好社会氛围。活动现场热火朝天，志愿者们在沙地上分工协作，配合默契，一株株黄柳、硬条等固沙树种扎下了根。

0: 雄风挺立，成为这个春天草原深处的一道亮丽风景。自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打响以来，全盟已完成林草生态建设任务 1815.51 万亩，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林草植被盖度显著提升，浑善达克沙地风景也逐渐成为当地文旅金名片，吸引大批游客到此赏景观星玩穿越。曾经肆虐的黄沙地成为了各地游客心中的打卡地。这次活动由锡林郭勒盟文体旅游广电局、郑兰旗文体旅游广电局主办，多部门联合承办，旨在探索生态加公益加文旅的多赢新路径。活动巧借五一假期草场返青的时机，吸引大量游客深入浑善达克沙地和锡林郭勒草原，在亲身参与公益活动播撒新绿的同时，还能尽情欣赏西蒙的生态美景和草原风情。此外，主办方还开通了多条往返专线，实现大巴与火车联运，方便各地志愿者前往治沙战场。周边各旗县还提供了特色美食、特惠暖心住宿和可玩性高的精品旅游线路服务，借助植树公益活动热度开展地方文旅特色推介，推动公益环保与文旅经济深度融合相向而行。
1: 五月一号，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志愿者齐聚郑兰旗浑善达克沙地腹地，参与去浑善达克种树文旅生态体验公益活动，用汗水和行动为沙地锁边添绿。西蒙融媒记者毕晓东、包小虎、孙爱新、齐达拉图、方明报道。
2: 植树现场，志愿者、学生、技术人员分工协作，沙地上一家人配合默契，父亲用植苗枪打坑，母亲和孩子放入黄柳苗覆沙采石，一株株新栽的黄柳在春风中挺立，向沙海深处延伸。郑兰旗第一小学学生乌罕真：
3: 我以前也跟妈妈一起参加过类似的植树活动，植树可以让我们生活的家园变得更美丽，让生态环境变得更好。
2: 活动吸引了来自北京、河北、浙江、辽宁、福建、云南等地的志愿者，本地群众也踊跃参与。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的韩兴华一家希望借此为孩子上一堂生动的生态环保课，并计划在郑兰旗度过五一假期，欣赏浑善达克西树草原风光。河北省张家口市志愿者韩兴华：
4: 对于孩子来说呢，参加这种志愿植树活动呢，能够培养他的协作能力、动手能力，同时呢也能够培养他一种生态意识和环保意识。
2: 为确保植树活动顺利开展，郑兰旗推出6项暖心服务：免费游览原上都遗址等4大核心景区，合作酒店专属住宿套餐，游客中心伴手礼9折优惠等，让大家安心种树，舒心畅游。郑兰旗浑善达克沙地面积1278万亩，占整个沙地面积的 22.2%。2024年至2025年累计投入7.35亿元完成防沙治沙及一体化保护治理211.84万亩。郑兰旗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苏伦高娃：
5: 今年我们郑兰旗统筹推进各类的生态治理项目，全年计划完成沙地综合治理项目63万亩，其中呢总投资1.54亿元，完成2026年猛击界浑善达克沙地综合治理项目，面积达到42万亩，目前已全开工建设。
1: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五一小长假，近郊游成为不少居民度假的首选。在松田右起火红樱园生态旅游园，饱满甘甜的大樱桃吸引周边游客纷至沓来，大家在这里采摘鲜果，亲近自然，尽享假日惬意时光。西蒙融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张莹、伊特格勒、杜小龙报道。
6: 在苏尼特右旗火红樱园生态旅游园，翠绿的枝叶间，一颗颗红彤彤的樱桃挂满枝头，果香诱人。游客们手提小篮穿梭其中，一边品尝一边采摘，不少家庭带着孩子来体验农事乐趣。游客温女士：
7: 趁着这个假期完了，我们带孩子过来这个采摘园采摘这个樱桃，孩子也挺开心，我们大人也跟着挺开心的。
6: 火红的樱桃不仅甜在游客嘴里，也甜进了种植户心里。今年樱桃种植进入第四个年头，已实现丰产。苏尼特右旗火红樱园生态旅游园负责人范聪慧
8: 已经达到了丰产，今年的产量大约一个棚在3000多4000斤左右。
6: 今年苏尼特右旗火红樱园生态旅游园正式注册了火红樱园商标，依托京猛协作资金和苏尼特右旗火红公路品牌，新增餐饮等配套服务，开始从单一采摘向农业加文旅融合发展。范聪慧，
8: 我们今年又加了这个餐饮和文旅这样啊，又选进了两个大棚，做比桌子烂美，后期的发展现在相当可观。
6: 从几座樱桃大棚到集采摘、餐饮、休闲于一体的生态旅游园，火红樱园的蜕变是苏尼特右旗农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随着蓝莓等新品种的后续入驻，这片生态园将结出更多致富果，吸引更多游客前来采摘观赏。
0: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内蒙古上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运行部部长孙经纬，20多年扎根生产一线，以细致排查筑牢安全防线，以技术创新助力绿色转型，用实干担当守护万家灯火。新蒙融媒记者方明报道。
2: 早上7点半，上都发电公司的厂房里机器轰鸣，设备全速运转。孙经纬穿戴好工装，戴上安全帽，准时开始了每天的第一轮设备巡检，这也是他从业20多年来每天必做的工作。他用一双火眼金睛盯着设备的每一个细微异动，守住机组安全的第一道关口。孙经纬，
9: 设备的每一组数据、每一次异响，都暗藏着潜在的安全隐患，容不得半点松懈。
2: 2025年，公司承接北方公司首台煤电机组生物质掺烧实验，项目无成熟经验可循，存在燃烧易堵、燃烧不稳、安全风险高等诸多难题。孙经纬干脆驻守厂区，扎根现场，带领团队反复推演风险，调试参配参数，成功攻克生物质掺烧技术瓶颈，为煤电低碳转型探索出可行路径。同年，为了进一步节能降本，孙经纬带着团队徒步排查，将厂区管线从头到尾摸了一遍，累计排查出100多处阀门泄漏点，优化了2项系统运行方式，让厂区一天就能节省水资源800多吨。孙经纬，
9: 安全不是喊出来的，是你一遍遍走，一遍遍查，一点点改出来的。我从来不觉得安全是多高大上的事，把风险隐患解决好，这就是创新。
2: 平凡岗位藏坚守，日复一日见初心。20多年，孙经纬以匠心守安全，以创新促发展，以实干担使命，扎根机组一线默默耕耘。在能源保供与双碳转型的战场上，他以微小且持久的坚守，诠释了新时代电力工人的责任与担当。孙经纬，
9: 守护机组就是守护万家灯火，我要带领运行团队把数字化巡检和预判式检修真正落地，让每一名值班人员都能从数据里提前看见风险，同时也要把我们摸索出的生物质掺烧经验固化成标准，为煤电的绿色发展趟出一条可复制的路。
0: 春光作序，杏花有约。4月29号，乐享太旗幸好有你 TYPE 四旗第9届杏花文化旅游季拉开帷幕，数百名当地群众与游客欢聚一堂，共赴春日杏花之约。新蒙融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周静、董强、孙振伟报道。
10: 启动仪式上，男女群舞《心灵之火》、二人台《五月散花》、京剧《吊金龟》、杂技《云记》、马头琴演奏《斑马奔腾》等精彩节目点燃现场热情。本届杏花文化旅游季将持续至5月25号，依托 TYPE 四旗150,000亩杏林资源，推出杏花徒步、亲子手作、特色集市、主题研学等15项活动。启动仪式上还发布了牛奶湖小木星大型少儿 IP 活动暨中蒙国际少儿超模大赛。活动以 TYPE 四旗牛奶湖畔为灵感，将草原文化与时尚融合，为中蒙少儿搭建交流平台，并将在湖南广播电视台娱乐频道和芒果 TV 播出。万亩杏林迎春绽放，赏花经济正激活乡村活力， TYPE 四旗把生态资源转化为文旅动能，为乡村振兴迈出坚实一步。
1: 西蒙融媒记者呼木吉乐、任静报道。截止4月27号，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累计通行量已达到1515列，运送货物14.49万标准箱， 同比分别增长 19.7% 和 12.3%。 作为中通道唯一的进出境口岸，二连浩特铁路口岸目前运行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多个国家的70多个枢纽站点，国内辐射大部分中欧班列首发城市，过境货物结构持续优化，新能源汽车、高端机械设备、家用电器等中国制造高附加值产品占比不断提升。为更好服务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建设，铁路部门与海关紧密协作，全面推广铁路快通模式，口岸通关时间已压缩至30分钟左右，中欧班列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显著提升。
0: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锡林郭勒盟检察机关启动检护民生专项工作，将坚持民有所呼、检有所应，全面畅通12309检察服务中心等多元化诉求受理渠道，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检察温度和法治温情。
1: 一季度，锡林郭勒盟城镇新增就业2789人，多项指标位居全区前列，实现首季开门红，为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0: 锡林郭勒盟14个项目成功入选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中蒙医药继续教育项目。入选项目覆盖蒙医特色诊疗、内科、妇科、蒙药学、蒙药炮制学等多个优势专科领域。
1: 日前，乌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中心卫生院建设项目动工，项目总投资近2400万元，建筑面积2325.65平方米，建成后为辖区群众及旅游景区提供更便捷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鲁豫，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0: 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1: 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2: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1: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进入，
2: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1: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2: 请听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作者赫连嘉欣，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

0: 长篇小说《神奇球队》第六集。布里斯带着那只从天而降的牧羊犬来到中心局，这狗真是有灵性，好像也知道这里是警察局，进了楼里一声不吭地跟着。到了布里斯的办公室，才转来转去地闻着嗅着，最后在办公桌旁找了一块地方趴下来，这算是他的领地了。该谈工作了，伊娃和露西亚不再嬉笑，安静地坐在布里斯的对面，听着布里斯昨天去比利时的遭遇以及得到的调查结论。看来那个非洲贝都因人在空中的漂浮真正地吸引了大家，布里斯对他们说，
1: 据说有些僧侣们也可以轻易地将身体漂浮在空中，科学家一直尝试解开人体是如何摆脱地心引力漂浮在空中的，这种抵抗地心引力似乎看上去没有任何的理论基础，却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一直令人困惑不解。
0: 布里斯环顾了一下伊瓦、露西亚和萨科奇三个人的面部，都是那种极为不相信的神色，于是就接着讲，
1: 俄罗斯医师伊维格涅·普德科诺维对此十分感兴趣，他将一个盘子冷却在负167度的电磁场环境下，随后在特殊装置的控制下，将这个盘子以每秒3000转的速度飞速旋转，这个时候放在盘子里的物品开始悬浮起来，以达到失重状态。那三位警察听着惊奇的阿个没完，露西亚又在大黑狗旁边蹲了下来。
2: 嗨，外来客，你是怎么出现的呢？
0: 那只黑狗倒是不认生，伸出舌头舔了舔露西亚的手，又老实地躺在那儿不动了。布里斯把自己的事情讲完，然后对着三位组员把两手一摊说道，
1: 那么现在说说你们的调查结果吧。

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定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出一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广播剧初心下集，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出品，总策划王雪峰、高文红，总监制赵慧华，编剧导演卢晓明。

0: 这位大姐，我问一下，建行宿舍楼怎么走啊？
1: 前边路口右拐，然后直走四五百米就能看。

0: 见了，在路东，是那一片最老的楼了，很好认。
1: 哦，好了好了，明白了，谢谢您。
0: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
1: 各位啊，咱们马上就到了。
2: 好。
3: 老英雄一家就住这个楼，这比我年龄都大了吧？
2: 哎，小屁孩，这楼怎么也得和我差不多了吧？
4: 呵呵，还真差不多。这楼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建设银行的员工宿舍，
2: 哦，
4: 有三十多年了。那时候张老爷子在建行上班，没想到这么多年了，他还住在这儿。
3: 这样啊？
1: 啊。我们到了，就这家，
4: 就这家，
1: 我来敲门吧。
4: 好，嗯。
5: 谁呀？
1: 啊，孙大娘您好，我是新疆军区红军团二连连长周威，这位是我们红军团的政委王英涛，还有战士张乐、孙兴。
6: 大娘您好，我是张富清大爷在过的老部队的战士。
1: 啊，大娘，
3: 大娘您好。
5: 哎，你们好，你们好，早就听说你们要来，没想到这么早就到了，快请进，快请进。
1: 啊，
3: 谢
1: 谢
3: 大娘。
5: 我呀，给你们倒水。
1: 啊，孙大娘，您就别忙活了，我来帮您吧。
5: 哎呀，没烫着吧，孩子？
1: 啊，孙大娘，我没事儿。嗯，不好意思，把您的水壶给摔坏了。
5: 没事儿，没事儿，都是你张大爷。总说啊，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暖壶把子早就坏了，用胶带缠着将就用呢。刚刚啊，没来得及告诉你，没烫到就好了。
1: 我下楼给您买个新的吧。
5: 不用，不用。你们能来呀，我高兴着呢，怎么能让你们给我买暖壶呢？你大爷要知道了，要不高兴的。
6: 啊，孙大娘，真是不好意思了。
5: 快别这么说了，都怪这个破壶，害得大家都没水喝了。
6: 大娘，大爷他出去了吗？
5: 哎，他昨天住院了。
6: 住院了？什么病？严重吗？
5: 没事儿，年纪大了，总是时不时的有些毛病，没什么大事儿。
1: 哦，那就好，那就好。
5: 你大爷啊，知道老部队要来人，高兴得很呐。今天还让我给他带件像样的衣服过去，怕你们来了笑话。这不，我正收拾东西，打算去医院呢。
6: 哦，那咱们一起去吧。
5: 好，好。
3: 张大爷，咱们团现在叫三猛团，您知道什么是三猛吗？
7: 猛冲、猛打、猛碎。
3: 大爷，您看，这是我在比武中得的奖章，要是得不到这奖章啊，我们政委都不批准我来拜访您的。
7: 好，好啊，革命军人就是要有能打胜仗的气概。
3: 是，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4: 张老，我们知道穿上军装回部队看看一直是您的心愿，这次我们帮您带来了一套咱们部队的新军装，您穿上试试合不合身。
7: 新的军装？
4: 是新军装。
7: 好，试试，我试一试。
4: 好，我来帮您。
7: 我老了，不知道还能不能回部队看看，穿上这身军装，我好使又回到了当年三五九旅，回到了

0: 冰剑出战的战士有许多都不在了，我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显摆自己？我有什么功劳？
1: 长老啊，对于您来说，这六十多年来的淡泊名利、默默奉献，这是理所应当。但对于我们这些后辈来说，您的事迹是我们前行路上不可缺少的指航灯啊。我们这次来就是向您来学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奉献精神的。
0: 不敢当，不敢当啊，我就是多岁了，不能再为祖国、为人民做更多的事情了，能做的就是不给组织添麻烦，如果可以就尽可能地发挥一点余子。
1: 长老，您精神矍铄，声如洪钟，一点儿都不老呢。
2: 是呀，长老，您也给我们三猛团的官兵们讲几句话吧。您看啊，我正用笔记本电脑进行连线，给全团官兵视频直播和您见面的全过程呢。
0: 直播呀，好，好，那我就说几句。我们要永远听党的话，信念坚定，意志顽强，英勇奋战，不怕死，就没有打不败的敌人，拿不下的碉堡。
1: 见到张辅清老人，才知道他的生活多么清贫，而又是多么富有。2012年，老人做了截肢手术，术后依然坚持借助一只独立行走。当老人穿上军装的那一刹那，脸上扬起那样温暖的笑容，每一道皱纹中都折射着人性的光芒。我们都看得出他内心愉快。他的儿子张建全同志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部队来人了，老兵心中欣喜波澜，面对军装上的军徽，老兵用一条独腿坚强站立，缓缓举起右手，庄严地行上军礼。
3: 老前辈，您放心，我们一定会传承三猛精神，当好红军传人。
4: 敬礼！
3: 我们永丰战斗英雄连的

0: 产党员。
1: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入党就做了宣誓，为党，为人民，我可以牺牲一切。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初心》，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出品。剧中人：青年张富清，由孙俪演播；老年张富清，由杨丽生演播；周薇，由高春阳演播；王英涛，由李鹏飞演播；无名连长，由傅冰演播；张玉兰，由高敏演播；张乐，由李鹏演播；小五子，由屈路遥演播；战友甲，由马志远演播；路人大姐，由丹丹演播；录音：郝鹏飞，合成：席森，监制：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守护健康，共同参与爱卫同行护健康，科学防蒿敬家园，爱国卫生全民行动倡议书。全盟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全国爱国卫生月集中开展之际，为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有效降低蒿属植物花粉对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影响，现向全社会发起倡议。一，争做健康理念的传播者，自觉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主动学习掌握蒿属植物致敏相关防护知识，正确认识其特点和危害，科学做好个人及家庭健康防护，主动向家人、亲友普及防护常识，共同营造全民共防、协同共治的良好社会氛围。二，争做宜居环境的守护者，传承发扬爱国卫生优良传统，主动参与环境卫生整洁行动，重点清理房前屋后公共绿地的蒿草杂物，全面整治卫生死角，自觉净化美化身边环境，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从身边小事做起，改善居住环境，守护洁净优美的家园底色。三，争做共治共建的参与者，积极响应全盟致敏性蒿属植物治理工作安排，配合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做好蒿草清除工作，维护公共环境秩序，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凝聚全民参与联防联治的强大合力。四，争做健康城市的推动者，主动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提升自身免疫水平，筑牢全民健康防线，以实际行动助力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共同打造整洁宜居的城乡环境。良好人居环境，人人共建，人人共享，全民健康福祉，人人有责，人人尽责。让我们携手并肩，同心同行，持续优化人居生态环境，筑牢群众健康屏障，为建设宜居锡林郭勒贡献力量。锡林郭勒盟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2026年4月28日。
0: 上班时，
2: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3: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4: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6: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7: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8: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7: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9: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7: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 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4: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5: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14: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5: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16: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17: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

0: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城市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再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
1: 已经
0: 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1: 城市。

最高气温13度， 比利古台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4度， 马德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6度， 阿利浩特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7度， 赞塔拉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6度， 新马拉格镇有分散性的小雨， 最高气温13度， 米安图镇有分散性的小雨， 最高气温是12度， 宝昌镇有分散性的小雨， 最高气温是11度， 上都镇有分散性的小雨， 最高气温是10度， 多伦纳尔镇有分散性的小雨， 最高气温是10度。 最后呢，回到锡林浩特市区， 今天多云见晴， 午间的最高气温是15度， 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 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呢，我们还会更新天气情况哈，如果说有周末带出行的朋友，请一定要关注西蒙荣为大家送出的广播节目。好，稍事休息之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美好周末行程，同样呢也是五一假期的特别节目。你好周末，我是阿蒙，马上回来。

0: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1: 好，欢迎回来，下面时间呢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咱们盟内最新出炉的资讯内容。首先啊，春燃北疆，绿意萌动。就在昨天，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浑山达克沙地的腹地，一场跨越千里的绿色奔赴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名的志愿者呢，共同参与到了去浑山达克种树文旅生态体验公益活动，一起挥汗种树，锁边治沙。那么就在昨天上午，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浑山达克沙地生态治理示范区已经是热火朝天了。放眼望去呢，志愿者们两人一组，三人一队，挖坑、扶苗、覆沙、采石，配合默契。而人群当中呢，一家三口格外引人注目。父亲用直苗枪打好沙坑，母亲在坑内放好固沙的苗木，而年幼的宝宝也拿着塑料锹，认真地为苗木去培土。一家人齐心协力，一棵黄柳便稳稳地扎根在了沙地当中。那么经过采访呢，我们了解到哈，这一家三口呢是从张家口过来的，带孩子呢来劳动，培养孩子的协作能力、动手能力，同时呢也愿意培养他的生态意识和环保意识。面对记者哈，接受采访的爸爸韩兴华挥着汗说道，而远处呢一株株新栽的黄柳呢也在风中去挺立着、挺拔着，向茫茫的沙海深处延伸，为沉寂的沙地带来了蓬勃的生机。那么这样一项活动非常有意义哈，它不仅呢吸引了来自于北京、河北、浙江、辽宁、福建、云南等地的志愿者，而锡林郭勒盟本地的朋友们呢也是踊跃投身其中，共同为浑山达克沙地治理贡献力量。那么记者呢来到了正蓝旗第一小学学生乌罕真种下的黄柳条边上。乌罕真呢向记者介绍说啊，以前呢也和妈妈一起参加过类似的植树活动，植树呢可以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美丽，这次呢在假期参加植树活动十分的有意义。那么活动期间哈，主办方非常贴心，为咱们志愿者们准备了锡林郭勒的奶酪啊、奶茶啊、果条等等的应急的食物，让志愿者们呢在劳动的同时也品尝到真正的锡林郭勒的味道。同时对于志愿者来说哈，还有锡林郭勒的奶酪伴手礼奉上，让志愿者呢不仅带回一份绿色的记忆，更是带回了锡林郭勒的奶香。说到正蓝旗浑山达克沙地，总面积呢现在有1278万亩，约占浑山达克沙地总面积的22.2%。从2024到2025，正蓝旗呢累计投入资金7.35亿元，实现了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林草荒湿一体化的保护维护，公益沙地治理211.84万亩。正蓝旗林业和草原局的副局长苏伦高娃表示，今年呢正蓝旗统筹推进各类的生态治理项目，全年计划完成沙地综合治理项目63万亩。那么给大家去科普一个小知识哈，据了解呢，如果这次志愿

者参与植树活动呢，您可以获得下面的一些非常有意义的假期的一些优待。比如说哈，种完树呢，沙地赋予的体验刚刚开始，那么志愿者们呢可以享受免费的门票、畅游原上都遗址等四大核心景区，还有呢多家合作酒店呢会为大家提供专属的住宿套餐。另外呢，特色的餐饮门店呢推出针对志愿者的服务专门的折扣。还有呢有很多的志愿者哈，在当地呢可以了解到更多的便民服务，像这个正蓝旗的奶酪啊、会客厅等等，这个全场的草原伴手礼哈，均享9折优惠。另外呢，在这个如果您是自驾的话，我们这边呢还提供车辆的专属养护服务，让志愿者呢能够安心种树，舒心的畅游。那很多朋友说啊，那我不来不止一天呀，我要去到哪些地方玩呢？哎，这个周边呢

风景独特的树林、草原、草地、草甸、湖泊，还有沙地，尽情地享受昆山达克沙地的自然风光。辽阔壮美，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穿越辽阔，畅游千里，欢愉、热情、赤诚，锡林郭勒大草原，欢迎每一位朋友的如约而至。

好，下个时间呢，给大家来说一个非常优惠的市民朋友能够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的好东西哈，那就是餐饮消费券。哎呀，我看看还有谁没抢到哈。那么为了进一步提高提振商超、餐饮、成品油的零售行业的领域消费哈，持续发挥政府消费券刺激消费作用，也有效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咱们新零号的市呢，在4月29号开始，已经陆续发放了第二批的商超、餐饮、成品油领域的消费券。现在呢，我们再把这个各个领域的一些具体的发放情况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哈。首先呢，抢券的平台，您现在需要下一个云闪付 APP 啊，您可以直接搜索云闪付就行了。下载以后呢，直接实名认证哈，把身份证号贴上去。另外呢，第二个就是参与对象，包含什么呢？商超、餐饮、成品油的消费券使用者呢，是手机定位在新零姑乐盟范围之内的用户。您说我外甥女啊，在西安呢，不行，抢不上。还有呢，具体的一些明细，还有呢，它的一些分类，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发放时间呢是从4月29号上午9点开始的哈，那使用时间呢是从4月29号到5月10号，使用规则呢是满100减20、满200减40、满300减60啊。商户呢很多哈，比如说像德克隆啊、维多利，还有民胜购物中心，这些呢都是商超大头。还有呢，发放明细呢是4月29号上午10点开始哈，使用时间呢提醒大家5月10号消费完毕啊。那么除此之外呢，也提醒各位啊，还有成品油的消费券也可以抢。成品油消费券是4月29号上午11点发放的，同样提醒您消费时长呢是在5月10号之前一定要消费完毕。而且呢，这个云闪付 APP 哈，咱们呢一定要规范使用，因为呢有很多朋友可能哈有这个小聪明，他想干什么呢？恶意套现。所以说这个时候提醒大家，如果说呢您发现有这个恶意套现的商家和个人呢，您可以直接举报银联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的电话是95533，或者呢拨打人工电话0479-827-6588，可以直接找到新零号的是工业和信息化局进行举报哈。那么对举报调查情况属实的，会移交相关部门处理。那么其他事宜呢，最终解释权也是归咱们新零号的是工业与信息化局，还有银联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内蒙股份公司。所以说呢，这样一条信息也提供给大家，算一条便民通道。好，除此之外呢，下面还有一条消息呢，也提醒一下很多朋友们哈，尤其是这个小学生们还有中学生们啊，我们要准备报到了，网上报名了。这样一条入口信息呢，大家关注一下哈。各位家长朋友们注意，咱们新零号的是中小学线上报名工作启动了，为保障招生报名工作的平稳有序，把这个网络的报名端口和具体操作流程和大家分享一下哈。首先呢，您的这个手机报名流程需要呢网上统一报，报在哪儿呢？就是 APP 猛速办啊，定位在新零姑乐盟或者新零号的市，在服务区呢有一个专区叫做小事儿置办，小事儿啊就是我们理解的小事儿，置办的置呢是智慧的置啊，咱要智慧服务嘛。所以说呢，进入专区之后呢，选择入学服务，再点击学校报名，进入到页面之后呢，点击欢迎登录平台，然后呢登录信息选择新零号特市，按照页面的提示逐步填上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就可以了。那么另外呢，电脑端的朋友们呢，可以直接用浏览器访问新零姑乐盟入园入学数字化信息服务平台，你可以在百度上搜索一下哈，点击页面上的统一登录，然后呢打开手机猛速办 APP 扫一下就可以了。完成验证之后呢，在电脑端按提示完成信息的填报和材料的上传。那么提醒大家呢，要如实填报哈，等待审核。那么监护人呢，在6月10号之前登录报名系统，查看资格的审查进度。那么如果说显示您的这个审核是通过的，那么请等待8月底哈，由新零号的市教育局公布最终的划片方案，按照方案要求呢，在8月底直接到学校报到。如果说呢，您的这个第一次填报发现啊，上面写的审核未通过，那么市教育局呢也将发短信给您，请按短信信息哈提示，然后呢把咱们的相关的辅助材料。

拿上，到七零后的事咱们教育局呢现场进行重新的二次审核。那么其他事项呢，包括啊，很多朋友说呢，我今年可能不上怎么办呢？缓学啊，缓学的填报流程和入学填报是一致的，您不能说我明年再上小学，我不着急，不能比明年再报哈，这个您的这个学籍就流掉了。所以说呢，您在报名页面口的这个端口啊，要选择缓学登记，给孩子把这个学籍留住啊。另外呢，录取公布是这样，咱们新来的是公安这个教育局呢，将在八月底公布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划片方案，包括像这个阳光分班哈，就是它是电脑抽取的，随机的。开学前呢，所有学校将严格按照规定开展阳光分班，确保过程和结果是公平公正的。有任何的疑问哈，中小学生呢，您可以去考虑咨询这个电话0479825-8677，监督举报电话也是0479821-2779，来自于新浩的市教育局。如果说有任何的其他疑问呢，您可以关注西蒙融媒哈，我们有相关的一些 APP 的一些推送，给大家看具体的流程信息。

以上的一些重点资讯呢，就是我们在北京时间的10次点29分为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当然了，我们的节目哈，在今天晚上还会进行重播，所以说如果大家是重播时段收听到我们的内容哈，也不要惊慌，您的时间没有错乱，只是我们周末的节目呢有另行的安排。好，我是主持人阿蒙，这里是你好周末，在5月2号下午为大家分享的周末版行程。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将进入到的是我们的五一长假的一个特殊板块哈，我们依然呢会把旅行四季当中呢曾经和大家分享过的一些好的旅行地，通过节目呢继续和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如果说想要在近期有出行的一些方案的朋友们，可以着重做一个参考，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1: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 海南，我来了！
3: 欢迎来到海南。
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5: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好，大家还记得啊，在4月30号的时候呢，我们邀请到了锡林郭勒盟悦城旅行社的马志超马导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亲切的叫她马姐姐，因为呢，马姐已经从事旅游行业哈、近20多年的时间，深耕这个领域。那么我们呢，当时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可能哈，从锡林郭勒出发，相对来说旅行最切合的一个比较有实际感的这样一个地点哈，就是山西。而且呢，提到山西哈，当时呢，我们也说到山。西啊和咱内蒙古的关系是非常亲近的，首先地缘因素，其次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文化的一些共进度也是非常的贴近。那么当时呢，由于时间关系哈，没有完全的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禁区啊，因为它的这个简称是禁嘛，给大家展示出来，当时也觉得是挺遗憾的。所以呢，今天呢，我们通过5月2号下午的直播，和大家一起哈、再次深化一下这个去到晋南、晋北、晋东、晋西有怎样的不一样的风情。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其实呢，你要说到山西哈，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有名，尤其是在晋北。我们之前说过，它的古建呢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厉害到什么程度哈？比如说，我们先来说整个这个山西，它呢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王朝定鼎。这里呢也是民族大熔炉啊，比如说从春秋汉魏到辽金明蒙，异域来风，佛法东渐，多元文化呢在这里碰撞融汇并存。尤其呢是汾河谷地哈，长城内外有接近230多处全国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都在山西，可以说是异彩纷呈。如果说提到中华的绝对遗产，那么中国山西绝对呢是宝藏地段。尤其呢说到山西的古建筑哈，它简直是文化瑰宝。它呢多是木结构，而且呢留存极少。山西非常非常的奇迹哈，比如说我国唐代的建筑遗存都在山西。宋代之前的建筑呢，也是仅仅余下100来个，有70%呢都在山西。还有像明清的古建筑万余座，包括哈我们比较崇拜的著名的建筑大师梁思成和林徽因女士，他们发现的唐代建筑佛光寺，也正是由于在山西的数次古建考察，使得梁思成先生破解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完成了对营造法师的这部天书的解读。那么说到这里哈，我们有必要和大家来讲讲晋北的建筑，这个古建的美妙到底体现在哪里。时间呢要回到1937年的6月份，当时呢在五台山盘旋陡峭的山路上，来了几个骑着骡子的城里人，其中一个哈衣着得体，气质高雅，是一位女士。那么很多朋友可能已经猜到他们的身份了，他们是来自于北京的清华大学一个以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为己任的学术团体。他们这个团体呢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哈，叫做营造学社。他们其中呢有一对中国现代史上最顶尖的著名的学者夫妻，就是梁思成和林徽因。中国古代建筑啊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但是由于啊中国建筑历来呢是出自匠人之手，而匠人们呢对于建筑知识呢仅仅是靠什么呀，师傅传进门，我自己研究，我只能去做，我写不下来，他没有办法诉诸文字。同时哈、在过去呢，大家知道阶级统治，就是阶级感非常强，士大夫阶级呢又视建筑学为器物之学而鄙夷，就觉得工学很差，这是劳苦大众做的，我们不用去把它记载下来。所以说很遗憾哈、这么好的东西，咱中国古代却没有像西方那样有系统的建筑学理论啊。包括很多朋友可能看到觉得埃菲尔铁塔神奇，对不对啊？觉得这个卢浮宫神奇，不管是现代的还是古代的，它都有一些详尽的建造过程，但是中国的没有，很遗憾呀。所以说梁思成先生呢就以中国营造学社同仁啊一起，他们呢开辟了中国传统建筑学的先河，他们用一个近代人的思想和视角重新编撰了这些古人的古建筑。尤其啊是梁思成先生，他当时呢带着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从30年代起哈、就开始在华夏大地四处考察古迹，以求见证宋朝以前的建筑遗物。他和他的同仁们呢在山西的一系列发现呢，对破解中国古建筑之谜帮助非常大，并且呢为后来所完成的《营造法式注释上卷》这部巨著提供了重要的实证。啊，刚才提到的《营造法式注释》啊，这个可能是很多搞建筑的朋友啊，尤其是设计院的朋友应该了解中国古建之谜，还有现代建筑的一些精髓都在里面啊，属于一个绝对的工具书，好书。
那么根据后来的调查哈，咱们中国宋朝以前的古建筑哈，其实90%还真的就分布在山西。那梁思成及夫人林徽因还有营造学社同仁呢，在山西找到了刚才提到辽代大同上下的华严寺、善化寺还有应仙木塔啊，比较出名的千年宝塔是吧，都是他们发现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五台山啊发现了唐代建筑佛光寺。值得一提的是啊，但凡古建筑遗存的丰富的地方呢，必是交通不发达、经济落后的穷乡僻壤啊。为什么很多朋友说这啥呀，这不符合实际呀，没人去他盖这些干嘛呀。其实啊这个好理解，比如说你看热闹繁华的都市哈，建筑更新啊它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很难啊就有古迹留存，说白了就是它不是没有，它是后来消亡了，对不对？加上中国古代啊，尤其山西这个档口，它战事频繁，古建筑的结构它大部分都是被战火给炮轰了啊。比如说大家知道秦朝的阿房宫，在项羽灭秦之后哈，项羽啊咱们说西楚霸王很牛，对不对？顶尖的大牛人，但是他就干了一件蠢事，他把这个阿房宫给烧了啊。你说说没文化太可怕是不是？所以呢当时啊这个学社的同仁啊，包括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在内呢，都是在极其艰苦的恶劣的条件下把这些工具带到了穷乡僻壤坚持工作。那么梁思成及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呢，对中国境内的古建筑呢进行了大规模的普查，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为中国古建筑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梁思成本人呢，在其著作《清室营造则例》和《营造法式注释上卷》当中，对中国古建的法式制度进行了细致的深入的诠释，可以说呢他最终是揭开了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建筑之谜。那么到底这个建筑是怎么来的呢？来，我们和大家好好聊一聊。首先哈，我们有这样一个说法和大家分享一下，文旅嘛毕竟要搞一些文化的普及，这样的话大家去山西玩呢才能玩得尽兴。三晋之始，山西之根。哎，这是怎么说的呢？晋中东西连通的是冀和陕，就是河北和这个陕西，北呢和农牧分界的过渡地带毗邻，纵穿盆地的汾水也滋养了一方沃土，也积蓄了文明的厚度。这里呢历来是山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包括我们提到的省会太原哈，它自己就有超过5000年的文明史，还有2500年的建城史。作为晋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哈，晋中早在3000多年前呢就是连接中原和西北民族文化的纽带了。这个晋商很出名，大家知道哈，这个大院那个大院的，说的就是晋商。他们非常的精明而且务实，从晋中直接走向了世界，利获东西。还有呢像一往无前的革命者，在山西这个地方啊运筹帷幄，革弊立新。所以说这里呢是传统的更续不断的历史，印证了晋中地区的深厚的底蕴。而这里呢又是极其开放的，很多种信仰并存啊，比如说佛教、道教、文化等等融汇在一起，塑造了本地人呢敢想敢拼的个性。所以说呢山西之中啊，三晋文化的底色就是由此奠定的。山西呢是位于草原和农耕文化的汇聚处，而太原呢则是位于山西的中心。有这样一个说法哈，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勾连南北贯穿东西的太原也常常成为决定天下归属的重要节点。比如说位于太原西南的玄翁山路的晋祠啊，我之前跟大家说我在外围走了一圈，我没有找到买票的地方，其实人家往后走才是真正的这个晋祠的大园林。这个晋祠为什么是会成为古代园林的一个首屈一指的建筑呢？是因为啊它最初呢叫做唐叔虞祠，是为了纪念晋国的开国诸侯唐叔虞还他的母后宜姜而建的啊，宜姜很出名，对不对？那么晋祠呢也完整的见证了太原城的发展史，历代呢皆有它的建筑的扩建，比如说留下过唐太宗的墨宝啊，唐太宗很喜欢写诗啊，很喜欢写字儿，他把自己的墨宝咔咔的刻在那儿了。还有像文宣帝的遗迹也在这里啊。当晋阳城被毁之后呢，晋祠就成了太原的根，也寄托着生生不息的精神余韵。

很多朋友说啊，这个晋祠到底有没有在哪儿呢？哎，我们来给大家分门别类的介绍一下，因为我很遗憾没去成嘛，所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去到这里啊。首先呢，太原的晋祠呢，它是一处年代久远、造型独特、出处国宝的古建筑，比如说它的大殿的这个斗拱啊。 相对来说，它这个建筑特别有意思，它非常雄壮，整个呢用它层叠的这样一个斗拱呢来承托起了屋顶的飞檐啊。我们俗话说什么飞檐走壁啊，其实说的就是古建筑的一角，过去的这个屋檐啊等等啊，它都有自己一些这个具体的说法。比如说刚才提到哈，这个斗拱，斗拱是什么意思呢？它呢这个很简单哈。 它是承载了这个建筑的一些方位，我给大家既然这样说到这儿就普及一下哈。首先啊，这个拱它是木结构的建筑的关键性部件，在梁和柱之间呢挑出啊，它是往上翘的，它以承重，就是说白了它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房屋结构的承重墙，它呢把屋檐的这个合在经斗拱呢传递到了立柱，而斗拱呢它本身就是装饰的，所以说呢哎它就这样伸出来了。 这个拱啊就是出现在了很多的木结构上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橛，橛怎么写呢，一个木字旁啊加一个角，角落的角，这个橛的意思呢就是方形的圆子啊，这个就是很多朋友说那它是啥东西啊，很简单哈，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椽子是啥哈，一个木字旁加一个圆分的圆的右半部分，它是承托屋瓦的原木啊，垂直放在这个檩木上。 那么问题来了，刚才提到的这个檩木又是啥？檩木呢是架在梁头位置的沿建筑面扩方向的水平构件，就很简单嘛，它就是你可以看到哈，它整个的这个房梁上啊有两边的像这个四川服，还有支撑中间的平梁，右边的驼峰，还有往上一层的这个脊，还有脊砖，还有属柱。 再往下呢就是叉首啊，它整个就是三角形、斜方形、 梯形、拱形加上横竖啊，就这样构成了整个古建筑当中非常有意义的一些我们看到的房屋的位置，太深奥了啊！我想说原来古人的智慧真的是这么强啊，你别说现在啊，很多朋友说分不清他们的方位，就连就是你看图可能就是来攒它也不一定能攒得准。 所以说呢，哎，要去晋祠去看的话，我们去推哪几个店呢？要先去圣母殿。圣母殿呢，它就是殿前那文明四海的这个鱼沼飞梁非常有意义啊。这个鱼沼飞梁给大家来说一下，它呢提到的是什么呢？是整个晋祠圣母殿前的这一块，它是一座精致的古桥啊，非常有意义啊。它是最早的中国现存的十字形古桥，就是在这个圣母殿之前，它的建筑年间啊是北魏之前现存的，就是北宋的遗物啊。它为什么叫这个鱼沼飞梁呢？是因为它横跨方形的鱼沼，这个水底下因为鱼很多，所以叫鱼沼嘛。它采用了34根的八角石柱支撑十字形桥面，东西宽旷如意，南北下斜似展翅的大鸟。当时梁思成来了啊，说呢它是古画偶见实物仅存的孤立，就是以前呢我只在画上见过，哎，但现在我看到了，非常有意
高飞的俊美，又有古拙豪放的气质。在国内的古建筑当中哈，它的这个桥梁的建筑呢是绝无仅有的。很多朋友说我只见过斗桥、拱桥，没见过这种十字桥，非常有意思。所以说呢，地上文物看山西，在古建筑学者的眼中啊，山西那就是一片圣土，它撑起了中国木架结构的大半天空。而且呢，我们中国在元代以前啊，唐宋元啊，唐宋时期，尤其是这两个朝代，约有80%的建筑都落户在山西了。所以说呢，这些藏在山西的宝藏建筑哈，追寻三晋之史，山西之根儿。所以说呢，你一定要去了解一下山西哈那些博物。其实最应该去宣扬的就是古建筑，而最应该提到的就是木质古建筑。所以呢，这样的一个保护哈，也是需要做到的，就是大家要做到文明观赏，文明游览。说到这里啊，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我有一颗朝圣的心，我想去，我不仅要去看古建筑，还想去五台山，比如说去到刚才提到的这个佛光寺哈。但是五台山因为近期在修葺，在
闭门休养，所以说呢，我们五一可能去不了，甚至十一也不一定能窥见其外。那怎么办呢？来，我们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哈，就是山西的朔州，我们带您到这个替代品，也是 AABA 加的这个一代的这样的一个建筑哈，就是崇福寺，里面有叫弥陀殿的地方，也和五台山一样非常神圣，咱们可以去看一看。这是一座历经千年却依旧保持着初建时风貌的金代建筑，而令人震惊的是哈，这个殿内呢，除却梁架之外，就连门窗还有匾额这样的小构件都是金朝的遗物。没错，唐宋元明清，在这个时候呢，可能很多朋友说哈，宋朝那个时候被什么朝代呢给冲击了呢？就是金啊。那么它在这个时候呢，它是鲜为人知的，因为这个金代的建筑宝库同样是完颜氏家族两次皇位血腥更替的一个映照，人家这边也有个平行时空的故事哈。那么今天的崇福寺呢，褪去了它宗教的外衣，是少有的金代的古建筑的宝库，而且呢，它呢也没有什么辽代时期的这个痕迹哈。不过呢，东方不亮西方亮，这个弥陀殿内哈有金代的五绝，就是屋脊琉璃、雕花窗棂、华带匾，还有殿内的元素和壁画，它也是褪去了宗教的外衣哈。就是你光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它是世间少有的精华。所以呢，其实啊，你看建筑它有的时候是作为这个吸引教徒啊，弘扬宗教不可思议的有一些作用啊。据说呢，在1000多年前哈，这个俄罗斯人呢在君士坦丁堡建设了巍峨壮丽、美轮美奂的教堂建筑，于是呢就决定说，哎呀，我们回家呢，我们俄罗斯人就信奉这个东正教吧啊。包括像这个鄞县的这个释迦塔啊，它也是这样一座动人心魄的建筑啊。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说一下这个北魏皇室，他们呢曾经主持开凿气势恢宏的云冈石窟啊，而且呢在洛阳城内呢建造了高达100多米的永宁寺塔，这也是作为一个当时的礼佛的场所哈。那么在辽代的时候呢，道宗也是非常崇敬这个佛教的，最盛的时候呢，据说一天之内哈，就是满城3000多人一起出家啊，这个规模也非常宏大。那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世界上现存最高的古代木塔，也就是佛宫寺的释迦塔，它呢就是辽代的一处杰作了。如果有幸的话，大家可以到里面去看一看，它一共是5层，第一层呢就是相对来说可能它就是一个佛，第二层2、3、4、5层它每一个都有它自己的说法。这个我跟您说呢，可能您会有种平面的感觉，如果您去到当地哈，如果是找到这个靠谱的旅行团，导游会跟您具体介绍一下它的来历，你会发现哈非常有意思。因为呢，这是属于历史上创新最多、运用斗拱最多的木塔，塔体结构呢是各层以梁架、斗拱相互联系，就是真的是攒到一起哈，非常非常的紧实，有极好的整体性。在现代的高层建筑当中的结构体系来比哈，它是有极为相似的地方的。咱们现代高层建筑啊是单层，人家是双筒结构啊，属于双筒结构的鼻祖，构件内呢也全部是铆榫连接啊。很多朋友知道铆榫和榫卯它是一样的说法，不用任何铁钉，但人家呢嵌实的非常非常的紧密。近千年像地震、战火、风霜都来不怕，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木结构呢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高龄，也是世界建筑上的奇迹了啊。很多人呢想到说我要拆开这个巨大的鲁班锁，但是对不起，拆不开。它在900多年的排列方程当中向人们展示着传统木构的可能性。所以啊，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想到了鄞县木塔，现在鄞县木塔呢也在逐步的维修，可能未来哈，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们看到的一些它的更多的一些展示面。但如果说呢不能去到鄞县木塔的话，可以考虑到哈，直接呢就把我们听到的、看到的啊传到一起，去幻想一下有朝一日它会不会在现代社会当中再一次展现它当年的风华、当年的整貌啊。那说到这里哈，很多朋友呢就提到了这个大同啊，也是需要说的地方。大同好地方啊，离咱近，包括我们家很多亲戚都是大同的。大同呢，它是北魏的国都哈，它曾经也是一个就是朝代的国都，也是辽金两代的西京的陪都。包括在明朝时期，它还有这个藩王府去设立。几朝皇室呢，对大同和周边地区的营建呢，都是塑造了晋北特有的皇都风貌。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大同的古城保留的还和之前的这个我们印象当中。

用的这个皇家寺庙有着很多的这个相似处，比如说华严寺、九龙壁啊，它尽显的是皇家风范。那么刚才提到哈，1933年的时候呢，梁思成和妻子林徽因，还有营造学社的同仁像刘敦桢、莫宗江，他们几个哈，在9月4号呢，由北平的西直门车站坐火车前往大同进行古建调查。他们首去的这个第一站就是华严寺了。当时啊，梁思成已经对国内很多的辽宋时期的建筑进行过考察研究了，对营造法式的解读也有了新的突破。那么他呢，也搜集很多的正史啊，还有地方志，还有碑刻等文字材料，梳理了华严寺的沿袭还有变革，重新考证了华严寺啊，它这个博家教殿堂的一些建造的年代，认定啊，最终啊，确定了它是辽代，被誉为是海内孤品。华严寺呢，它很有意思啊，它是坐西向东啊。当时呢，为什么这么造呢？因为它体现了辽代契丹族的拜日啊，因为他们是崇拜太阳，以东为贵，所以说它没有什么坐北向南哈、啊，它是坐西向东啊。大同呢，当时是辽代叫西京，而华严寺呢，是一座皇家寺院。那么曾经供奉的是朱棣王的铜像啊、铁像啊，规模非常大，建筑也很多，而且现存的辽金木构和遗址哈、啊，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在2008年的时候呢，当时大同市哈、啊，大笔一挥，大规模的修整了华严寺，也试图恢复起辽金时期的鼎盛的格局。所以呢，释迦塔、云冈石窟这些奇迹般的建筑哈、啊，也是出自于一些啊信仰。所以说呢，只要看到这座寺庙出现在世上，就能感受到人们哈、啊、对于神明的虔诚和对理想世界的追求，这个没什么不可说的哈。我觉得就是人人都想幻想一个美妙的乌托邦，但是呢，不得不说，美好其实自在心中，千人眼中千面不一样的世界。你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人生，你就要去崇敬什么样的思想，一切尽在心里。那么我们最后呢，再来分享一下之前和大家提到的哈，如果想去晋北看古建筑，您可以去考虑到的行程，比如说呢，直接出发太原，先去新州，然后呢，去到这个朔州，再往大同走，像刚才提到的华严寺、关帝庙、云冈石窟，还有善华寺、九龙壁，包括哈在大同的梁思成纪念馆都可以游览，甚至哈我们在太原的时候呢，像刚才提到的晋祠啊、佛光寺啊，还有像新州的这个南禅寺啊等等哈，都是可以一览无余的。这样的一个旅程呢，相对来说是非常非常合适的。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哈您和我一样也是非常喜欢山西的这些古建啊，想要去了解一下这个建造和营造之美，甚至你可能恰好就真的是一个从事建筑行业的一个匠人，那么您这一趟五一一定要去趟山西，一定要去趟晋北，来看看北侧的这一系列的古建，绝对会发现真正的美妙人生。好，有人问啊，说什么是旅行的意义呢？旅行的意义就是在于你身体和心灵始终会有一个在路上。好，说到这里呢，让许巍的这一首《旅行》哈，来给我们这一段的播报做一个美妙的结束。那稍后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送出的是周末好安排，一起感受一下美妙的声音，一起在节目当中体验不一样的快乐五一。我是阿蒙，稍后精彩继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守护健康，共同参与爱卫同行护健康，科学防蒿敬家园，爱国卫生全民行动倡议书。全盟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全国爱国卫生月集中开展之际，为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有效降低蒿属植物花粉对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影响，现向全社会发起倡议。一、争做健康理念的传播者，自觉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主动学习掌握蒿属植物致敏相关防护知识，正确认识其特点和危害，科学做好个人及家庭健康防护，主动向家人、亲友普及防护常识，共同营

造全民共防、协同共治的良好社会氛围。二，争做宜居环境的守护者，传承发扬爱国卫生优良传统，主动参与环境卫生整洁行动，重点清理房前屋后公共绿地的蒿草杂物，全面整治卫生死角，自觉净化美化身边环境，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从身边小事做起，改善居住环境，守护洁净优美的家园底色。三，争做共治共建的参与者，积极响应全盟致敏性蒿属植物治理工作安排，配合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做好蒿草清除工作，维护公共环境秩序，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凝聚全民参与联防联治的强大合力。四，争做健康城市的推动者，主动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提升自身免疫水平，筑牢全民健康防线，以实际行动助力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共同打造整洁宜居的城乡环境。良好人居环境，人人共建，人人共享，全民健康福祉，人人有责，人人尽责。让我们携手并肩，同心同行，持续优化人居生态环境，筑牢群众健康屏障，为建设宜居锡林郭勒贡献力量。锡林郭勒盟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2026年4月28日。

0: 你爸爸来了好多次电话。
1: 我爸爸？你没告诉他我在哪儿吧？
0: 没有没有，我哪敢接电话呀。给给给，你快接吧。
2: 幅度应该再大一点。
0: 哎，你真不接呀？
3: 你刚刚拍子都没对。
2: 哎，你还说我？
3: 都怪你，都怪你，你本来就错了。
0: 你爸会生气的。
1: 哎，我接了他更生气。哎呀，
0: 这不好吧？你爸要是扰来怎么办？
1: 不会，他又不知道我在这儿。
4: 怎么样了？
0: 我爸，我说什么来着？你爸真来了。
1: 哎，欣然，你帮我应付一下，快。
0: 哎，哎呦，怎么给跑了呀？哎呦，这我怎么应付呀？
1: 叔叔，您来了。
4: 怎么样了？
1: 我不清楚，他可能走了吧。
4: 我听说你们弄了一个什么 G 什么 S 什么舞团，这能有什么前途？你们趁早解散。后天
1: 是 Girls Shine， 希望我们闪闪发亮的意思。
4: 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才能闪闪发亮。
1: 巴图叔叔，您就让松米娅跳吧，她是真心喜欢现代舞。哎，您不了解现代舞呀。
4: 孩子，你见到索米娅，让她马上给我回家。
1: 巴叔叔，现代舞也是一门艺术。哎，巴叔叔，您听我说呀。

《中国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合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第一集。
1: 燕子，不瞒您说呀，我们有邻居。
2: 妈，我回来了。
3: 姑娘回来了。这都几点了，你爸还不回来？来，不等了，咱们吃饭。
2: 我阿爸去哪儿了？
3: 哎，谁知道呢？整天呀，忙得不着家，我都习惯了。这些日子说是准备下乡搞什么调研，来，咱们洗手吃饭吧。
2: 下乡？哎呦，太好了！阿爸什么时候走呀？
4: 后天就走，你也得走。
2: 阿爸，吓我一跳！
3: 你也回来了，正好，洗手吃饭。
4: 丫丫，你今天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接电话呢？
2: 嗯，跟同学玩去了。
3: 孩子大了，咱们就要放开手。我闺女呀，好不容易毕业回来，好好放松放松，玩吧，妈支持你啊。
2: 还是妈妈理解我。
4: 丫丫，你准备准备，后天跟我去西苏旗。
2: 为什么呀？我不去。
4: 没商量，必须去。
2: 哎呦妈，
3: 你们俩呀都先别着急，老八你好好说。
4: 我说过让丫丫去西苏旗乌兰木齐实习，老吴你不也是同意了的吗？
3: 嗯，这个事儿啊当然是好事儿，可是他刚回家来，不着急走吧。
2: 妈，我已经是成年人了，你们没有权利干涉我的自由。
4: 我不同意你跳什么现代舞。
2: 哎呀爸，既然你已经知道，我就不瞒着了，跟您直说了吧，我和欣然他们成立了现代舞组合，而且有个娱乐传媒公司想录用我们。
4: 哼，你想都不要想，现代舞不适合你跳，再说我看你们也跳不出什么名堂来。
2: 请您别用自己过去的阅历和认知去评判别人的生活，您不喜欢不代表他不好，我喜欢，年轻人都喜欢。
4: 那你是不务正业，我最多同意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业余爱好。
2: 哈爸，别瞧不起人，这就叫代沟。
4: 决定的事情不能改，后天一大早跟我坐车去西苏旗。
2: 阿爸，我知道爷爷是乌兰木齐第一批队员，您也在乌兰木齐工作过，您对乌兰木齐有感情，这我理解。可现在时代变了，牧区条件好了，牧民家家都有电视互联网，人人都有手机，乌兰木齐已经过时了。
4: 丫丫，你不要胡说八道。自从草原上的第一支乌兰木齐诞生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乌兰木齐我认为更受欢迎。
2: 哎呀，这些大道理谁都会说，可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现在乌兰木齐还有用吗？我去实习又有什么意义呢？
4: 哼，到了牧区你就会知道，从一支9人发展到目前自治区共有75支乌兰木齐，每支乌兰木齐每年为基层演出超过了100场。
2: 那天晚上我失联了，我承认爸爸妈妈的话有他们的道理，但是我们 GS 组合正是成立初期，需要我们精心投入。可是我决定听从阿爸的安排，去乌兰木齐实习一段时间，父母也答应实习期满就尊重我的选择。

0: 3个月你就回来。
1: 春姐姐肯定回来了，我爸答应我了，3个月到半年，然后让我自己决定去留。
0: 啊，半年？
1: 好吧。
0: 哎，也没定了，咱们的组合可不能没有你，你得坚定立场。
1: 必须的。哎，再见。拜拜。

0: 你好，巴局长。
1: 你好，队长。怎么样？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乌兰木齐的奥希尔队长。奥队长，这是我的女儿孙淼。
0: 你好啊，孙淼。
2: 哎，你好，奥队长。
0: 巴局，我们正在排练，您正好来了，帮我们把把关吧。
1: 哎，我就不进去了，不打扰大家的排练。我把索米亚交给你了啊！
0: 哎，
1: 我送她来你这儿，就是让她好好锻炼锻炼，让她好好学点东西。怎么样？到队里跟同志们好好学习啊！
2: 嗯，好的，阿爸。
0: 那您这就要走啊？
1: 对。哎，对了，我明天想去看望一下我舅妈额姐。
0: 嗯，那正好啊，我也有这个打算。
1: 那好，那咱们一起去吧。
0: 好嘞。
2: 爸，再见。
1: 好，再见。

0: 怎么样，我看过你自编自导的歌舞剧小品《向阳而行》，听说作曲也是你自己的，真是多才多艺啊。
1: 过奖了。是，《向阳而行》是我2年前的作品，没想到你们还看过啊。还请多提宝贵意见。
0: 哎，创意很不错，如果说意见嘛，再有点生活，再接点地气的话，那就更好了。走，我先带你去展厅看看。
1: 哎，好。哇，奖旗奖状也太多了吧。
0: 你想啊，60多年的积累能不多吗？这都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乌兰牧齐人的风采啊。
1: 这是习总书记给咱们乌兰牧齐的回信。
0: 是啊，我们把它放在这儿最醒目的位置，时时能想起总书记的嘱托。
1: 当时是谁第一个看到那封信的？是直接寄到乌兰牧齐了，还是您能讲讲吗？
0: 那可是我们习苏齐乌兰牧齐的高光时刻，当时的情景啊，历历在目，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天。
2: 哎，队长，这么早就叫我们来开会？
3: 是啊，什么情况啊，队长？
0: 我也不太清楚，刚接到通知，我想一定有什么重要事情吧。听说盟委领导都来了。哎呦，
4: 同志们，这位是盟委苏书记，今天专程赶来，给大家带来了特大喜讯。
5: 书记好，
6: 大书记好，
7: 大书记好，
8: 你好，
9: 大家坐，坐。今天是个特别重要的日子，我们要记住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给咱们乌兰牧齐回信了。
4: 听听总书记是怎么说的，下面请苏书记给大家念信。
10: 哎，太好了。
9: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齐的队员们，你们好。从来信中，我很高兴地看到了乌兰牧齐的成长与进步，感受到了你们对事业的那份热爱，对党和人民的那份深情。乌兰牧

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乌兰牧旗的长盛不衰表明，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在新时代，希望你们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 大力弘扬乌兰牧旗的优良传统，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习近平， 2017年11月21日。

苏书记当时念了这封信，接下来开了简短而又隆重的会议，传达学习了这封信的精神，我们每个人写了心得体会，新闻媒体也都跟进，到牧区、旗岭各个单位进行采访，我们新老队员们也都积极进行创作，第一时间就创作出了好来宝。紧接着索伦多亚的珍贵的回信等等一系列作品也都相继创作出来，那段时间夜以继日地忙着创作，尽管如此牧区的演出从来没有间断过。

欣然，你好吗？来到西苏奇第二天，我就去见了爸爸经常提到的乌吉玛老人。他是第一批乌兰牧旗队员，是跟我爷爷一起的九个人里的一位。关于他的故事啊，我早就听说了不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为牧民演出的时候流产了，丧失了生育的能力，因此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乌兰牧旗。

0: 雷震，您看谁来了？
1: 我去马格吉，三百路。
2: 三三，是巴图啊！哎呦，昨天晚上我出去散步，看见飘着五彩祥云，我就想啊，今天肯定有好事儿。原来是来了尊贵的客人，还带来这么多的礼物呀！巴图，你见外了啊！你们能来啊，我比过节还要高兴呢。
1: 额吉，这是我的女儿索米亚。
3: 哎，奶奶，三班诺。
2: 哎呦，这么漂亮的姑娘啊，让我好好看看。
1: 额吉，她今年刚从艺术学院歌舞专业毕业，我送她到咱们的齐乌拉木齐实习，让她好好锻炼锻炼。
3: 哎，奶奶，墙上的这张照片我家也有，您的比我家的大多了，这面红旗好像也更红。
2: 是啊，照片上那面红旗到现在已经飘扬了有60多年了，当年的小姑娘也成了老太婆喽。
1: 雷姐，那是1957年成立的第一支乌兰木旗，到现在全区已经有70多个乌兰木齐了，队伍壮大了，事业发展了，变化也太大了。
2: 那时候的条件啊，跟现在没法比，乌兰木齐的产生发展与自然地理条件有关，咱们这儿啊，地域辽阔，人口分散，交通不便，有不少的牧区走上100里路才能碰到一两个蒙古包。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这4匹马套的胶轮大马车啊，这是齐里啊专门给我们乌兰牧

0: 齐配备的。
1: 是呀，那时候一般都是一匹马拉车，四匹马交轮大马车，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奔驰宝马。你说呢耳机？
0: 孩子，你能认出来哪个是你的爷爷吗？
2: 哎，奶奶，这个我从刚懂事的时候就能指出来哪个是我的爷爷。哎，奶奶，哪个是您啊？
0: 哦，这个穿粉色的蒙古袍的，这就是我。
2: 您多好看啊，那么年轻。
0: 哎呦，当年我才16岁，那时候我们都是草原上的毛孩子，什么都不懂，傻乎乎的，除了帮牧民们干活，比如有捡牛粪、捡羊毛、洗羊、打草什么的活啊，都学会干了。最受牧民欢迎的，你猜猜是什么？
2: 嗯，我知道，是给牧民理发，还修半导体收音机什么的。
0: 是办识字班，教牧民们识字。
2: 哦，奶奶，我听说了很多您的故事，那次迷路差点被狼吃了的那件事儿，爸爸给我讲了很多次呢。
0: 现在草原上很少见到狼了，乌兰牧旗下乡也不是我们当年那样骑马骑骆驼了，那时候的条件啊很艰苦，我们经常行走在戈壁草原上，迎风雪，冒寒暑，为广大牧民演出，一走就是几个月。那次我住在一户牧民家，
3: 这可怎么办呀，已经2天了，这手还不退呀。
4: 大嫂，您别着急，我这就骑骆驼去公社拿药。
3: 好。
0: 那天夜里风雨交加，买药回来的时候我就迷路了。

0: 迷了路，又遇上了狼。
1: 那您就不害怕吗？
0: 怕呀，怎么能不怕呢？吓得我直哭呢。当时我心里想，今天算是交代了。
1: 那后来呢？您是怎么逃过一劫的？
0: 我想起老人们说啊，狼啊，怕亮光，就使劲地晃着手电。可是没一会儿，手电筒的光啊，渐渐地弱了下来，没电了。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呀？
0: 后来啊，我又突然想起，说啥，这也得把药送到啊。想到这儿啊，我这心里头好像就又有劲儿了，使劲儿地抱着驼峰，趴在驼背上，闭着眼睛放开缰绳，让骆驼自己跑。
2: 是个姑娘，这深更半夜的还下着这么大的雨，你是不是迷路了？
0: 骆驼是有灵性的动物，跑得快，我只听见耳边啊呼呼的风声。后来终于跑到了一顶蒙古包的附近，那家人听见狗叫就迎了出来。
1: 我这是到了哪儿？
2: 哎，姑娘，你已经跑到东苏旗来了。
3: 看看这衣服都湿透了，来，先把这个换上，喝完奶茶暖暖身子。哎，你不是那个乌兰木齐跳舞的姑娘吗？
0: 那天晚上老乡给我做了热乎乎的面条，天亮以后那位牧民大哥一直把我送回来。
1: 万幸呀。
0: 那个年代虽然很苦，但是我们心里只有一个单纯的想法，就是牧民在哪里，我们的舞台

0: 小咪呀，这几天你忙啥呢？怎么都没信儿了？
1: 哎呦，每天不是排练就是演出。哎，但是有一样是我没想到的，现在乌兰木齐啊依然非常受欢迎。这两天队员们正在构思新作品呢，我也突然想参与参与啦。
0: 哟，这才几天呢，不过既然去了就要好好干。哎，但是没让你不管我们 GS 舞团的事儿啊。
1: 哎呦，这你就别操心啦，GS 舞团是咱一手成立的，放心吧，我会按时回去的。

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齐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云露、代言、张小红、张龙、于立波、高华、童宇、徐静波、郝鹏博、山丹、罗宇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尼特右旗乌兰木旗

《中国电视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和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美的歌声中，本次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等一下，等一下，让我也唱一个吧。
0: 德格吉大叔，好啊，大家欢迎。

0: 队长，谁都可以上去唱吗？这人唱得太好了，我看一点也不比专业的差。
1: 这个鸡大叔啊，当年考上了内蒙古歌舞团，本来可以成为专业歌手，也许还能成为歌唱家呢。后来挺可惜的，因为家里离不开人，他又要放牧，又要伺候额姐，才放弃了去歌舞团的机会，当了一辈子牧民。不过每一次我们来这儿演出啊，德基大叔一定要要求唱一首歌，我们也会满足他的心愿。
2: 唱得好啊，老德格基。
3: 德格基大叔，再来一个吧。
2: 我的歌唱完了，该欢送马奈乌兰牧齐了。
1: 德格基大叔，您唱的是越来越好了。
2: 哈哈哈哈，我这演员梦还不是咱们乌兰牧齐给实现的？谢谢，谢谢啦，谢谢打英哥，他的马头琴伴奏，哎呀，太好了。
4: 别客气，大叔，下次咱们还一起合作。
2: 好，好啊。
5: 哎，这个我帮你请
6: 来吧，回来帮我排。
1: 哎，慢点，慢点，慢点，要抓紧时间，
7: 轻轻，
1: 准备装设备，天黑之前赶到下一个演出场地。
2: 这就走啊，你们！
4: 哎哎，德格基大叔，您先，哎，我们自己搬吧。
2: 哎，我这把老骨头硬实着呢。
8: 哎哎，孩子们，等一等，等一等，把这点吃的拿上。
0: 哎呀，这么多奶豆腐呢，还有炸果条，
8: 路上吃，路上吃。
9: 哎，这还有肉干，给你们带上。
4: 哎，不要了，不要了，太多了，
0: 不要了，
4: 哎，
0: 太多了，
4: 太多了，太多了。
9: 哎，你们到了下一个地方，还不定啥时候呢，拿上吧。
10: 再见，
11: 欢迎再回来。
10: 再见，
0: 再见。牧民们真热情呀。
1: 是啊，牧民特别淳朴，对我们乌兰牧齐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们一样，每次离开，他们都依依不舍。
0: 嗯，我看见额吉不停地擦眼泪呢。弄得我也差点哭了。
4: 我好像看见你也悄悄抹眼泪来着。
8: 就是索米亚，别不好意思，我也看见了，这没什么嘛。
0: 嗯，这些日子我感受到的太多了。哎，队长，咱们要去的地方远吗？
1: 挺远的，是咱们齐里最远的嘎查，咱们今晚就住那儿了。哎，对了，索米亚，你对你爷爷甘托木前辈的故事了解多少？
0: 队长，你想说什么？
1: 我想跟你说，咱们现在就是要去你爷爷打井的地方，
0: 去看乌兰牧齐井。
1: 对，这么多年了，人们都没有忘记他，尤其是那里的牧民们。我们一直想创作一部以你爷爷为原型的作品，那还是60多年前，他老人家是乌兰牧齐的第一任队长。乌兰牧齐下乡演出，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白天帮助牧民劳动，晚上演出。

0: 到此结束。
1: 张队长，
2: 再见！
1: 感谢你们精彩的演出，再见啦！
3: 再见！
4: 再见！再见！再见！
5: 齐齐哥，你等等我。
6: 哎，好的。
0: 哎，队长，明天咱们还帮牧民打井吗？
7: 那还用问吗？这井啊，已经打到这份上了，就快出水了，绝不能半途而废啊！
5: 牧民们就盼着这口井快点出水呢，以后就不用乐乐车去十几里地的河里去拉水了。
7: 是啊，所以这打井啊，就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属于重中之重啊。
5: 可是这么多天了，还打不出水，是不是咱们选错地方了？
7: 哎，不会的，齐里的打井队去年就勘察到了，这地底下15米左右肯定有水。但是冬天打井太费力气，进度有点慢，现在冻土开始化了，挖土能省不少劲儿，挖起来也快多了。哎呀，就是危险程度也加大了。

0: 长，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哎呀，昨天晚上休息好了没有啊？听说蒙古包里住不下，男队员就在牛圈里睡了。
1: 这有啥呀，我们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再说了，为了给我们女队员让地方，好几个牧民也睡在马厩里了。哎，嘎叉长已经下井了。
0: 嗯，下去有一会儿了。
2: 上来了，
3: 哎，上来了，
2: 回来了，
3: 上来了。
2: 慢点，慢点，慢点，上来了，
3: 慢点，慢点。
4: 看这样子，我估计再有几天就能出水了。
2: 来，
4: 底下也越来越窄，
2: 推，
4: 转不开身呢。
1: 哎呀，嘎叉长，你就让我下去吧。
2: 竖起来了，
1: 我这身材多窄都没问题啊。
4: 嗯，你是舞蹈演员吧？啊，
1: 是啊，我不仅转身自如，看看我这胳膊腿都是肌肉，身材合适有劲儿啊。
4: 嗯，越往下越危险，冻土全都化了。石头和沙子混在一起，
2: 顶住！
4: 小塌方有好几次了，
2: 你把稳了，
4: 你可得注意安全呐！
1: 哎，眼看就要出水了，咱们又不是没经历过塌方。再说了，昨天又把架子加固了一下，
2: 使劲儿，
1: 没问题，您放心吧。来，我下去。
4: 好，你要多加小心，看着不对劲儿啊，就赶紧给我们发信号。
2: 你把稳了，
5: 哎，慢点，
6: 慢点，慢点，
4: 慢点，
6: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4: 哎，再放。
2: 慢点，
7: 再来一下。
2: 哎，绳子卡住了。哎，慢点，慢点，
7: 再慢点，
2: 又慢点，
0: 狂拉，再使点劲往上拉。
4: 大家再使把劲儿，坚持下去。

欣然，我给你留言就是想让你我都记住。今天我终于来到了爷爷打井的地方。让我没想到的是，在这个井边立着一块大石头，上面刻着乌兰木齐井五个大字。我的眼泪哗的一下就滚落下来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并没有忘记爷爷，更没有忘记乌兰木齐。听说冈特莫尔的孙女要来，乡亲们自发地聚集起来，手捧哈达献给我和乌兰木齐队员们。此情此景令我终身难忘，我的心也被深深地触动了。

0: 欣然。
1: 索咪呀，你终于接电话了。你去习俗期已经3个多月了，我们都很想你。哎，咱们这样组合还等着你回来编排新的节目呢。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回来啊？
0: 欣然，我还有很多事儿要做呢，暂时回不去啊。
1: 哎，对了，昨天我接到咱们组合被邀请参加全国大赛的邀请函了。
0: 太好了。
1: 嗯，离比赛还剩不到3个月的时间了，你快回来吧。
0: 来得及，来得及。嗯，目前我们正在创作一个小歌舞剧，准备参加全区乌兰牧齐汇演呢，一结束我就回啊。
1: 喂，咱们首先要定曲子，还要设计动作排练。哎呀，3个月已经很紧张了。
0: 你们尽管好好编排，就先别等我了啊。
1: 喂，你当甩手掌柜的呀？你不是真的爱上乌兰牧齐了吧？还是爱上哪个帅哥了？
0: 是爱上了，爱上了，
1: 一见钟情。谁呀？快告诉我。
0: 经过这些日子呀，我找到感觉了。真像我阿妈说的，乌兰牧齐就是个富矿，随便拎一个故事出来就能出一个好作品。再说了，我爷爷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今天再看还是有价值的。我想把那一代人的奉献精神写出来，哎，这也是我的责任啊。组合的事儿呢，就交给你这个新队长啦，你先排张。
1: 喂，你这个人，
0: 你还记得我家客厅墙上挂着的那张照片吗？
1: 就是你阿爸抱着手风琴的那张。怎么了？
0: 嗯，你耐心点听我说啊。对那张照片，我原来没有感觉的，现在不一样了。跟乌吉玛额吉家墙上的照片一样，仍然是那面迎风招展的红旗。乌兰牧齐队员们仍然坐在4套马的胶皮轱辘车上，只是人数已经增加到20多人了。我阿爸就坐在显眼的位置上。现在我了解到他们有特别多感人的故事，我也终于理解了阿爸为什么继承爷爷的遗志，成为乌兰牧齐队员。
1: 哎呦喂，难不成你真的想留在乌兰牧齐了？哎，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要当 Girls Shine 的叛徒？
0: 哎呦，你先别打岔，听我说完。爷爷受伤的时候，我阿爸才2岁。对了，你知道吗？西苏齐乌兰牧齐还能演木偶剧呢。
1: 木偶剧？
0: 是啊，没听说过吧？队长奥奇尔告诉我，全区70多个乌兰牧齐，我们是唯一能演木偶剧的，这功劳还得归功于我阿爸呢，因为剧本都是我阿爸写的。这件事我太感兴趣了。
2: 嗯，阿图队长来了。
3: 阿书记，您找我？
2: 八队长，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导演彭小柱，这位啊是制片主任崔凯同志，还有张梦君同志。哎，这就是我刚才给你们介绍的乌兰牧齐队长巴图同志。
4: 欢迎欢迎啊。
5: 您好，巴队长，我们是从上海来的，为了创作一部木偶剧啊，专门来这里采风，还需要你们的大力支持啊。
2: 哎，彭导演，让巴图啊领着你们深入生活，他们的马车是我们这里最好的车，多难的路也能走啊。
3: 现在正值打草季节，牧民们正集中在打草场上劳动，你们采访就更方便多了。
6: 我们呀最好能跟着你们体验体验生活。
3: 这个不成问题，我们乌兰牧齐最近就住在打草场上，白天帮着牧民打草，晚上为牧民们演出。
7: 太好了，我们一举两得。
8: 这大草原太辽阔了，一眼能看到地平线。
7: 是啊，这蓝天白云可真壮观。
8: 哎，我记得有首歌

0: 队长，
1: 哎呀，您唱得太好了。
2: 我没见过木偶剧，那是个什么样的呢？
3: 木偶剧啊，有很多种的，我们正好带了一些简单的道具在箱子里，等下我给你看。
2: 太好了，那能不能邀请你们也给我们表演个木偶剧啊？
4: 当然可以啊，我们三个人加上这两个皮箱里的道具啊，就能演一台热热闹闹的木偶戏。
2: 三个人两个箱子就能演，这太适合我们乌兰木齐的演出了。木曲的孩子平时玩具少，平时玩的都是羊粪蛋儿、骑小牛犊子，这个适合我们木曲的生活，小孩子们一定很喜欢。
3: 我们这次过来呀，带的道具比较简单了，只能够演一些简单的。这木偶剧啊有很多种，我们正好呢带了一些那皮线木偶，还有布袋木偶，正好你们乌兰木齐演出的时候，我们顺便给大家演一下。
2: 太好了，孩子们不定喜欢成什么样子呢。
4: 确实啊，孩子们特别爱看木偶剧，什么样的都喜欢，经常是我们演出结束了，孩子们又哭又闹的不愿意离开剧场呢。
3: 是没错，围着我们啊不让走，喊着没看够没看够，可有意思了。
2: 孩子们爱看就能坐得住，家长们就没有后顾之忧，既安全也安心，大人们都能踏踏实实的看演出了。
5: 嗯，看来这有故事啊。
2: 是啊，有一次我们正在演出，刚刚还是晴空万里，突然刮起了沙尘暴。

去吃小牛犊吧。

0: 沙尘暴，看呀，天边已经黄了。
1: 哎呀，赶紧的，赶紧的。
2: 哎呀，几个孩子都不见了，你们看见了没有啊？
3: 没有，
2: 在哪儿呢？

0: 后来，我们在一个废弃的羊圈里找到了那几个丢失了方向的孩子。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一直在想，怎么能创拍一些让孩子们感兴趣的节目？唱歌跳舞不爱看，说书好来宝又听不懂，也难怪孩子们坐不住啊。
1: 那正好，你们就引进木偶剧吧，我们把木偶戏的制作、演出等等全套流程啊，都交给你们。
2: 是啊，我们还可以把带来的这些道具都给你们留下。
3: 我们还可以帮助你们制作。
0: 太好了，我们乌兰木齐的节目又丰富了。
1: 不过想要深入学习，你们呀，还得派人去我们厂里。
0: 好，我马上就把这个想法给上级领导汇报。

0: 基本没什么经费，但是他们克服困难，利用一切能用的甚至是废弃的东西，自己动手做道具。就这样，木偶剧真的开始上演了。从此西苏奇乌兰木齐走到哪里都有木偶剧表演，孩子们不再乱跑，大人们也安心了。当时草原上还没有幼儿园教育，孩子们喜欢看木偶剧，也从中学会了一些知识。牧民们就把乌兰木齐称之为移动的幼儿园。
1: 下一个节目，不讲卫生的猪八戒。
2: 我的名字是猪八戒，鼻子长，肚子大，圆滚滚的大肚子是标配，
3: 嘴巴馋才是你的标配，不对吗？
2: 我老猪就是，啥东西都爱吃。这儿有半个大西瓜。
3: 不洗手直接拿过来就吃，一眨眼就给吃光了。
2: 洗手？
3: 你一个人吃了这么大个的西瓜，你就不怕闹肚子？
2: 这肚子怎么咕咕的响？
3: 我看呀，老猪啊，你八成是要拉稀。
2: 好疼啊！
3: 哎呀，赶紧去找肚子医生吧，小白兔啊！小白兔啊！哎呀，你快来呀！这猪八戒他肚子疼，疼的满地打滚呢。
0: 怎么了？怎么了？这么着急？护士。哎呀，猪八戒，你这是得了急性胃肠炎了。你不讲卫生，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你都往嘴里吃，不讲卫生不洗手，所以呀，你才会得病的。
2: 那咋办呢？兔子医生，
0: 那就得打针了。
2: 我害怕，我怕疼，不打针。
0: 不打针呢就好不了了，谁让你不讲卫生的？
2: 这个注射器也太大了，比你们身子还大呢，我不打针。
4: 木偶剧真是好看呐，我家那个淘气包啊都能一动不动地盯着看，以前啊却像个牛犊子，一分钟都坐不住。
5: 额吉，脸盆呢？
6: 小家伙，擦擦你的鼻涕。
4: 你找脸盆干啥？
5: 额吉，给我倒点水吧。
6: 为啥呀？
5: 不洗手就像猪八戒一样，吃了脏东西肚子疼，我可害怕打针。哎呀，
7: 这就叫立竿见影。
0: 阿爸，我终于理解您了，在这儿我学到了在学校多少年都接触不到不理解的东西，因此突然有了创作的冲动，想把前辈的故事写下来，让我们这一代人知道乌兰木齐是怎么走过来的，乌兰木齐精神到底是什么。以前我只停留在表面，光知道帮助牧民干活和牧民打成一片就是乌兰木齐精神，其实不然。
8: 我就知道我的女儿是好样的，以前奥队长让你写，你不愿意，推三推四的，现在主动要求写，有进步。哎，给爸爸讲讲。
0: 目前保密，您就等着看我的作品吧。
8: 好好好，爸爸拭目以待。可是透露一点信息总是可以的吧？我也好有个思想准备呀。
0: 我想保密，但是有点憋不住了，因为还得向阿爸请教。
8: 你跟我请教？爸爸能给你教什么呢？你们年轻人思想活跃，创新意识强，创作理念新，

0: 你以前写的东西也不错嘛。我说孩子，要有信心。
1: 我想先写一个木偶剧的剧本。
0: 哎呀，那时候没有人能写剧本，我这也是赶鸭子上架，没办法。不过这些年我收集了不少的剧本和编剧方面的书，马上就给你捎过去。
1: 谢谢爸爸。

当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如画》第二集，录音郝鹏飞、王鑫、何成、席森、音乐、扎娜、吉日巴拉、道日娜，编辑卢晓明、卢雪娇、傅斌、徐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奇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倩、马国龙、王和平、吉雅、徐静波、郝鹏博、童宇、张晓红、张龙、孙俪、张璐、孙飞、山丹、谢正汉、王一博，海智昂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尼特右旗乌兰木旗。

0: 沿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守护健康，共同参与爱卫同行护健康，科学防蒿敬家园，爱国卫生全民行动倡议书。全盟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全国爱国卫生月集中开展之际，为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有效降低蒿属植物花粉对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影响，现向全社会发起倡议。一，争做健康理念的传播者，自觉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主动学习掌握蒿属植物致敏相关防护知识，正确认识其特点和危害，科学做好个人及家庭健康防护，主动向家人亲友普及防护常识，共同营造全民共防协同共治的良好社会氛围。二，争做宜居环境的守护者，传承发扬爱国卫生优良传统，主动参与环境卫生整洁行动，重点清理房前屋后公共绿地的蒿草杂物，全面整治卫生死角，自觉净化美化身边环境，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从身边小事做起，改善居住环境，守护洁净优美的家园底色。三，争做共治共建的参与者，积极响应全盟致敏性蒿属植物治理工作安排，配合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做好蒿草清除工作，维护公共环境秩序，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凝聚全民参与联防联治的强大合力。四，争做健康城市的推动者，主动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提升自身免疫水平，筑牢全民健康防线，以实际行动助力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共同打造整洁宜居的城乡环境。良好人居环境，人人共建，人人共享，全民健康福祉，人人有责，人人尽责。让我们携手并肩，同心同行，持续优化人居生态环境，筑牢群众健康屏障，为建设宜居锡林郭勒贡献力量。锡林郭勒盟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2026年4月28日。

中国传统连续剧《丰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和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这次声音起了。记住，打音嘎的长调结束以后，心里默数三下，轻轻起来。
1: 好的，
2: 好的。
0: 哎，现在看咱们演出的主要都是老人和小孩，年轻人不太爱看。你有没有发现，原来在外头打工的年轻人都回来了，很多人在建家乡牧场，还有旅游点什么的。所以啊，我们现在编节目也要适应时代的需求。
1: 嗯，所以呢，我们想把现代舞的元素加进来。哎，咱们也建立一个组合，边歌边舞，加上说唱这些新颖的形式，一定会受到年轻人的欢迎的。
2: 哎呦，这个想法实在是太好了！咱们还可以编一些小戏和小品，反正咱们队伍当中啊，有个现成的编剧呢。
1: 现成的编剧？
2: 对呀。
1: 谁啊？
2: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哦，你们说我呀？
2: 对呀。
1: 那好吧，本编剧就编一个吧。
3: 编一个。
0: 另外，咱们乌兰牧旗的工作也得与时俱进，有些改进才对。咱们首先得派人出去学习培训，学学电脑啊、电子还有网络什么的，遇到老百姓有需求的时候，咱不是还能搭把手吗？
4: 没错，这才是咱们牧民最需要的。
2: 对呀，对呀。
1: 欣然，我学会了木偶剧表演，而且我还编了个剧本，可受欢迎了。
5: 看你现在这样子，很享受当下吗？
1: 是啊，我3天时间就写了一个木偶剧的剧本，名字叫《百花园里的小精灵》。我现在对自己特别有信心。
5: 哎，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1: 我现在正在机场呢，准备去首府参加乌兰牧旗汇演。哎，这段时间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排练中，昨天相关领导为大家鼓劲，我们有决心再次拿个大奖。
5: 哎呦喂，已经是我们的啦，难不成你也成乌兰牧旗队员了？
1: 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可
5: 能。哎，打住，你不能就这样无情地抛弃我们和你自己的理想吧？不要忘了你的初心是什么，是 GS 舞团。你真的不想回来了？哎，为什么呀？你不是真的爱上哪个帅哥了吧？
1: 爱上了。我不但爱上了这儿的人，还爱上了这儿的事业。
5: 唉，好吧，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但是咱们 GS 舞团的事儿你也要考虑清楚，咱们一手创办的，你可不能说抛弃就抛弃啊。
0: 大家排好队了啊，赶紧登机了。怎么样，快点登机了。
1: 哎，好的，我要登机了，回头再说啊，拜拜。
6: 前往呼和浩特的旅客请注意，您乘

0: 桌板收一下。女士，耳机摘一下，马上就要起飞了。这位先生，安全带系一下。
1: 塔纳，
2: 奥切尔大哥，好久不见。
1: 塔纳，真的是你啊，我都认不出你了。哎，同志们，你们看，这是谁？
3: 哎呦，
4: 这谁呀？
5: 谁不出来？
3: 认不出来？
5: 哇，
3: 是
5: 谁？
2: 这不是索伦托亚姐吗？还有纳赫雅姐，你们都在啊？你认识我？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3: 看着面熟，可是这个……
2: 我是塔纳呀，托亚姐姐都不认识我啦。
6: 就是哈夏图苏木那个小女孩塔纳。
1: 没想到吧？这就是当年那个小女孩。
3: 还真是没想到，真是女大十八变，变得漂亮了不说，人家还当上了空姐呢。
2: 多亏了咱们乌兰木齐的帮助，才有了今天的我。
7: 队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塔纳是我们那一年去演出时候遇上的。

0: 队长，走了这么大半天，怎么还不到呀？
1: 翻过前面那个山坡就到了。
2: 哎，这应该是最远的一个浩特了，汽车都进不来，再往前啊，就要到国境线了。
1: 听说这儿有一位患病多年出不了门的老额济和他的孙女一起生活，从来没看过咱们的演出。既然听说了嘛，咱们就得上门看看去。
2: 啊，我们就给这一家演吗？
1: 是啊，这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0: 我看到了这么好的节目，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呀。
1: 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塔娜。
3: 那次演出我们认识了塔娜，她从小失去父母，跟着奶奶相依为命，生活非常贫困，我们就想办法帮助他们。后来终于联系到和西苏奇结对帮扶做出巨大贡献的中航集团。
4: 下面欢迎中国航空公司内蒙古分公司领导讲话。
5: 好，一直以来我们中航集团认真地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发挥企业的专长优势，探索实践航空加扶贫的模式。中航集团担负的社会责任重大，同时在帮扶中也深感扶贫项目的价值和国家政策的惠民力度，所以说我们准备进行专项招聘，接下来我们会统筹地面和空勤用工岗位，针对定点帮扶地区开展专项招聘，把符合条件的贫困户子女招聘入职，有地勤人员和空乘岗位。
4: 下面有请苏尼特右旗旗委书记达林泰讲话。
6: 首先啊，对中航集团近年来对我们旗的无私奉献和鼎力支持表示感谢，感谢中航集团倾注真情实

感，坚持用心、用情、用力，在产业发展、人才支撑、产品销售、对外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竖起了定点帮扶工作的标杆典范。

0: 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1: 是啊，我们帮塔娜报名参加培训，刚开始啊，他还担心奶奶没人照顾，我们又帮他把奶奶安置到了敬老院。
0: 奥队长，我能采访塔娜吗？
1: 好啊，但是你得取得他本人的同意哦。
0: 嗯，好的。哎呀，他长得可真好看啊。
2: 听说他已经成家了。
1: 他现在啊，生活得可幸福了，丈夫还是公务员呢。小两口在呼和浩特买了房，把奶奶也接过去住了，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可圆满了。
3: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选乘 H1121 航班前往呼和浩特。我是本草案的船长。

0: 妈妈，
1: 哎，米妮虎亨，你最近一切都好吗？快过年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家呀？
0: 嗯，妈妈，我想家了，可是，哦，乌兰牧齐春节期间要去为牧民演出，主要还是过节期间帮助干活，我们帮他们多干干，让牧民全家能过个团圆年。
1: 队员们是真心真意的让牧民高兴啊。
0: 是的，我们春节期间需要好几个小分队下去慰问演出呢，更需要人，过两天我看情况再说。
1: 哎，你上次说的那个最近创作的小歌舞剧，那个剧本写完了吗？怎么样，你自己还满意吧？
0: 嗯，还行吧，还差一点结尾没写完，最近实在找不到感觉了，一直在构思呢。哎，对了，妈妈，你可一定要帮我保密，别让阿爸知道。
1: 为什么呀？你阿爸呀，可关心你呢，逮着机会就打听你的情况，他了解的比我可详细多了。
0: 哎呦，完了完了，看来乌兰牧齐有他的眼线。
1: 哈哈，你这丫头。
2: 啊，馅儿做好了，谁来调料？
3: 我的面也和好了，谁来擀皮儿呀？
0: 包饺子，这馅儿的味道好香啊。来，我也会包，只不过包得慢点，样子也不好看。
2: 谁说现在就要包饺子了？
0: 现在不包啥意思？
2: 不知道了吧？你猜猜，我要你猜三次，猜不着就……
0: 有，我猜不上当呢，肯定是大家在一块过除夕夜的时候吃的。今天是阴历29，提前包了，怕到时候没事干。
2: 嗯，猜对了一半，不过再猜猜。
0: 一半啥意思啊？
4: 明天咱们去边防哨所，跟边防战士们一起过除夕，边联欢边包饺子，多有意思啊！
0: 哎呦，原来是这样啊！哎呀，太好了，过一个特别的除夕，对我来说是千载难逢。
2: 没错没错，我们几乎啊每年都去跟边防战士们一起过呢，只不过是轮流去，今年啊轮到谁还不一定呢。
0: 我去，谁也不许跟我抢。哎呀，战士们一定欢迎。
2: 那还用说？
5: 奥切尔大哥，过年好啊！
6: 加三新都，小奥大哥，骑车。这么冷的天气，你们到底还是来了。我不是打电话说这两天有暴风雪，你们就不要来了吗？
5: 每年阴历29都得来，天上下刀子也拦不住。
7: 我阿爸额吉的嘱托，我们哪能不来拜年呢？没有乌兰牧齐，就没有我们啊！
6: 来来来，小面，赶紧倒点热茶。看这一身的冰疙瘩，快把大衣脱下来暖和暖和。
0: 哎，来，喝点热乎的奶茶，暖和暖和。
6: 哎呀，每年都送我们这么多年货，怎么好意思呢？还是都给阿姐送过去吧。
5: 不行不行，给阿姐的在这儿呢，这些都是给你们的。我们呀，现在就去乌吉玛阿姐家跟莲花阿姐家，还想今天赶回去呢。
6: 我现在就送你们去两位阿姐家拜年。
2: 哎呀，这么大的风雪，队长，还是我开车去吧。
6: 好吧，路上慢点。
0: 寒地冻的，这两位为什么非要来给乌吉玛额吉和乌兰牧齐拜年呢？还说没有乌兰牧齐就没有我们，这里面肯定有故事啊。
6: 你说对了，他们是兄妹俩，每年过年以前都会来拜年，还专门去给乌吉玛和莲花两位老人去拜年。真的是没有乌兰牧齐就没有他们。
0: 哎，队长，那讲讲呗。
6: 这还是50年前的事儿了。一天，乌兰牧齐演出结束，人们都散尽了。乌吉玛额吉看见一位妇女仍然坐着不动，不回家。
8: 今天挺好听啊，这歌。
9: 太棒了，太棒了！
8: 咱们得学学。
9: 别忘记那个马头后，马头熟的拉得多。
8: 是啊，
9: 真棒，太棒了。
10: 嫂，这两个孩子是你的，你们怎么还坐在这儿不回家吗？
11: 啊，他叫琪琪格，3岁了，这是哥哥5岁，叫朝哥。就我不知道该咋回家呢。
12: 离我们来的叔叔有事提前走了。
10: 哎呀，你的腿

0: 怎么，是截肢了吗？
1: 我放羊的时候呀，遇上了暴风雪，只困在雪地里一天。

0: 没办法，不得不截肢了。
1: 别着急啊，我们会送你回家，你稍等一下。莲花，
2: 哎，
1: 你过来，这儿有个大姐带着两个孩子，咱们送他们回家吧。
3: 我去把乐乐车赶过来。
0: 哎呀，你说这给你们添了多大的麻烦。
1: 来，我背你。
3: 来，把毯子盖上。
1: 嗯，好，好了，孩子们坐好了，咱们走。
4: 那天呢，武俊梦和莲花把哈萨邓和两个孩子送回了家。哎，孩子的爸爸几年前就去世了，可想而知那个家有多穷有多脏。他们俩动手搞卫生，整整收拾了一夜。
5: 姐，来客人了。
6: 这每天早上呀，山坡那边的单孙马大姐都会给我送牛奶，我就把茶早早的熬好了。
7: 早上好。
6: 孙诺，大姐来了。
7: 哎呀，你看你这又带啥了？
6: 哦，是乌兰牧旗的孩子们呐。
8: 你好啊，大姐。
6: 好，我看见乐乐车在门口，我就知道啊，一定是乌兰牧旗就住在这儿了。哎呦，看看把这里收拾得多干净整洁啊。哎呦，把你们累坏了吧。
7: 他们两个姑娘洗洗涮涮缝缝补补了整整一夜，这都让我过意不去了。你说我这该说啥好呢？
8: 没事儿没事儿，我们能帮一点是一点。
1: 哎呀，这才像个家的样子了。
8: 可是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呀。
6: 这些年我们也没少张罗给他找个伴儿，可是
7: 你说就我这个样子，谁愿意跟着我一起过苦日子呢？
4: 后来听说离这30多里地的西雷霍塔家有一位复员军人，外地来的，也是单身，靠给人放羊生活。武俊默立刻骑上马找到了那个人。

0: 你是阿拉坦仓吗？
1: 哎，我是，你是谁呀？
0: 哎呀，终于找到你了，我是西苏齐乌兰木齐的，我叫乌吉玛。
1: 你呀，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我给你带来了喜事儿。
2: 乌吉玛骑马跑了30多里地，真的找到了那个单身汉。他把哈萨顿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阿什顿桑，当天就把他领到了哈萨顿的蒙古包。经过一番接触啊，两个苦命的人终于决定生活在一起了。第二天一早，乌吉玛赶着乐乐车送他们到公社登记结婚，他们从此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50多年过去了，虽然两位都已经不在了，可他们的儿子乔旺和女儿启彻不忘感恩，每年都来给乌兰木齐和乌吉玛莲花拜年，从没有间断过。

0: 爸爸，这个故事又一次打动了我。我深深体会到了您所说的乌兰牧骑跟牧民们水乳交融、亲人般的关系。感谢爸爸让我听到这么多感人的故事。
1: 我就知道我的女儿一定会理解爸爸的。
0: 哦，爸爸妈妈，我已经决定今年不回家过年了。因为春节期间任务太多了，大家分成了好几个小分队，分别去养老院、儿童福利院等等单位慰问演出。我要求去边防哨所，这个春节肯定会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义的。
2: 哎，孩子，你真的不回家过年了？你这可是第一次在外面过年，可别想家啊。
1: 姑娘，我觉得很好，在乌兰牧齐过一个有意义的春节，爸爸支持你。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如画》第三集，录音郝鹏飞、王鑫、合成席森，音乐扎娜吉日嘎拉道日娜，编辑卢晓明、卢雪娇、傅斌、徐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 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奇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倩、郝鹏博、徐峰龙、童宇、卢雪娇、云立波、高华、张龙、云露、罗宇、张璐、张小红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宋德右旗乌兰牧旗、

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合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第四集。
1: 你确定吗？过年都不回来？这眼看都快8个月了，早就过了你和你爸约定好的时间。你这什么情况？真准备扎根了？
2: 你猜我要去哪儿过年呀？简直太刺激太特别了。
1: 你们还能去哪儿呀？不就是牧民群众老百姓家呗。
2: 让你猜10次你也猜不到。我要去边防哨所给战士们演出，跟他们一起过年。哎呀，走这一路我才知道边防哨所这么远啊，太偏僻了。
3: 是啊，官兵们常年坚守在边防线上，气候恶劣，杳无人烟，生活也是特别单调，我们来了是他们最高兴的事儿。
4: 来，全体都有，欢迎木兰木七。
5: 肖部长你好，
6: 你们
5: 好久不见啊。
4: 哎呀，又带来这么多好吃的呀。
3: 过年了嘛，总得带点年货吧。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乌兰木齐的层面，这位是班长肖斌。
2: 肖班长好，这次是我强烈要求来哨所的。
4: 啊，是吗？
5: 轻点轻点。
3: 他对你们这儿啊可好奇了，非要来。
4: 哎呀，欢迎欢迎啊。
2: 太好了。哎，那个高处的小亭子就是哨所吗？对面就是国外了。
4: 对，如果呀你用望远镜就能够看到对面的哨所、村庄，还有树木、庄稼，还有草场呢。
2: 哇，
3: 聪明，咱们得先干正事儿。
2: 遵命，报告队长。那我们是先演出还是先包饺子啊？
3: 咱们轮流，一部分人先化妆演出，其他人包饺子，包完饺子的再化妆演出。
2: 这是为什么呀？
4: 哦，我们这个哨所呀只有5个人，

0: 两个人必须坚守哨位，所以看节目得轮流看。等下你们只有三个观众。
1: 对对对，每次都是先给三个人演，再给换下来岗的两个人演。
2: 哦，明白了。那我呢？我是先包饺子还是先演出？
1: 咱们就按节目单准备吧。
2: 好啊，看节目单。哦，我是先包饺子的。

0: 来的饺子馅儿，
1: 好香啊！我去拿面粉，小张会和面。
2: 哎，不用你们，等等等等，你们看，我这个包里啊，垫出什么来了？
3: 这么大一坨面已经和好了，立马就能包饺子了。
2: 我得先换衣服去，包饺子的任务啊，就交给你了。
0: 慢点包，慢点包。
4: 来，我擀皮儿，你们两个包。
5: 哎，我也包，我会。
6: 哎呀，不用不用，你们今天晚上的任务就是看演出。
4: 小班长，你们去看演出吧。
1: 这
4: 交给我们了。
1: 班长早就让我们练了好几天了，没问题。
5: 对呀，不能让你们累着。
6: 哎呦，我们累不着。好吧，你来，我该去换服装了。
7: 下一个节目《独舞晨光曲》，表演者索米娅。

0: 饺子好吃吗？
1: 太好吃了，跟我妈包的饺子味儿一样。
0: 那当然，不看看是谁调的馅？
2: 没想到你们啥都会啊，还会做饭呢。
0: 必须的，我们乌兰牧亲人啊，干啥都行，不在话下。
3: 哎呀，你就吹吧。
0: 哎，我可不是吹的，你说说我还有什么不会的？为牧民服务全项目来给你一一数一遍：剃头、修收音机、捡牛粪、起粪砖、打草、洗羊、打马鬃、烙马印，

在欢声笑语中和边防哨所的战士、乌兰牧旗的战友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欢乐难忘的除夕夜。我们离开的时候啊，边防官兵依依不舍，眼含热泪，跟我们乌兰牧旗队员紧紧拥抱在一起。这种雨水般的感情令我动容。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过年没回家，但我觉得太值。

0: 尴尬，我的那个摄像头坏了，听胡斯勒说上次他家的坏了就是你给修好的。
1: 哎呀，这个呀没问题，一会儿演出结束了我去看一看，毛病不大，我就能修。
2: 哎，大英嘎哥，听说你还会修电脑呢，能帮我看看这个手提电脑是什么毛病吗？
1: 这个呀，一般的这个小毛病啊，或者是重装系统还行，不过这个太复杂太深的技术，就有点弄不来了。
0: 你们呀，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帮了我们大忙了。
3: 哎，这是什么东西呀？这嗡嗡的飞过来飞过去的，我还以为是老鹰呢。哎，等飞近一看呢，哎，也不是呀。
4: 是啊，我的眼睛更是看不清楚，听动静像是个机器。
0: 这个呀叫无人机，我正在拍视频呢，除了乌兰穆齐，哎，还有你们呢，等一下啊给你们看。
4: 哎呦，无人机，这又是个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2: 俄奇，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吗，人家青格力家用无人机放牧，说的就是这个。
3: 哎呀，这可是件新鲜事儿呀。胡恨，快给我们讲讲这个吧。
2: 人家青格力在自己家的草场上安装了360度的监视器，再配上无人机，在家里坐着就能放羊呢。
3: 什么？在家里坐着就能放羊？这怎么可能呢？现在的年轻人呀，可真是太能胡吹乱说了。
4: 老哥，你可别急着说孩子们不好，现在是新时代了，咱们老了不出去走走啊，那就像是个聋子瞎子，不知道的新鲜事儿啊多着呢。人家青格力大学毕业回来放牧，你以为还像以前似的跟着牲口屁股后面走？
3: 哎呀，我就说了一句，你这个老太婆话咋就这么多呢？嗯，烦不烦呢？
4: 胡恨，接着讲，快给我们说说。
2: 是这样的，首先呀，把家里的电视连接上监视器，再在监视器上呢装上摄像头，这样摄像头就能跟着羊群转动，咱们呀坐在家里用鼠标就能从电视上看见羊群，这羊群在哪儿咱们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3: 电视，哎呀，监视器，摄像头，哎，这都是什么东西啊？哼，算了，真是蛤蟆跳井，不懂。
4: 你这个老哥呀，年轻人啊，见多识广，肯定是好事嘛。
3: 哦，那你懂了吗？那你就说说看。
4: 哎呦，反正我就知道啊，简单的道理，新东西一定是好的。
3: 那这个无什么机，那又是怎么回事啊？
2: 哎呀，一样的。

0: 道理。无人机上也安有摄像头，你想呀，咱们到近处看看羊群，就放他过去看好了。
1: 哎，咱们还是好好看乌兰牧旗吧，他们唱的都是新名词，好像也是这个事儿啊。

0: 青染，你好吗？请原谅这么长时间没和你联系。去年年底，我参加了西苏旗乌兰牧旗的招聘考试。现在的我已经成为西苏旗乌兰牧旗的正式队员了。在这儿啊，我找到了自身的价值。我没能和你们一起参加比赛，你还生我的气吗？哦，还有 ，GS 舞团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我由衷的高兴。你们太棒了，我真的感到骄傲。
1: 索米亚你好，这阵子我们也忙得四脚朝天，幸亏有你那么好的创意，总算是有了好的结果，真心感谢你哦。关于你邀请咱们 GS 组合到西苏旗与乌兰牧旗共同创作一段作品的提议，哇，我们觉得太荣幸了，呵呵，我现在已经迫不

0: 最近这个逐梦草原好像特别火呀。
1: 我看了，这是苏尼特又骑乌兰木齐。
2: 哇，咱们蒙古族的舞蹈太炫酷了。
3: 爱你们，永远的乌兰木齐。
4: 你们是草原夜空中最闪亮的星星。
5: 好样的，姑娘们，比心比心。
6: 我们乌兰木齐永远朝气蓬勃。

0: 阿爸亲自给我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1: 怎么样，我的女儿，爸爸祝贺你们，你们创作的《逐梦草原》在几次演出中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我看到演出视频被传到了各大短视频平台上，点击量已经上千万了，爸爸太为你们高兴了，孩子。
2: 我是浙江演艺公司的，看了你们创作的《逐梦草原》，非常欣赏，我想邀约你们到我们那边去演出。
3: 喂，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吗？我是广东演艺公司呀。
4: 喂，你好啊，我这边是湖南演艺公司啊。
5: 哎，您好，请问您是？
6: 喂，您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节目组的编导。
0: 爸爸妈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节目被选中参加2023年的春节。

0: 同志们，祝你们此行一切顺利，能够入选参加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这是对咱们乌兰牧齐事业的一种认可啊！我真心的为你们感到骄傲。咱们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齐啊，是全国第一支乌兰牧齐，在60多年里，曾经参加过国庆35周年庆典，也曾参加过多次中国艺术节活动和中央电视台专场文艺演出，还作为文化艺术的友好使者，走出国门，做过多次的访问演出，把友谊的歌声传播到世界各地。当然啊，荣誉属于过去，如今呢，这份事业交到了你们年轻一辈手中。我相信啊，这次央视春晚之行正是一个好的开始。在此呢，我代表齐伟政府，也代表我个人，祝你们演出成功，愿你们用精彩的表演展现出咱们乌兰牧齐和内蒙古自治区的良好形象和时代风貌。
1: 感谢达书记的鼓励，我们一定不负嘱托，以最好的状态面对全国的观众，您就放心吧。我们不论是在哪个舞台，都会让乌兰牧齐这面旗帜高高飘扬在我们的心中。
2: 对，让乌兰牧齐这面旗帜高高的飘扬在我的心中。达书记，您说得很对，这次去北京参加央视春晚，是我们这一代乌兰牧齐队员的一个很好的起点。我们一定带着60多年来三代乌兰牧齐队员的共同的心愿和理想一起出发。这次能有幸和乌兰牧齐联创出这么优秀的作品，也让我看到了乌兰牧齐不朽的时代精神。苏米啊，你的决定是对的，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永远是艺术作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作为好朋友，我永远支持你，祝你演出成功，再创佳绩。谢谢，
3: 再见，
1: 李的师兄，
4: 演出成功，
1: 李的
5: 师兄，有个好消息，
4: 加油加油，
6: 好久回来，
7: 这就祝你们成功，
2: 再见，
7: 一切顺利啊，
2: 再见，
8: 好，再见，
9: 好的，
10: 再见。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如画》第四集，录音郝鹏飞、王鑫，合成席森，音乐扎纳、吉日巴拉、道日娜，编辑卢晓宁、卢雪娇、傅斌、徐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奇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童宇、张璐、孙俪、王和平、张小红、徐静波、高华、徐峰龙、傅斌、于立波、李鹏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密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密特右旗乌兰木齐。

0: 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
7: 北京时间17点整。
6: 哎，原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守护健康，共同参与爱卫同行护健康，科学防蒿敬家园，爱国卫生全民行动倡议书。全盟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全国爱国卫生月集中开展之际，为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有效降低蒿属植物花粉对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影响，现向全社会发起倡议。一、争做健康理念的传播者，自觉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主动学习掌握蒿属植物致敏相关防护知识，正确认识其特点和危害，科学做好个人及家庭健康防护，主动向家人、亲友普及防护常识，共同营造全民共防、协同共治的良好社会氛围。二、争做宜居环境的守护者，传承发扬爱国卫生优良传统，主动参与环境卫生整洁行动，重点清理房前屋后公共绿地的蒿草杂物，全面整治卫生死角，自觉净化美化身边环境，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从身边小事做起，改善居住环境，守护洁净优美的家园底色。三、争做共治共建的参与者，积极响应全盟致敏性蒿属植物治理工作安排，配合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做好蒿草清除工作，维护公共环境秩序，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凝聚全民参与联防联治的强大合力。四、争做健康城市的推动者，主动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提升自身免疫水平，筑牢全民健康防线，以实际行动助力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共同打造整洁宜居的城乡环境。良好人居环境，人人共建，人人共享，全民健康福祉，人人有责，人人尽责。让我们携手并肩，同心同行，持续优化人居生态环境，筑牢群众健康屏障，为建设宜居锡林郭勒贡献力量。锡林郭勒盟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2026年4月28日。
2: 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交通气象，预知天气，方便出行。
3: 好，欢迎回来，下段时间一起分享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我盟的西南部地区呢有小雨或雨夹雪，在降水结束之后，将迎来晴好和明显升温的天气，但风力不大。提醒公众朋友们外出时注意增减衣物，谨防感冒。下面是具体情况的预报。今天夜间全盟多云转晴，镶黄旗、正镶白旗、太仆寺旗有小雨或雨夹雪，偏北风2到3级。明天白天全盟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三号夜间到四号夜间全盟晴间多云，偏北风4到5级。下面是锡林郭勒盟为了24小时的城镇天气预报。巴彦胡硕镇多云转晴，-4度到14度。乌里亚斯泰镇多云转晴，-4度到15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多云转晴，-3度到13度。别的古台镇多云转晴，0度到14度。马杜拉图镇多云转晴，2度到15度。奥林浩特多云转晴，3度到17度。塞纳塔拉镇多云转晴，3度到15度。新马拉格镇有小雨或雨夹雪，1度到12度。米安图镇有小雨或雨夹雪，-2度到11度。宝昌镇有小雨或雨夹雪，-1度到10度。上都镇多云转晴，0度到11度。多伦纳尔镇多云转晴，-2度到11度。最后呢，我们回到锡林郭勒市区来关注蒙府。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0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最高气温是1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晴间多云，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4度。 好，天气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

0: 我爱旋转木马，我爱巧克力糖豆，我爱听歌，听我们的歌。可是我们的歌在哪儿呢？
1: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城市里林林总总，
2: 林林总总，
1: 过客匆匆，
2: 客匆匆，
1: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3: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1: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2: 两分钟，
1: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2: 如何聆听，
1: 该如何聆听，
2: 如何继续，
1: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2: 城市。

0: 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1: 好，欢迎回来，下面时间呢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咱们盟内最新出炉的资讯内容。首先啊，春染北疆，绿意萌动。就在昨天，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浑山达克沙地的腹地，一场跨越千里的绿色奔赴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名的志愿者呢，共同参与到了去浑山达克种树文旅生态体验公益活动，一起挥汗种树，锁边治沙。那么就在昨天上午，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浑山达克沙地生态治理示范区已经是热火朝天了。放眼望去呢，志愿者们两人一组，三人一队，挖坑、扶苗、覆沙、采石，配合默契。而人群当中呢，一家三口格外引人注目。父亲用直苗枪打好沙坑，母亲在坑内放好固沙的苗木，而年幼的宝宝也拿着塑料锹认真地为苗木去培土。一家人齐心协力，一棵黄柳便稳稳地扎根在了沙地当中。那么经过采访呢，我们了解到哈，这一家三口呢是从张家口过来的，带孩子呢来劳动，培养孩子的协作能力、动手能力，同时呢也愿意培养他的生态意识和环保意识。面对记者哈，接受采访的爸爸韩兴华挥着汗说道，而远处呢一株株新栽的黄柳呢也在风中去挺立着、挺拔着，向茫茫的沙海深处延伸，为沉寂的沙地带来了蓬勃的生机。那么这样一项活动非常有意义哈，它不仅的吸引了来自于北京、河北、浙江、辽宁、福建、云南等地的志愿者，而锡林郭勒盟本地的朋友们呢也是踊跃投身其中，共同为浑山达克沙地治理贡献力量。那么记者呢来到了正蓝旗第一小学学生乌罕真种下的

黄柳条边上。吴海珍呢向记者介绍说啊，以前呢也和妈妈一起参加过类似的植树活动，植树呢可以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美丽，这次呢在假期参加植树活动十分的有意义。那么活动期间哈，主办方非常贴心，为咱们志愿者们准备了心灵咕乐的奶酪啊、奶茶啊、果条等等的应急的食物，让志愿者们呢在劳动的同时也品尝到真正的心灵咕乐的味道。同时对于志愿者来说哈，还有心灵咕乐的奶酪伴手礼奉上，让志愿者呢不仅带回一份绿色的记忆，更是带回了心灵咕乐的奶香。说到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总面积呢现在有1278万亩，约占浑善达克沙地总面积的22.2%。从2024到2025，正蓝旗呢累计投入资金7.35亿元，实现了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林草荒湿一体化的保护维护，公益沙地治理211.84万亩。正蓝旗林业和草原局的副局长苏伦高娃表示，今年呢正蓝旗统筹推进各类的生态治理项目，全年计划完成沙地综合治理项目63万亩。那么给大家去科普一个小知识哈，据了解呢，如果这次志愿者参与植树活动呢，您可以获得下面的一些非常有意义的假期的一些优待。比如说哈，种完树呢，沙地赋予的体验刚刚开始，那么志愿者们呢可以享受免费的门票、畅游原上东遗址等四大核心景区，还有呢多家合作酒店呢会为大家提供专属的住宿套餐。另外呢，特色的餐饮门店呢推出针对志愿者的服务专门的折扣，还有呢有很多的志愿者哈，在当地呢可以了解到更多的便民服务，像这个正蓝旗的奶酪啊、会客厅等等，这个全场的草原伴手礼哈，均享9折优惠。另外呢，在这个如果您是自驾的话，我们这边呢还提供车辆的专属养护服务，让志愿者呢能够安心种树，舒心的畅游。

草甸、湖泊还有沙地，尽情的享受昆山达克沙地的自然风光。辽阔壮美，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穿越辽阔，畅游千里，欢愉、热情、赤诚，锡林郭勒大草原，欢迎每一位朋友的如约而至。

的时间呢，给大家来说一个非常优惠的市民朋友能够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的好东西哈，那就是餐饮消费券。哎呀，我看看还有谁没抢到哈。那么为了进一步提高提振商超、餐饮、成品油的零售行业的领域消费哈，持续发挥政府消费券刺激消费作用，也有效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咱们新零号的市呢，在4月29号开始，已经陆续发放了第二批的商超、餐饮、成品油领域的消费券。现在呢，我们再把这个各个领域的一些具体的发放情况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哈。首先呢，抢券的平台，您现在需要下一个云闪付 APP 啊，您可以直接搜索云闪付就行了。下载以后呢，直接实名认证哈，把身份证号贴上去。另外呢，第二个就是参与对象，包含什么呢？商超、餐饮、成品油的消费券使用者呢，是手机定位在锡林郭勒盟范围之内的用户。您说我外甥女啊，在西安呢，不行，抢不上。还有呢，具体的一些明细，还有呢，它的一些分类，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发放时间呢是从4月29号上午9点开始的哈，那使用时间呢是从4月29号到5月10号，使用规则呢是满100减20，满200减40，满300减60啊。商户呢很多哈，比如说像德克隆啊、维多利，还有民盛购物中心，这些呢都是商超大头。还有呢，发放明细呢是4月29号上午10点开始哈，使用时间呢提醒大家5月10号消费完毕啊。那么除此之外呢，也提醒各位啊，还有成品油的消费券也可以抢。成品油消费券是4月29号上午11点发放的，同样提醒您消费时长呢是在5月10号之前一定要消费完毕。而且呢，这个云闪付 APP 哈，咱们呢一定要规范使用，因为呢有很多朋友可能哈有这个小聪明，他想干什么呢？恶意套现。所以说这个时候提醒大家哈，如果说呢您发现有这个恶意套现的商家和个人呢，您可以直接举报银联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的电话是95533，或者呢拨打人工电话0479-827-6588，可以直接找到新零号的是工业和信息化局进行举报哈。那么对举报调查情况属实的，会移交相关部门处理。那么其他事宜呢，最终解释权也是归咱们新零号的是工业与信息化局，还有银联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所以说呢，这样一条信息也提供给大家，算一条便民通道。好，除此之外呢，下面还有一条消息呢，也提醒一下很多朋友们哈，尤其是这个小学生们，还有中学生们啊，我们要准备报到了，网上报名了。这样一条入口信息呢，大家关注一下哈。各位家长朋友们注意，咱们新零号的是中小学线上报名工作启动了，为保障招生报名工作的平稳有序，把这个网络的报名端口和具体操作流程和大家分享一下哈。首先呢，您的这个手机报名流程需要呢，网上统一报。报在哪儿呢？就是 APP 猛速办啊，定位在锡林郭勒盟或者锡林浩特市，在服务区呢有一个专区叫做小事儿置办。小事儿啊，就是我们理解的小事儿，置办的置呢是智慧的智啊，咱要智慧服务嘛。所以说呢，进入专区之后呢，选择入学服务，再点击学校报名。进入到页面之后呢，点击欢迎登录平台，然后呢登录信息选择锡林浩特市，按照页面的提示逐步填上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就可以了。那么另外呢，电脑端的朋友们呢，可以直接用浏览器访问锡林郭勒盟入园入学数字化信息服务平台，您可以在百度上搜索一下哈，点击页面上的统一登录，然后呢打开手机猛速办 APP 扫一下就可以了。完成验证之后呢，在电脑端按提示完成信息的填报和材料的上传。那么提醒大家呢，要如实填报哈，等待审核。那么监护人呢，在6月10号之前登录报名系统，查看资格的审查进度。那么如果说显示您的这个审核是通过的，那么请等待8月底哈，由锡林浩特市教育局公布最终的划片方案，按照方案要求呢，在8月底直接到学校报到。如果说呢，您的这个第一次填报发现啊，上面写的审核未通过，那么市教育局呢也将发短信给您，请按短信信息哈提示，然后呢把咱们的相关的辅助材料拿上到锡林浩特市咱们教育局呢。

现场进行重新的二次审核。那么其他事项呢，包括啊，很多朋友说呢，我今年可能不上怎么办呢，缓学啊，缓学的填报流程和入学填报是一致的，您不能说我明年再上小学，我不着急，不能比明年再报哈，这个您的这个学籍就流掉了。所以说呢，您在报名页面口的这个端口啊，要选择缓学登记，给孩子把这个学籍留住啊。另外呢，录取公布是这样，咱们新到的是公安这个教育局呢，将在八月底公布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划片方案，包括像这个阳光分班哈，就是它是电脑抽取的，随机的。开学前呢，所有学校将严格按照规定开展阳光分班，确保过程和结果这是公平公正的。有任何的疑问哈，中小学生呢，您可以去考虑咨询这个电话0479825-8677，监督举报电话也是0479821-2779，来自于新浪号的是教育局。如果说有任何的其他疑问呢，您可以关注西蒙融媒哈，我们有相关的一些 APP 的一些推送，给大家看具体的流程信息。

以上的一些重点资讯呢，就是我们在北京时间的14:29为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当然了，我们的节目哈，在今天晚上还会进行重播，所以说如果大家是重播时段收听到我们的内容哈，也不要惊慌，您的时间没有错乱，只是我们周末的节目呢有另行的安排。好，我是主持人阿蒙，这里是你好周末，在5月2号下午为大家分享的周末版行程。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将进入到的是我们的五一长假的一个特殊版块哈，我们依然呢会把旅行四季当中呢曾经和大家分享过的一些好的旅行地，通过节目呢继续和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如果说想要在近期有出行的一些方案的朋友们，可以着重做一个参考。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这还有那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

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啦！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

大家还记得啊，在4月30号的时候呢，我们邀请到了锡林郭勒盟悦城旅行社的马志超马导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亲切的叫她马姐姐，因为呢，马姐已经从事旅游行业哈、近20多年的时间，深耕这个领域。那么我们呢，当时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可能哈，从锡林郭勒出发，相对来说旅行最切合的一个比较有实际感的这样一个地点哈，就是山西。而且呢，提到山西哈、当时呢，我们也说到山西啊和咱内蒙古的关系是非常亲近的，首先地缘因素，其次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文化的一些共进度也是非常的贴近。那么当时呢，由于时间关系哈，没有完全的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禁区啊，因为它的这个简称是禁嘛，给大家展示出来，当时也觉得是挺遗憾的。所以呢，今天呢，我们通过5月2号下午的直播，和大家一起哈、再次深化一下这个去到晋南、晋北、晋东、晋西有怎样的不一样的风情。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其实呢，你要说到山西哈，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有名，尤其是在晋北。我们之前说过，它的古建呢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厉害到什么程度哈？比如说，我们先来说整个这个山西，它呢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王朝定鼎。这里呢也是民族大熔炉啊，比如说从春秋汉魏到辽金明蒙，异域来风，佛法东渐，多元文化呢在这里碰撞融汇并存。尤其呢是汾河谷地哈，长城内外有接近230多处全国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都在山西，可以说是异彩纷呈。如果说提到中华的绝对遗产，那么中国山西绝对呢是宝藏地段。尤其呢说到山西的古建筑哈，它简直是文化瑰宝。它呢多是木结构，而且呢留存极少。山西非常非常的奇迹哈，比如说我国唐代的建筑遗存都在山西。宋代之前的建筑呢也是仅仅余下100来个，有70%呢都在山西。还有像明清的古建筑万余座，包括哈我们比较崇拜的著名的建筑大师梁思成和林徽因女士，他们发现的唐代建筑佛光寺，也正是由于在山西的数次古建考察，使得梁思成先生破解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完成了对营造法师的这部天书的解读。那么说到这里哈，我们有必要和大家来讲讲晋北的建筑，这个古建的美妙到底体现在哪里。时间呢要回到1937年的6月份，当时呢在五台山盘旋陡峭的山路上，来了几个骑着骡子的城里人，其中一个哈衣着得体，气质高雅，是一位女士。那么很多朋友可能已经猜到他们的身份了，他们是来自于北京的清华大学一个以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为己任的学术团体。他们这个团体呢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哈，叫做营造学社。他们其中呢有一对中国现代史上最顶尖的著名的学者夫妻，就是梁思成和林徽因。中国古代建筑啊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但是由于啊中国建筑历来呢是出自匠人之手，而匠人们呢对于建筑知识呢仅仅是靠什么呀，师傅传进门，我自己研究，我只能去做，我写不下来，他没有办法诉诸文字。同时哈、在过去呢，大家知道阶级统治就是阶级感非常强，士大夫阶级呢又视建筑学为器物之学而鄙夷，就觉得工学很差，这是劳苦大众做的，我们不用去把它记载下来。所以说很遗憾啊，这么好的东西，咱中国古代却没有像西方那样有系统的建筑学理论啊。包括很多朋友可能看到觉得埃菲尔铁塔神奇，对不对啊？觉得这个卢浮宫神奇，不管是现代的还是古代的，它都有一些详尽的建造过程，但是中国的没有，很遗憾呀。所以说梁思成先生呢就以中国营造学社同仁啊一起，他们呢开辟了中国传统建筑学的先河，他们用一个近代人的思想和视角重新编撰了这些古人的古建筑。尤其啊是梁思成先生，他当时呢带着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从30年代起哈、就开始在华夏大地四处考察古迹，以求见证宋朝以前的建筑遗物。他和他的同仁们呢在山西的一系列发现呢，对破解中国古建筑之谜帮助非常大，并且呢为后来所完成的《营造法式注释上卷》这部巨著提供了重要的实证。啊，刚才提到的《营造法式注释》啊，这个可能是很多搞建筑的朋友啊，尤其是设计院的朋友应该了解，中国古建之谜还有现代建筑的一些精髓都在里面啊，属于一个绝对的工具书，好书。
那么根据后来的调查哈，咱们中国宋朝以前的古建筑哈，其实90%还真的就分布在山西。那梁思成及夫人林徽因还有营造学社同仁呢，在山西找到了刚才提到辽代大同上下的华严寺、善化寺还有应仙木塔啊，比较出名的千年宝塔是吧，都是他们发现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五台山啊发现了唐代建筑佛光寺。值得一提的是啊，但凡古建筑遗存的丰富的地方呢，必是交通不发达、经济落后的穷乡僻壤啊。为什么很多朋友说这啥呀，这不符合实际呀，没人去他盖这些干嘛呀。其实啊这个好理解，比如说你看热闹繁华的都市哈，建筑更新啊它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很难啊就有古迹留存，说白了就是它不是没有，它是后来消亡了，对不对？加上中国古代啊，尤其山西这个档口，它战事频繁，古建筑的结构它大部分都是被战火给炮轰了啊。比如说大家知道秦朝的阿房宫，在项羽变秦之后哈，项羽啊咱们说西楚霸王很牛，对不对？顶尖的大牛人，但是他就干了一件蠢事，他把这个阿房宫给烧了啊。你说说没文化太可怕是不是？所以呢当时啊这个学社的同仁啊，包括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在内呢，都是在极其艰苦的恶劣的条件下把这些工具带到了穷乡僻壤坚持工作。那么梁思成及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呢，对中国境内的古建筑呢进行了大规模的普查，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为中国古建筑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梁思成本人呢，在其著作《清室营造则例》和《营造法式注释上卷》当中，对中国古建的法式制度进行了细致的深入的诠释，可以说呢他最终是揭开了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建筑之谜。那么到底这个建筑是怎么来的呢？来，我们和大家好好聊一聊。首先哈，我们有这样一个说法和大家分享一下，文旅嘛毕竟要搞一些文化的普及，这样的话大家去山西玩呢才能玩得尽兴。三晋之始，山西之根，哎，这是怎么说的呢？晋中东西连通的是冀和陕，就是河北和这个陕西，北呢和农牧分界的过渡地带毗邻，纵穿盆地的汾水也滋养了一方沃土，也积蓄了文明的厚度。这里呢历来是山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包括我们提到的省会太原哈，它自己就有超过5000年的文明史，还有2500年的建城史。作为晋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哈，晋中早在3000多年前呢就是连接中原和西北民族文化的纽带了。这个晋商很出名，大家知道哈，这个大院那个大院的，说的就是晋商。他们非常的精明而且务实，从晋中直接走向了世界，利获东西。还有呢像一往无前的革命者，在山西这个地方啊运筹帷幄，革弊立新。所以说这里呢是传统的更续不断的历史，印证了晋中地区的深厚的底蕴。而这里呢又是极其开放的，很多种信仰并存啊，比如说佛教、道教、文化等等融汇在一起，塑造了本地人呢敢想敢拼的个性。所以说呢山西之中啊，三晋文化的底色就是由此奠定的。山西呢是位于草原和农耕文化的汇聚处，而太原呢则是位于山西的中心。有这样一个说法哈，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勾连南北贯穿东西的太原也常常成为决定天下归属的重要节点。比如说位于太原西南的玄翁山路的晋祠啊，我之前跟大家说我在外围走了一圈，我没有找到买票的地方，其实人家往后走才是真正的这个晋祠的大园林。这个晋祠为什么是会成为古代园林的一个首屈一指的建筑呢？是因为啊它最初呢叫做唐叔虞祠，是为了纪念晋国的开国诸侯唐叔虞还他的母后宜姜而建的啊，宜姜很出名，对不对？那么晋祠呢也完整的见证了太原城的发展史，历代呢皆有它的建筑的扩建，比如说留下过唐太宗的墨宝啊，唐太宗很喜欢写诗啊，很喜欢写字儿，他把自己的墨宝咔咔的刻在那儿了。还有像文宣帝的遗迹也在这里啊。当晋阳城被毁之后呢，晋祠就成了太原的根，也寄托着生生不息的精神与韵。

多朋友说啊，这个晋祠到底美标在哪儿呢？哎，我们来给大家分门别类的介绍一下，因为我很遗憾没去成嘛，所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去到这里啊。首先呢，太原的晋祠呢，它是一处年代久远、造型独特、处处国宝的古建筑，比如说它的大殿的这个斗拱啊。相对来说它这个建筑特别有意思，它非常雄壮，整个呢用它层叠的这样一个斗拱呢来承托起了屋顶的飞檐啊。我们俗话说什么飞檐走壁啊，其实说的就是古建筑的一角，过去的这个屋檐啊等等啊，它都有自己一些这个具体的说法。比如说刚才提到哈，这个斗拱是什么意思呢？它呢这个很简单哈，它是承载了这个建筑的一些方位。我们给大家既然这样说到这儿，就普及一下哈。首先啊，这个拱它是木结构的建筑的关键性部件，在梁和柱之间呢挑出啊，它是往上翘的，它以承重，就是说白了它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房屋结构的承重墙。它呢把屋檐的这个合载经斗拱呢传递到了立柱，而斗拱呢它本身就是装饰的，所以说呢哎，它就这样伸出来了。这个拱啊就是出现在了很多的木结构上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绝怎么写的，一个木字旁啊，加一个角落的角，这个绝的意思呢就是方形的圆子啊。这个就是很多朋友说那它是啥东西啊，很简单哈，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船子是啥哈。一个木字旁加一个缘分的缘的右半部分，它是承托屋瓦的原木啊，垂直放在这个檩木上。那么问题来了，刚才提到的这个檩木又是啥？檩木呢是架在梁头位置的沿建筑面扩方向的水平构件，就很简单嘛，它就是你可以看到哈，它整个的这个房梁上啊，有两边的像这个四船幅，还有支撑中间的平梁，右边的驼峰，还有往上一层的这个脊，还有脊砖，还有属柱，再往下呢就是叉手啊。它整个就是三角形、斜方形、梯形、拱形，加上横竖啊，就这样构成了整个古建筑当中非常有意义的一些我们看到的房屋的位置。太深奥了啊！我想说，原来古人的智慧真的是这么强啊！你别说现在啊，很多朋友说分不清他们的方位，就连就是你看图，可能就是来传，他也不一定能传得准。所以说呢，哎，要去晋祠去看的话，我们去推哪几个殿呢？要先去圣母殿。圣母殿呢，它就是殿前呢闻名四海的这个鱼沼飞梁非常有意义啊。这个鱼沼飞梁给大家来说一下。它呢提到的是什么呢？是整个晋祠圣母殿前的这一块，它是一座精致的古桥啊，非常有意义啊。它是最早的中国现存的十字形古桥，就是在这个圣母殿之前，它的建筑年间啊是北魏之前，现存的就是北宋的遗物啊。它为什么叫这个鱼沼飞梁呢？是因为它横跨方形的鱼沼，这个水底下因为鱼很多，所以叫鱼沼嘛。它采用了34根的八角石柱支撑十字形桥面，东西宽旷如意，南北下斜似展翅的大鸟。当时梁思成来了啊，说呢它是古画偶见，实物仅存的孤立，就是以前呢我只在画上见过，哎，但现在我看到了，非常有意义啊。所以呢整个建筑哈，你看又有展翼高飞的俊美，又有啊古拙豪放的气质。在国内的古建筑当中哈，它的这个桥梁的建筑呢是绝无仅有的。很多朋友说我只见过斗桥、拱桥，没见过这种十字桥，非常有意思。所以说呢，地上文物看山西，在古建筑学者的眼中啊，山西那就是一片圣土，它撑起了中国木栅结构的大半天空。而且呢，我们中国在元代以前啊，唐宋元啊，唐宋

其实最应该去宣扬的就是古建筑，而最应该提到的就是木质古建筑。所以呢，这样的一个保护哈，也是需要做到的，就是大家要做到文明观赏，文明游览。说到这里啊，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我有一颗朝圣的心，我想去，我不仅要去看古建筑，还想去五台山，比如说去到刚才提到的这个佛光寺哈，但是五台山因为近期在休憩，在闭门休养，所以说呢，我们五一可能去不了，甚至十一也不一定能窥见其外，那怎么办呢？来，我们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哈，就是山西的朔州，我们带您到这个替代品，也是 AABA 加的这个一代的这样的一个建筑哈，就是崇福寺，里面有叫弥陀殿的地方，也和五台山一样非常神圣，咱们可以去看一看。这是一座历经千年却依旧保持着初建时风貌的金代建筑，而令人震惊的是啊，这个殿内呢，除却梁架之外，就连门窗还有匾额这样的小构件都是金朝的遗物。没错，唐宋元明清，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很多朋友说哈，宋朝那个时候被什么朝代呢给冲击了呢，就是金啊。那么它在这个时候呢，它是鲜为人知的，因为这个金代的建筑宝库同样是完颜氏家族两次皇位血腥更替的一个映照，人家这边也有个平行时空的故事哈。那么今天的崇福寺呢，褪去了它宗教的外衣，是少有的金代的古建筑的宝库，而且呢，它呢也没有什么辽代时期的这个痕迹哈。不过呢，东方不亮西方亮，这个弥陀殿内啊有金代的五绝，就是屋脊琉璃、雕花窗棂、华带匾，还有殿内的元素和壁画，它也是褪去了宗教的外衣哈。就是你光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它是世间少有的精华。所以呢，其实啊，你看建筑它有的时候是作为这个吸引教徒啊，弘扬宗教不可思议的有一些作用啊。据说呢，在1000多年前哈，这个俄罗斯人呢在君士坦丁堡建设了巍峨壮丽、美轮美奂的教堂建筑，于是呢就决定说，哎呀，我们回家呢，我们俄罗斯人就信奉这个东正教吧啊。包括像这个鄞县的这个释迦塔啊，它也是这样一座动人心魄的建筑啊。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说一下这个北魏皇室，他们呢曾经主持开凿气势恢宏的云冈石窟啊，而且呢在洛阳城内呢建造了高达100多米的永宁寺塔，这也是作为一个当时的礼佛的场所哈。那么在辽代的时候呢，道宗也是非常崇敬这个佛教的，最盛的时候呢，据说一天之内哈，就是满城3000多人一起出家啊，这个规模也非常宏大。那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世界上现存最高的古代木塔，也就是佛光寺的释迦塔，它呢就是辽代的一处杰作了。如果有幸的话，大家可以到里面去看一看，它一共是5层，第一层呢就是相对来说可能它就是一个佛，第二层2、3、4、5层它每一个都有它自己的说法，这个我跟您说呢可能您会有种平面的感觉，如果您去到当地哈，如果说找到这个靠谱的旅行团，导游会跟您具体介绍一下它的来历，你会发现哈非常有意思，因为呢这是属于历史上创新最多、运用斗拱最多的木塔，塔体结构呢是各层以梁架、斗拱相互联系，就是真的是攒到一起哈，非常非常的紧实，有极好的整体性，在现代的高层建筑当中的结构体系来比哈，它是有极为相似的地方的。咱们现代高层建筑啊是单层，人家是双筒结构啊，属于双筒结构的鼻祖，构件内呢也全部是铆榫连接啊。很多朋友知道铆榫和榫卯它是一样的说法，不用任何铁钉，但人家呢切实的非常非常的紧密。近千年像地震、战火、风霜都来不怕，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木结构呢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高龄，也是世界建筑上的奇迹了啊。很多人呢想到说我要拆开这个巨大的鲁班锁，但是对不起，拆不开，它在900多年的排列方程当中向人们展示着传统木构的可能性。所以啊，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想到了鄞县木塔，现在鄞县木塔呢也在逐步的维修，可能未来哈、啊、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们看到的一些它的更多的一些展示面。但如果说呢不能去到鄞县木塔的话，可以考虑到哈、啊、直接呢就把我们听到的、看到的啊传到一起，去幻想一下有朝一日它会不会在现代社会当中再一次展现它当年的风华、当年的整貌啊。那说到这里哈，很多朋友呢就提到了这个大同啊，也是需要说的地方，大同好地方啊，离咱近，包括我们家很多亲戚都是大同的。大同呢它是北魏的国都哈，它曾经也是一个就是朝代的国都，

也是辽金两代的西京的陪都，包括在明朝时期它还有这个藩王府去设立。几朝皇室呢对大同和周边地区的营建呢都是塑造了晋北特有的皇都风貌。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大同的古城保留的还和之前的这个我们印象当中的这个皇家寺庙有着很多的这个相似处，比如说华严寺、九龙壁啊，它尽显的是皇家风范。那么刚才提到哈，33年的时候呢，梁思成和妻子林徽因，还有营造学社的同仁，像刘敦桢、莫宗江，他们几个哈，在9月4号呢，由北平的西直门车站坐火车前往大同进行古建调查。他们首去的这个第一站就是华严寺了。当时啊，梁思成已经对国内很多的辽宋时期的建筑进行过考察研究了，对营造法式的解读也有了新的突破。那么他呢，也搜集很多的正史啊，还有地方志，还有碑刻等文字材料，梳理了华严寺的沿袭还有变革，重新考证了华严寺啊，它这个博家教殿堂的一些建造的年代，认定啊，最终啊，确定了它是辽代，被誉为是海内孤品。华严寺呢，它很有意思啊，它是坐西向东啊。当时呢，为什么这么造呢？因为它体现了辽代契丹族的拜日啊，因为他们是崇拜太阳，以东为贵，所以说它没有什么坐北向南啊，它是坐西向东啊。大同呢，当时是辽代叫西京，而华严寺呢，是一座皇家寺院。那么曾经供奉的是朱棣王的铜像啊、铁像啊，规模非常大，建筑也很多，而且现存的辽金木构和遗址哈、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在08年的时候呢，当时大同市哈、大笔一挥，大规模的修整了华严寺，也试图恢复起辽金时期的鼎盛的格局。所以呢，释迦塔、云冈石窟这些奇迹般的建筑哈、也是出自于一些啊信仰。所以说呢，只要看到这座寺庙出现在世上，就能感受到人们哈、对于神明的虔诚和对理想世界的追求，这个没什么不可说的哈。我觉得就是人人都想幻想一个美妙的乌托邦，但是呢，不得不说，美好其实自在心中，千人眼中千面不一样的世界。你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人生，你就要去崇敬什么样的思想，一切尽在心里。那么我们最后呢，再来分享一下之前和大家提到的哈，如果想去晋北看古建筑，您可以去考虑到的行程，比如说呢，直接出发太原，先去新州，然后呢，去到这个朔州，再往大同走，像刚才提到的华严寺、关帝庙、云冈石窟，还有善华寺、九龙壁，包括哈在大同的梁思成纪念馆都可以游览，甚至哈我们在太原的时候呢，像刚才提到的晋祠啊、佛光寺啊，还有像新州的这个南禅寺啊等等哈，都是可以一览无余的。这样的一个旅程呢，相对来说是非常非常合适的。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哈您和我一样也是非常喜欢山西的这些古建啊，想要去了解一下这个建造和营造之美，甚至你可能恰好就真的是一个从事建筑行业的一个匠人，那么您这一趟五一一定要去趟山西，一定要去趟晋北，来看看北侧的这一系列的古建，绝对会发现真正的美妙人生。好，有人问啊，说什么是旅行的意义呢？旅行的意义就是在于你身体和心灵始终会有一个在路上。好，说到这里呢，让许巍的这一首《旅行》哈，来给我们这一段的播报做一个美妙的结束。那稍后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送出的是周末好安排，一起感受一下美妙的声音，一起在节目当中体验不一样的快乐五一。我是阿蒙，稍后精彩继续。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2: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3: 等于酒驾。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是一个充满热情、活力与梦想的盛会，是一场属于我们所有小朋友的成长派对。在这里，我们将一起分享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见证每一个成长的脚印，感受生活的美好。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成长的海洋中，勇往直前，无畏挑战。成长嘉年华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喜羊羊智慧超群，灰太狼贪婪愚蠢。小伙伴们，你们喜欢哪位动画人物呢？快坐上动画大巴，咱们和他们一起旅行吧。动画大巴和小朋友分享经典哦。

0: 四集，迷雾突袭阵。
1: 我要让武林黑厅侵蚀九霄星每一个角落，我要创造出更多的超级战士。
2: 黑云大人，我带来了最新加盟的超级战士。
3: 参见伟大的黑云大统领，我是来自楼兰城的达京。
1: 我制造的每位超级战士都会获得一种超能力。达京，你的超能力是什么？
3: 不，黑云大人，不是一种超能力，我拥有三种超能力。
1: 哦。

0: 第三个，超级慢动作，如果可以用在别人身上，还是很有用的。
1: 不行，我的超能力只能用在我自己身上。
2: 迷雾，你该不会以为我的武灵黑金只能创造出这种小丑吧？
0: 很抱歉，黑云大人，这是我的失误，把它处理掉。
3: 是。
1: 嘿，我还没有演示完呢。
2: 我希望你还有备用的选择。
4: 迷雾长官，您看。
0: 啊，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择，就在太阳城。
2: 哎呀，很不错。这才是优秀的超级战士，风暴前线需要这种人才。
5: 报告大总理，黄金旗舰二号已经彻底报销，就不会来了。
6: 我的黄金旗舰二号啊，你怎么就跟一号同样下场了呢？
7: 孩子们放松点，如果说嘟嘟的能量源自阳光，那么至少晚上我们是安全的。
8: 真的吗？我不太记得白天发生了什么事，但既然我现在是正常的，能不能先放开我？
9: 嘟嘟，请忍耐一下，我们会让你彻底恢复的。
7: 跟提森一样，嘟嘟的问题来源于这奇怪的黑晶，它让嘟嘟获得了吸收阳光再转化成镭射眼的能力。
9: 既然关键是这块黑晶，那就把它弄下来。完全没辙了，用外力的手段不能让黑晶脱落。
7: 虽然这也是武灵元素构成的结晶，可它已经被重新编程，甚至能改变附身对象的性格。我得取一点样本来仔细研究，才能帮助嘟嘟。
9: 样本？还记得猪爬号撞碎了欢迎城底部的黑晶晶簇吗？也许到太阳城底部走一趟会有收获。

0: 许加倍。哎，哎，哎，哦，
1: 注意安全，超人强。
2: 我只是在想，为什么这里的黑鲸容易剥落？嘟嘟额头的黑鲸却怎么都无法掰下来呢？
0: 真是个好问题，超人强，这个问题就由你负责去寻找答案。
2: 那算了，赶紧把他们带回去给迷糊博士吧，我更愿意思考晚上吃什么。
0: 敌人来袭，哎呀，
3: 博士，只是螺丝松了，不是敌人。
0: 不对，真的有敌人来啦！
4: 为了风暴前线。
5: 什么人？什么人？
6: 太阳城的所有人听着，风暴前线的司令官迷雾前来拜访。
7: 迷雾，武林黑鲸是你们制造的吧？风暴前线最近又想干什么坏事？
6: 哦，是超星武林侠里的老朱，我没有义务回答你的问题。我这次过来。

0: 哎，主要是为了邀请嘟嘟加入我们的风暴前线。啊，
1: 如果我们拒绝呢？
2: 不出。
0: 那么，我不介意优先消灭你们所有人。
3: 救命啊！
0: 没人能扫我的兴。
4: 很抱歉，麋鹿，我们不同意。
0: 哎呀，小猪猪，
5: 伙伴们，距离太阳升起还有16.8秒，大家应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4: 超新武力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6: 啊，等等，我还是不明白太阳升起来意味着什么。
7: 意味着嘟嘟可以发射镭射眼烧掉你的头发。
6: 哦不，
0: 开火。
8: 什么事？发生了什么？啊！
0: 天亮了，我想到了一个好点子。早啊，猪猪们！
8: 怎么回事？我这是在哪儿？
6: 你在下面干什么？
4: 嘟嘟明显是被绑上去的，麋鹿，快把嘟嘟放下来！
0: 让你见识见识嘟嘟的厉害。
6: 又开始了！
4: 伙伴们，注意闪避！哎，
5: 伙伴们，坚持住！哎，
7: 我想知道要坚持多久。
5: 坚持11小时55分33秒，直到太阳再次下山。
9: 前线的太阳战士，我全新的黄金旗舰3号在哪儿？
10: 报告大总理，黄金旗舰3号刚刚正式完工。
9: 很好，立刻投入使用，去支援超星武灵侠。
10: 报告大总理，一秒钟之前，您的黄金旗舰3号被摧毁了。
4: 不！看到了吗？风暴前线给嘟嘟戴上的头盔，有效阻止了他的镭射眼。
5: 已经分析出那套头盔的成分是由武灵黑金打造而成。
6: 武灵黑金？我们也采集了很多呀。
5: 武灵黑金和嘟嘟的头盔都是同样的材质，应该可以抵挡住嘟嘟的镭射。
7: 大明星，该你表现的时候到了，帮大家试验一下吧。
6: 波比，
0: 找到了一只迷路的小猪猪，让我把你变成烤乳猪。
6: 没事儿。
0: 什么？为什么他们能挡住镭射？
6: 迷雾，放马过来吧。
0: 火力全开！
4: 冲啊！
5: 给猪大气！
0: 哼，火力全开！
4: 迷雾，你的游戏结束了。再见。
9: 超星武灵侠，再次感谢你们，太阳城总算是保住了。虽然我的黄金旗舰没有保住，
1: 经过我的改造，头盔能让嘟嘟保持理智，但在彻底找到恢复方法前，绝对不能脱掉头盔。
6: 吃饭也不能。洗头也不能。卖一他耳朵觉得痒，
1: 通通都不行。
4: 嘟嘟，暂时忍耐一下。
8: 不许。

0: 五集，蔬果去哪儿？哈哈，哈比哈比，
1: 哎呀，啊！关于提森和嘟嘟额头上的黑晶，我有了重大的发现。
2: 啊！
1: 这些黑晶其实就是五灵元素。
3: 什么？
1: 不过很显然，这些五灵元素被动了手脚，让它看起来又和原来的五灵元素不那么一样。

0: 超星武灵侠，我们又出事儿了。农场不知道为什么终止了给我们供应食物，我们都饿得不行了，
1: 肚子饿了，
2: 来点香喷喷的烤红薯吧。
3: 嗯，
2: 哦，抱歉，这是最后一个了。
4: 哎呀，
5: 烤红薯，香喷喷。
0: 豆豆，我不是烤红薯。哎呀，快帮我们去看看农场发生了什么事，嘟嘟都饿翻了。
6: 伙伴们，下一个目标是农场。啊，
2: 还等什么？农场的大苹果，哦不，大危机在等着我们。

0: 农场空气一如既往的清新。哇，
1: 不过
0: 感觉好像少了点什么。
2: 不见了，不见了，大番茄、大南瓜、大玉米，美味的蔬果都不见了。
3: 也许是麦克唐纳生病了，所以不能种菜，也没有办法给外面运送蔬果。
4: 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认真工作，不准偷懒。嘿呦，嘿呦，
5: 嘿呦，嘿呦！简直不敢相信，那些傲慢的至高正顶议员在老老实实的给麦克唐纳种地。
3: 看，麦克唐纳胸口上的黑色结晶，他是不是被异化了？
0: 接触了异化五灵元素，并不等于是坏人。麦克唐纳，还记得我们吗？
4: 是你们，超新武灵侠，是你们把我赶走了大蝗虫，拯救了农场。
0: 哦，看来他没忘记我们，并且还懂得感恩。
4: 哎呀，既然都来了，就别光顾着看了。一起来帮忙干活吧。
2: 不，我才不要干活。
4: 认真工作，不准偷懒。
2: 哦，我爱工作，非常爱。
6: 我说，我从未想过我的职业会变成农民。
0: 再观察一下，我们要搞清楚麦克唐纳现在的状态。
2: 我不干了，我来农场绝对不是为了干这个的。
3: 这也是锻炼的一种方式，帅哥。
2: 哎，蛋蛋，我同意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尤其是那句“帅哥”。
4: 现在是午饭时间，你们有10分钟解决。
2: 我3分钟就能吃光全部。番茄，番茄，怎么还是番茄？
7: 每天都是吃番茄，我们早就吃腻了。
3: 他让我们努力种地，但是长出来的其他蔬果都会藏起来，只给我们吃番茄。
7: 我们尝试过做成番茄酱、番茄面、番茄饼，但番茄就是番茄，再怎么做都是番茄。我再也吃不下番茄了，我不想再见到番茄了。
8: 他把蔬果都藏起来了，也没有给其他城市提供食物，到底想干什么呢？
3: 每个被异化的人都会相应得到一种特殊能力，我更想知道他会获得什么样的能力。
0: 走吧，直接找麦克唐纳问清楚。
9: 只有番茄也不错，我不挑食。哎呀呀呀呀呀！
10: 在哪儿呢？到底去哪儿了？史巴达，快来帮我找幸运扳手，我需要用它来调试五灵元素抽取器。
11: 恐怕我没空，米夫博士。
12: 你们听到大风？
13: 真相往往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米夫博士，
10: 小呆呆，你的话总是那么富有禅意，但能不能直白一点？
13: 扳手就在你后面的腰带上。
4: 小猪猪，10分钟的休息时间已经结束，你们现在应该去干活才对。
0: 是这样的，麦克唐纳，听闻最近农场中断了食物供应，所以我们过来了解一下情况。
4: 都是因为至高之顶的那些客人，他们特别能吃，把蔬果都

0: 吃光了。
1: 你撒谎！那些艺人说你天天只给他们吃番茄。
0: 番茄有什么问题？番茄营养丰富，味道鲜美。
2: 我相信番茄的营养价值，但是请不要岔开话题。种出来的蔬果为什么不供应给各大天空之城？
3: 我们要是被麦克唐纳发现了怎么办？
4: 你想多了，看我们这完美的伪装，谁能认出来？
5: 哦，苍天哪，我有多久没吃过南瓜了？
3: 我现在就要吃萝卜炖蘑菇，
6: 这个玉米是我的。
4: 那我要这两根萝卜。
0: 其实我是准备用这些蔬果好好招待你们，用你们意想不到的方式。正式向你们介绍一下，他叫农场一号。
7: 是什么玩意儿？
1: 麦克唐纳，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我们谈判破裂，我现在是风暴前线的超级战士麦克唐纳。农场一号攻击。
7: 万象合一，
1: 逆转乾坤，
2: 极限加速。

0: 这个蔬果组合怪真不好对付，幸好只有一个。
1: 救命啊！
2: 农场二号来了！
3: 你们没事吧？
4: 啊！哎呦！啊！
5: 孩子们，我们来帮你们啦！
4: 来得非常及时，阿五变成巨兽形态，吃光那些蔬果组合吧！
6: 别！小猫把它们都吃掉了，那我们吃什么？
4: 这个，
5: 猪猪侠用这个，
4: 嗨，哎，啊，
2: 这是什么？你们的秘密武器吗？
5: 啊，不，这叫武灵按摩器，只要碰一下你左手边的那个开关就能启动了，保证你一按就能消除疲劳。出取器应该能把它的黑晶能量抽出来。
2: 是这样吗？
4: 没错。
2: 好的。你们以为我真的会按下去吗？建议你们别低估我的智商。
0: 建议你别小看本英雄。
4: 超人强。麦克唐纳，你还好吗？
2: 是的，我已经清醒了，多亏了你们小猪猪，你们又一次拯救了农场。现在大伙都饿坏了吧，所以我决定现在举办宴会。
7: 太棒了，烤红薯，烤玉米。
8: 不是吧。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期奔腾周刊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圆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凝心聚力绘蓝图，实干笃行开新局，
3: 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
3: 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明天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
2: 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
3: 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5: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一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4: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6: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4: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7: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8: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1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盯工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 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9: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4: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10: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4: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1: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0: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2: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0: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4: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5: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

0: 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1: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3: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
2: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4: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5: 家里要缺了一台烘干机嘛，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然后赶紧就把钱领了。然后到店里一看呢，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了蛮久了，正好现在又有国补，那我想给它换掉。
4: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6: 可消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7: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想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8: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穿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9: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11: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10: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12: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3: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4: 万事不愁。
15: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16: 来桃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5: 桃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7: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 数据显示， 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8: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6i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19: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18: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三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20: 从共享来看，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4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18: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星表示，
21: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9: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3号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2: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2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3号。
23: 最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那局地会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局地会有超过50毫米小时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22: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马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2号、3号江南、华南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4号到6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23: 特别是在5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路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9: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点23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24: 您正在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一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三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在一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三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3: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2: 傅聪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5: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on UNISFA。
3: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2: 此外，傅聪介绍，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9: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
1: 以色列国防军二号称，以军前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
9: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报道，伊朗处决了两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
1: 根据一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61%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9: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24: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25: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26: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27: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28: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
4: 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

0: 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1: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的一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7: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8: 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道不尽九曲回肠，时光里的故事悠远流传。

下黄河99道弯，每道弯里风浪涤荡岁月的痕迹，一道弯里

0: 千广播小说《黄河那道弯》，
1: 原著杜拉尔梅、王瑶，演播春阳。

王老怀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心愿，把自己的女儿翠女子嫁给了乌云山丹的儿子胡和巴特尔，与乌云山丹结成了亲家。乌云山丹的三儿子是王老怀看着长大的，他最喜欢的是这孩子心里有数，平常不说话，一旦说话一字一坑的。这孩子现在也开始搞运输，在拖欠和张家口都有自己的生意。现在王老怀终于从心底里松了一口气，这么多年了，王老怀一直对自己没有给乌云山丹一个好的交代感觉亏欠了他。许多年以来，王老怀跟乌云山丹的关系越来越不像情人关系，更像亲人，隔不断，分不开。现在让儿女结亲，也算是结了亲家，今后辈辈都是亲戚。王老怀对自己一手操持的这门婚姻很满意，非常隆重地把翠女子嫁了。

王槐花是不想让女儿嫁给乌云山丹的儿子，但是王老槐执意要这么做，他想阻拦是拦不住的。自从杨槐花在庙会见过乌云山丹以后，心就没有得到过安宁。好在那次庙会以后就听说乌云山丹搬走了，但是他觉得乌云山丹虽然离开喇嘛湾，却带走了王老槐的魂，同时也带走了杨槐花的魂。现在自己的贴心小棉袄也嫁过去了，这不是生生把自己的心头肉往家挂吗？这段时间杨槐花心情很不好，就总找张彩凤聊天。张彩凤生了两个女儿也并不开心，小叔子62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张彩凤就开始忧心忡忡。她总觉得这个儿子应该先出生在自己家才对，每次看见王老槐抱着62的儿子喜气洋洋的样子，她的心里就有一股浓浓的醋意。杨槐花跟张彩凤也不好多说对王老槐的不满，就只能跟张彩凤说东说西的，不往正题唠叨。张彩凤是个直性子，她有啥说啥，直接说出了自己再想生个儿子的想法。杨槐花说，想生儿子有什么不好，这是人之常情嘛。张彩凤说，哪儿那么容易啊，他又不在。哼，他早晚不回来吗？谁知道了，他有两个学期放假都没有回来了，这个学期说不定又不回来呢。杨槐花一想到王老槐外面有女人，就觉得肝胆的苦汁儿往上顶，心里有说不出来的难过。他撇着嘴对张彩凤说，你也不能听他的，说不回来就不回来，你必须要求他回来，不然这男人呀稍微放松一点就跑偏了。我有什么办法，人家说不回来就不回来，我还能去北平找他不成吗？你写信呢，写信让他回来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说话不比您有威信，写了他未必能听我的呀。啊，要不我替你写。杨槐花真的替张彩凤给王子仁写了一封信，说孩子如何想他，如何盼他回来之类的话。杨槐花还加了一句，说他爹王老槐最近身体不太好，盼他早点回来之类的话。张彩凤看了也觉得这招高明，说别的王子仁不一定回来，看到这句话，王子仁肯定会回来的。

王世福的洋学堂果然办得很好，连周边一些地方的孩子都来这里求学了。孩子的家长见到王老怀就称赞，你可真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啊。王老怀每次听了都美滋滋的，觉得这样的称赞要比自己挣了多少钱都美。王老怀也时常有事没事到教堂去，不是对天主教有兴趣，站在外面听学生朗朗的读书声，还有传经布道声，听到这些声音，王老怀特别有成就感，这样的感觉超乎以往所有的快乐。有一天，王世福趁王老怀高兴，就提出要给学校办个正规手续，需要用地契。王老怀没有半点迟疑，只是挥手说了一声，拿去吧。王世福能这样轻易地把洋学堂那块地的地契拿走，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拿走地契那袋，他都没敢打开看，他怕就这一会儿功夫王老怀改变主意，走到半路他还琢磨给的是不是真的地契。回到洋堂赶紧看那张纸，果然是白纸黑字正儿八经的地契证明书。

吹麦浪，红烛点亮了那些远去的时光，槐花飘香，九歌袅袅，仿佛天边的云朵。回眸梦醒，百年时光随浪花翻飞，百转千回在那道湾里。请继续收听长篇广播小说《黄河那道湾》。

62果然像王老怀盘算好的一样，从县府回到喇嘛湾当了保安大队大队长。王老怀这步棋走的是非常高明的。这段时间大青山土匪猖獗，很多家商铺都遭到土匪的算计，唯独永和城没受侵扰。62也继承了王家血脉里的温驯善良的一面，只要他能帮衬人的时候，他绝不马虎。同时62又比他哥哥王子仁多了几分霸气，这点霸气还真有些像他爹王老怀。因此别人干这个差事得罪人，62干这个差事帮衬人，对于那些扶不上墙的怂货，他该打就打，一点不客气。在喇嘛湾，62回来不长时间就很有威信。62办的最令王老怀开心的事儿，就是他没费多大事儿就制服了李二五。李二五戒赌没过3个月，就听说他老婆早就嫁人了，他的儿子也跟了别人的姓。李二五痛哭了一天，就开始破口大骂主是骗子。王世福过来安抚他，他就扯着王世福的衣襟说，爷没去找你，你倒反倒来找爷了。你跟爷说，你那个主是不是一个骗子？王世福的个子高过李二五大半截儿，他低头斜眼看着李二五问，主骗你什么了？你说只要虔诚祈祷就能如愿以偿，我这哪是如愿以偿呀，我这不是倒霉个蛋吗？你说爷啊不认识主，爷就认识你，你就是一个大骗子，你拿主来骗爷。李二五跳着脚，脖子上的青筋一根一根的粗胀，好像要迸裂了。你想让猪给你还什么冤？猪没有如你冤？哼，这不明摆着吗？爷早就说，爷潜心祈祷就是为了让我的老婆孩子早点回来，现在他们不可能回来了，他们改嫁的改嫁，认贼作父的认贼作父，你说只要爷信主耶稣，主就能帮助爷。你说爷的老婆老婆嫁人了，孩子孩子滚蛋了，爷还有什么希望啊？你这不是

骗人吗？李二五说着就一屁股坐到地上哭天喊地。啊，我可没说你只要姓朱就能帮你找回老婆孩子，这你可冤不着我。王世福一看李二五是个死缠烂打说不清楚的人，趁着李二五坐那儿撒泼的功夫，就像一只鸵鸟一样迈着长长的腿快步溜走了。

开始李二五耍赖还有人听，没一会儿连听他哭的人都没有了。李二五觉得不尽兴，就跑到洋堂去哭闹。王世福觉得跟这样的人讲理，自己是有理没处说，只好托人去叫六十二。六十二过来后什么也不说，只是坐在那儿看着李二五乐呵呵的笑。李二五也觉得奇怪，反倒问六十二笑啥。六十二说，哼，没啥，我就为一件事发愁，我们乡保安大队成立以来就一件事没做好。李二五也忘了哭闹的事儿，用衣襟把眼泪鼻涕一擦，舔着脸问，是不是缺人手，要不爷去给你干干。人手倒是不缺，就是禁闭室一直没人去，你说空着也是空着，要不你去那儿待上几天。李二五一怔，那儿也不错，就是坐没坐地儿，躺没躺地儿，吃没吃地儿，拉没拉地儿。六十二一边说一边转着手里的镣铐玩。李二五腾地站起身就跑了。六十二看着李二五着急慌忙离去的背影呵呵直笑。王世福过来奇怪地问他，你是怎么把他弄走的？哼，没什么，是他自己不想在这闹了。六十二笑得很有意思，看见嘴在笑，看不见心在笑。王老怀听说这事儿，也乐得嘎嘎的，他说什么也要给乡保安大队盖这么一间禁闭室。很快在乡保安大队的旁边真的盖了这么一个孤零零的小房子，有一个小天窗，一个门，其他什么都没有。这个地方盖起来也没有压过人，谁都知道这个地方不是人待的地方。喇嘛湾保安大队的人只要一说让谁到禁闭室待一待，这话比什么都好使。后来王老怀也感慨，原以为天主教堂能拯救他们的灵魂，没想到还不如个禁闭室。六十二说，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出口，有的人需要从这里出来，有的人就得从那里出来，像李二五这样的人就得弄禁闭室管教。

王子仁本来已经跟家里写信说，这个假期他要到学校试验田去搞实验，不回去了。可是杨槐花替张彩凤写的这封信特别让他不能释怀的，是信中提到的他爹王老槐近来身体不好，王子仁很是担忧。毕竟是骨肉亲情，他突然发觉自己其实内心里很是心疼自己的父亲。于是他放弃了暑假到试验田搞实验的想法，考完试就买上火车票奔往火车站。王子仁在火车站左手一个包右手一个箱，正吃力地走着，突然看见前面有个女人的背影极为熟悉。这个背影很像他日夜思念的女人，他激动地用暗哑的声音喊了一声：海韵。那女人转过身来，果然是曹海韵。曹海韵也呆住了，半张着嘴说不出话来。曹海韵身后提包的人提醒：小姐，我们的车就要开了。王子仁走到曹海韵的身边，说出的第一句话竟是：你去哪儿了？

怀云笑着说，哼，没大碍，这不都好了吗？我很快就能上学了，又能在校园里和你一起读书了。王子仁苦笑着望着曹海韵，纵然是有万般情愫，他说不出口啊，说出来又拿什么担责任呢？望着曹海韵明显消瘦的脸，心里不免心疼，可是自己又能做什么？既不能承诺，也不能担当，只能默默地为曹海韵祈祷，希望他早日康复，早点回学校读书。

火车发车的铃声急促而尖利，两个人依依惜别，有多少话都埋在心里不能说。他们一步一回头，恋恋不舍，只是他们谁都没有料到，这一次相见就是永别。

文学编辑卢晓民，演播春阳、合成齐森，监制山丹，总监制赵慧华。

0: 安防中心是由中国安防科技集团集成的全国性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
1: 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笋，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 造就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场。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 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 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2: 注意看，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好奇。
1: 围观，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诋毁，你是啊，你是啊，审判，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快点讲啊，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笑>

0: 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是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

0: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Type 4期万达综合体项目力争年底运营。
0: 走一线改文风，阿布嘎旗牧民一边守着传统，一边鼓了腰包，老手艺正实打实的变成增收的金饭碗。
1: 五一我在岗，五一假期，锡林郭勒盟蒙医院的医护人员坚守一线，筑牢健康防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0: 眼下 Type 4期各重点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建设者们抢工期保质量，以满格状态掀起施工热潮，为全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新蒙融媒记者齐岩、戈顺龙、张建新报道。
3: 在位于 Type 4期宝昌镇的万达项目施工现场，工程车辆往来穿梭，工人们紧锣密鼓的作业。目前项目主体已全面封顶，正稳步推进二次结构施工。作为蒙级重点项目，泰普四期万达连锁酒店自去年6月开工以来便开足马力全力建设。这个项目总投资4.8亿元，总用地面积近3.5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超4.2万平方米。泰普四期万达连锁酒店项目负责人王长友：
4: 2026年12月份要整体运营，我们会把项目打造成一站式商业综合体，引入优质业态，满足大家消费升级需求，同时带动就业，激活区域消费，把这里做成泰奇的商业地标。
3: 得益于泰普四期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与充沛的消费潜力，这座集高端住宿、婚宴庆典、时尚购物、休闲娱乐、剧目观影于一体的多元化综合体正逐渐从蓝图变为现实。王长友：
4: 当地基础设施完善，能够给项目提供良好的落地条件，审批开设绿色通道，简化流程，协调解决施工水电场地平整和其他配套问题。
3: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 Type 4期的城镇颜值与服务承载力，有效吸引人流、物流、资金流加速汇聚，成为 Type 4期推动商业加文旅跨界融合的核心引擎。
2: 走一线改文风。
1: 过去藏在牧民手里的老手艺，乃石制作、粘绣刺绣，如今都成了香饽饽。不仅城里人追着买，网上订单也是不断。牧民们一边守着传统，一边鼓了腰包，老手艺正实打实的变成增收的金饭碗。西蒙融媒记者白天宇、武承泽、方明报道。
5: 喂，
6: 喂，你好，
5: 你好。
6: 哦，你家的山羊还有吗？
5: 有。
6: 哦，我想要做两件，那我一会儿过去拿。
5: 啊，行呢。
7: 走进塔拉艾里奶食店，就能感受到这里的生意红火，顾客进进出出，店主忙得脚不沾地。乌兰格日勒告诉记者，店里的奶食一直坚持用传统的老手艺做，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大伙儿就认这个味道。
8: 哎，姐，咱们在做什么？这个，
5: 做酸油。
8: 哦，这怎么做呢？酸油是？
5: 奶皮子酸了以后，再做酸油。
8: 嗯。
5: 倒到锅里，锅里黄油一出来，再倒点那个奶渣子。
8: 嗯。
5: 就和好了以后，就酸油出来了。
8: 咱们这个卖的好吗？在市场上？
5: 嗯，卖的挺好的。
7: 为了让更多人尝到草原味道，乌兰格日勒还利用抖音、微信朋友圈等线上销售渠道，把产品卖到了全国各地，年收入40多万元。告别奶香四溢的奶食店，记者又来到了阿巴嘎奇詹秀代表性传承人朝鲁门的工作室。一进屋，满眼都是精美的詹艺作品，有栩栩如生的草原风情章画，也有实用的挂件、车坐垫。近10位牧民妇女正围坐在一起，跟着朝鲁门学习詹秀技艺。像这样的工艺培训班今年已经办了好几次了。朝鲁门从2003年开始学詹绣，先后到蒙古国、阿拉善盟等地拜师学艺，从最初基础的絮毛、擀毡，到在毡片上画花样、施针绣，他样样精通。他的作品多次获奖，还曾在民族文化宫里展出过。他本人也曾荣获全蒙38红旗手、阿巴嘎旗詹绣代表性传承人朝鲁门。
9: 我也特别高兴，让他们都给他们教一教，把我的学的东西我全给传给他们了。他们自个儿做，然后就是可以外头卖。 这回的我就是免费教的嘛。
2: 记者手记，
7: 一针一线绣出幸福生活，一熬一亮酿出甜蜜日子。传统技艺不再是风尘的古董，而是充满活力的财富源泉。牧民在传承文化的同时，也实现了增收致富的梦想。老手艺正在新时代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0: 五一假期，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的医护人员坚守岗位，用责任与担当守护群众健康，为节日增添温暖底色，筑牢假期医疗保障防线。新蒙荣媒记者赛涵、宝音不和、杨小旭报道。
3: 在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心血管内科，医护人员全员在岗值守，常态化开展日常查房、动态病情观察等诊疗工作，时刻绷紧应急救治弦，以最快速度应对心绞痛、心肌梗死等突发急症，全力抢抓黄金救治时间，为患者生命健康保驾护航。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巴雅苏拉。
10: 我们胸动中心及我们心内科的全体医护人员随时待命啊！一线临床医生24小时值班，为广大患者群众提供全面的保驾护航。
3: 在妇产科，护士李颖奔走于护士站与病房间，她细心为新生儿护理脐带，指导新手妈妈产后康复，讲解疫苗接种须知，同时落实病房医嘱，核对药品，办理出入院指引。从产前产检、产房接生到产后照护、新生儿照理，她耐心解答孕产妇疑问，细致开展健康宣教，用心守护新生命。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妇产科护士李颖。
11: 母婴健康容不得松懈，既然选择了护士这份职业，坚守岗位就是我的责任。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锡林浩的是紧扣草原城市特色，以口袋公园建设为抓手，扎实推进春季园林绿化养护，将边角地转化为全龄友好、节约低碳的绿色空间，让绿色福祉触手可及。西蒙荣媒记者苏伦高娃、苏胜宇、王淑荣报道。
12: 走进锡林浩特市漫步休闲公园，孩子们在儿童活动区追逐嬉戏，老人悠闲散步锻炼，各享其乐。这座占地7100平方米的街头游园，曾经是一片荒芜的边角地，如今通过精心设计，以漫步道串联起下沉草坪、儿童活动区、休闲运动区等功能区，成为周边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锡林浩特居民梅桂平。
13: 在附近有这么一个小公园，对于我们来讲很方便，增强了我们休闲娱乐的一个场所。
12: 眼下正值春季园林养护关键期，园林工人正有序开展返青水浇灌、整形修剪、施肥补植等工作，为全年植物健康生长夯实基础。锡林浩特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城区游园管理办公室魏薇薇。
14: 一是采取这个浇灌那个返青水，完了二是对那个树木还有这个花灌木进行了这个修剪。
12: 近年来，锡林浩特市坚持小而精、小而

0: 美小而优理念，利用城市边角地休闲地，因地制宜建成一批口袋公园，公园内配置休闲座椅、健身器材、篮球架及各类儿童游乐设施等便民设施，并通过桥、灌草、地被多层搭配，营造立体绿化景观，使城市更具草原气息与生态韧性。锡林浩特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副主任史清。
1: 我们在口袋公园的建设中，紧扣锡林郭勒草原城市特色，优先选用了丁香、金叶榆等耐寒耐旱的乡土树种，既适应了当地的气候，又减少了灌溉和养护的成本，实现了节约低碳。
0: 从边角地到口袋公园，从粗放管理到精细化养护，锡林浩特市正稳步提升城市绿色品质。在日常养护中，坚持按季节和植物特性科学实施水肥管理，并结合生态防虫，确保绿地建得美、管得细、用得久。目前，锡林浩特市共有游园、口袋公园29个。史清，
1: 未来建设也将会稳步推进，结合城市更新，挖掘出更多可利用的边角地，持续推广乡土植物和低碳设计，让每个公园都能成为展示草原风貌、服务市民生活的绿色窗口。
2: 五一假期，锡林浩特市各大商超、备货足、品种全、销售旺，假日消费活力十足。新蒙荣媒记者齐岩、兴安、杨小旭报道。
3: 在锡林浩特市名胜购物中心，满满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服饰、美妆、数码等专区人头攒动，商场推出折扣满减、互动体验等惠民活动，点燃了市民购物热情。锡林浩特市名胜购物中心融媒体经理房志宏：
4: 咱们名胜购物中心呢，五一也是准备了特别多的活动啊。首先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就是500抵600的生日券，5月1的话还搞了一个拼豆大赛。
3: 锡林浩特市名胜购物中心工作人员庞丽霞：
5: 假日期间我们更新了夏季新品，丰富了品类和款式，也把卖场环境整理得更舒适。
3: 在华润超市，生鲜果蔬、肉蛋禽奶、粮油副食等商品琳琅满目，本地牛羊肉、鲜活水产及时令果蔬成为市民首选，民生商品量足价稳，采购现场井然有序。锡林浩特市民高先生：
6: 这超市里的商品就特别齐全，然后正好趁着节假日来挑选一些食品，在这儿的购物体验反正特别好。
3: 五一假期，锡林浩特市各大商超精准对接群众消费需求，通过丰富供给、升级服务、发放消费券等举措，保障菜篮子，释放内需潜力，为假日经济注入活力。
7: 西蒙荣媒通讯员李新奥胡尔网报道。随着旅游季的来临，乌拉盖管理区各景区全面开展环境治理、设施检修、安全排查和服务提升工作，保障游客安全舒心游览。在乌拉盖管理区布林泉景区，工作人员正在对观光车辆进行检修保养，对游客中心、休息长廊等重点区域开展保洁消杀，并常态化开展岗位实操与应急处置培训。乌拉盖管理区布林泉景区副经理包柱子录音。在九曲湾景区，工作人员持续完善观景步道、智慧旅游设备和安全防护设施，优化游览动线，提升原生态草原观光品质。野狼谷景区开展围栏安防、消防器材、应急点位的安全排查，强化野生动物管护和全天候值班值守。兵团文化旅游休闲街区优化红色展厅展陈内容，提升研学服务水平，做强红色文旅体验。
2: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国道624线吉仁高乐至巴彦高乐段、省道221线额济纳尔至五间房段两个重点公路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获批，项目建设期限均为2年，计划2026年开工，2028年交工。
7: 锡林郭勒盟行署与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正式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重点在决策咨询与战略规划、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产业升级与项目落地、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招商引资与招财引智等领域深化务实协作。
2: 继无锡、上海之后，郑兰琪文旅推介团队走进浙江宁波，举办文旅专题宣传推介会， 活动以乌兰木齐演出、精品展位、主题分享等多元性。

0: 形式，全方位展示了千年原上都百里金莲川的独特魅力。
1: 日前，正祥白旗、蒙东、西蒙、伊和纳尔500千伏输变电工程全面复工。项目建成后，将接入周边110万千瓦新能源装机，有效提升锡林郭勒盟特高压外送通道的清洁能源比例。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鲁豫，编辑郭小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交通气象，预知天气，方便出行。好，欢迎回来，下段时间一起分享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我盟的西南部地区呢有小雨或雨夹雪，在降水结束之后，将迎来晴好和明显升温的天气，但风力不大。提醒公众朋友们外出时注意增减衣物，谨防感冒。下面是具体情况的预报。今天夜间全盟多云转晴，镶黄旗、正镶白旗、泰布四旗有小雨或雨夹雪，偏北风2到3级。明天白天全盟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3号夜间到4号夜间全盟晴间多云，偏北风4到5级。下面是锡林郭勒盟为了24小时的城镇天气预报。邦彦湖朔镇多云转晴，-4度到14度。乌里亚斯泰镇多云转晴，-4度到15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多云转晴，-3度到13度。别的古台镇多云转晴，0度到14度。马杜拉图镇多云转晴，2度到15度。奥林浩特多云转晴，3度到17度。萨卡塔拉镇多云转晴，3度到15度。新马拉格镇有小雨或雨夹雪，1度到12度。米恩图镇有小雨或雨夹雪，-2度到11度。宝昌镇有小雨或雨夹雪，-1度到10度。上都镇多云转晴，0度到11度。东拉纳尔镇多云转晴，-2度到11度。最后呢，我们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0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最高气温是1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晴间多云，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4度。好，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或悲伤，
1: 孤岛
0: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音乐大不同。人生很短，请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听有呼吸的音乐。

0: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守护健康，共同参与爱卫同行护健康，科学防蒿敬家园，爱国卫生全民行动倡议书。全盟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全国爱国卫生月集中开展之际，为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有效降低蒿属植物花粉对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影响，现向全社会发起倡议。一，争做健康理念的传播者，自觉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主动学习掌握蒿属植物致敏相关防护知识，正确认识其特点和危害，科学做好个人及家庭健康防护，主动向家人亲友普及防护常识，共同营造全民共防协同共治的良好社会氛围。二，争做宜居环境的守护者，传承发扬爱国卫生优良传统，主动参与环境卫生整洁行动，重点清理房前屋后公共绿地的蒿草杂物，全面整治卫生死角，自觉净化美化身边环境，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从身边小事做起，改善居住环境，守护洁净优美的家园底色。三，争做共治共建的参与者，积极响应全盟致敏性蒿属植物治理工作安排，配合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做好蒿草清除工作，维护公共环境秩序，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凝聚全民参与联防联治的强大合力。四，争做健康城市的推动者，主动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提升自身免疫水平，筑牢全民健康防线，以实际行动助力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

0: 共同打造整洁宜居的城乡环境。良好人居环境，人人共建，人人共享，全民健康福祉，人人有责，人人尽责。让我们携手并肩，同心同行，持续优化人居生态环境，筑牢群众健康屏障，为建设宜居锡林郭勒贡献力量。锡林郭勒盟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2026年4月28日。
1: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2: 螃蟹又横穿马路。
1: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2: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3: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那人车门没关好。
1: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0: 小孩子，别管闲事。
2: 哎，看，那人摔倒了。
1: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2: 哎，走了。
1: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2: 这个嘛，
3: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4: 来来来，喝点喝点。
5: 不行不行，今天开车呢。
4: 没事儿，我给你少倒点，你喊停我就停。
5: 好好好啊，停停啊，停
4: 停停停停。
6: 不是每次喊停都能停，劝酒等于谋杀。
3: 开车时机电话等于酒驾。
7: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

0: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1: 城市里林林总总，
2: 林林总总，
1: 过客匆匆，
2: 过客匆匆，
1: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3: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1: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2: 两分钟。
1: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2: 如何聆听？
1: 该如何聆听？
2: 如何继续？
1: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2: 城市，
1: 城

0: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1: 好，欢迎回来，下面时间呢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咱们盟内最新出炉的资讯内容。首先啊，春染北疆，绿意萌动。就在昨天，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浑山达克沙地的腹地，一场跨越千里的绿色奔赴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名的志愿者呢，共同参与到了去浑山达克种树文旅生态体验公益活动，一起挥汗种树，锁边治沙。那么就在昨天上午，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浑山达克沙地生态治理示范区已经是热火朝天了。放眼望去呢，志愿者们两人一组，三人一队，挖坑、扶苗、覆沙、采石，配合默契。而人群当中呢，一家三口格外引人注目。父亲用直苗枪打好沙坑，母亲在坑内放好固沙的苗木，而年幼的宝宝也拿着塑料锹认真地为苗木去培土。一家人齐心协力，一棵黄柳便稳稳地扎根在了沙地当中。那么经过采访呢，我们了解到哈，这一家三口呢是从张家口过来的，带孩子呢来劳动，培养孩子的协作能力、动手能力，同时呢也愿意培养他的生态意识和环保意识。面对记者哈，接受采访的爸爸韩兴华挥着汗说道，而远处呢，一株株新栽的黄柳呢也在风中去挺立着、挺拔着，向茫茫的沙海深处延伸，为沉寂的沙地带来了蓬勃的生机。那么这样一项活动非常有意义哈，它不仅呢吸引了来自于北京、河北、浙江、辽宁、福建、云南等地的志愿者，而锡林郭勒盟本地的朋友们呢也是踊跃投身其中，共同为浑山达克沙地治理贡献力量。那么记者呢来到了正蓝旗第一小学学生乌罕真种下的黄柳条边上。乌罕真呢向记者介绍说啊，以前呢也和妈妈一起参加过类似的植树活动，植树呢可以让我们的家园更加

的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总面积呢，现在有1278万亩，约占浑善达克沰地总面积的22.2%。从2024到2025，正蓝旗呢累计投入资金7.35亿元，实现了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林草荒湿一体化的保护维护，公益沙地治理211.84万亩。正蓝旗林业和草原局的副局长苏伦高娃表示，今年的正蓝旗统筹推进各类的生态治理项目，全年计划完成沙地综合治理项目63万亩。那么给大家去科普一个小知识哈，据了解呢，如果这次志愿者参与植树活动呢，您可以获得下面的一些非常有意义的假期的一些优待。比如说哈，种完树呢，沙地赋予的体验刚刚开始，那么志愿者们呢可以享受免费的门票、畅游原上都遗址等四大核心景区，还有呢多家合作酒店呢会为大家提供专属的住宿套餐。另外呢，特色的餐饮门店呢推出针对志愿者的服务专门的折扣，还有呢有很多的志愿者哈，在当地呢可以了解到更多的便民服务，像这个正蓝旗的奶酪啊、会客厅等等，这个全场的草原伴手礼哈，均享9折优惠。另外呢，在这个如果您是自驾的话，我们这边呢还提供车辆的专属养护服务，让志愿者呢能够安心种树、舒心的畅游。那很多朋友说啊，那我不来不止一天呀，我要去到哪些地方玩呢？哎，这个周边呢真的是非常多的好地方哈，比如说咱们锡林郭勒盟文化遗产博物馆就在正蓝旗，还有呢世界遗产原上都遗址哈，是坐落在金莲川草原上，它的格局是最完整的，遗存也是最雄伟的，静静地诉说着千年的回响。您驱车前往的话呢，有风景独特的树林草原、草地草甸、湖泊还有沙地，尽情地享受浑善达克沙地的自然风光。辽阔壮美，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穿越辽阔，畅游千里，欢愉、热情、赤诚，锡林郭勒大草原，欢迎每一位朋友的如约而至。

的时间呢，给大家来说一个非常优惠的市民朋友能够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的好东西哈，那就是餐饮消费券。哎呀，我看看还有谁没抢到哈。那么为了进一步提高提振商超、餐饮、成品油的零售行业的领域消费哈，持续发挥政府消费券刺激消费作用，也有效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咱们锡林浩特市呢，在4月29号开始，已经陆续发放了第二批的商超、餐饮、成品油领域的消费券。现在呢，我们再把这个各个领域的一些具体的发放情况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哈。首先呢，抢券的平台，您现在需要下一个云闪付 APP 啊，您可以直接搜索云闪付就行了。下载以后呢，直接实名认证哈，把身份证号贴上去。另外呢，第二个就是参与对象，包含什么呢？商超、餐饮、成品油的消费券使用者呢，是手机定位在锡林郭勒盟范围之内的用户。您说我外甥女啊，在西安呢，不行，抢不上。还有呢，具体的一些明细，还有呢，它的一些分类，我给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发放时间呢是从4月29号上午9点开始的哈，那使用时间呢是从4月29号到5月10号。使用规则呢是满100减20、满200减40、满300减60啊。商户呢很多哈，比如说像德克隆啊、维多利，还有民胜购物中心，这些呢都是商超大头。还有呢，发放明细呢是4月29号上午10点开始哈，使用时间呢提醒大家5月10号消费完毕啊。那么除此之外呢，也提醒各位啊，还有成品油的消费券也可以抢。成品油消费券是4月29号上午11点发放的，同样提醒您消费时长呢是在5月10号之前一定要消费完毕。而且呢，这个云闪付 APP 哈，咱们呢一定要规范使用，因为呢有很多朋友可能哈有这个小聪明，他想干什么呢？恶意套现。所以说这个时候提醒大家，如果说呢您发现有这个恶意套现的商家和个人呢，您可以直接举报银联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的电话是95533，或者呢拨打人工电话0479-827-6588，可以直接找到锡林浩特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进行举报哈。那么对举报调查情况属实的，会移交相关部门处理。那么其他事宜呢，最终解释权也是归咱们锡林浩特市工业与信息化局，还有银联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所以说呢，这样一条信息也提供给大家，算一条便民通道。

除此之外呢，下面还有一条消息呢，也提醒一下很多朋友们哈，尤其是这个小学生们还有中学生们啊，我们要准备报到了，网上报名了。这样一条入口信息呢，大家关注一下哈。各位家长朋友们注意，咱们新年号的是中小学线上报名工作启动了，为保障招生报名工作的平稳有序，把这个网络的报名端口和具体操作流程和大家分享一下哈。首先呢，您的这个手机报名流程需要呢网上统一报，报在哪儿呢？就是 APP 猛速办啊，定位在新灵姑乐盟或者新灵号的市，在服务区呢有一个专区叫做小事儿置办，小事儿啊就是我们理解的小事儿，置办的置呢是智慧的置啊，咱要智慧服务嘛，所以说呢进入专区之后呢，选择入学服务，再点击学校报名，进入到页面之后呢，点击欢迎登录平台，然后呢登录信息选择新灵号特市，按照页面的提示逐步填上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就可以了。那么另外呢，电脑端的朋友们呢，可以直接用浏览器访问新灵姑乐盟入园入学数字化信息服务平台，您可以在百度上搜索一下哈，点击页面上的统一登录，然后呢打开手机猛速办 APP 扫一下就可以了，完成验证之后呢，在电脑端按提示完成信息的填报和材料的上传。那么提醒大家呢，要如实填报哈，等待审核。那么监护人呢，在6月10号之前登录报名系统，查看资格的审查进度。那么如果说显示您的这个审核是通过的，那么请等待8月底哈，由新灵号的市教育局公布最终的划片方案，按照方案要求呢，在8月底直接到学校报到。如果说呢，您的这个第一次填报发现啊，上面写的审核未通过，那么市教育局呢也将发短信给您，请按短信信息哈提示，然后呢把咱们的相关的辅助材料拿上，到新灵号的市咱们教育局呢现场进行重新的二次审核。那么其他事项呢，包括啊，很多朋友说呢，我今年可能不上怎么办呢？换学啊，缓学的填报流程和入学填报是一致的，您不能说我明年再上小学我不着急，不能比明年再报哈，这个您的这个学籍就流掉了，所以说呢您在报名页面口的这个端口啊，要选择缓学登记，给孩子把这个学籍留住啊。另外呢，录取公布是这样，咱们新灵号的市公安这个教育局呢将在8月底公布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划片方案，包括像这个阳光分班哈，就是它是电脑抽取的，随机的，开学前呢所有学校将严格按照规定开展阳光分班，确保过程和结果这是公平公正的。有任何的疑问哈，中小学生呢您可以去考虑咨询这个电话0479825877，监督举报电话也是0479821277，来自于新灵号的市教育局。如果说有任何的其他疑问呢，您可以关注西蒙融媒哈，我们有相关的一些 APP 的一些推送给大家看具体的流程信息。

以上的一些重点资讯呢，就是我们在北京时间的14:29为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当然了，我们的节目哈，在今天晚上还会进行重播，所以说如果大家是重播时段收听到我们的内容哈，也不要惊慌，您的时间没有错乱，只是我们周末的节目呢有另行的安排。好，我是主持人阿蒙，这里是你好周末，在5月2号下午为大家分享的周末版行程。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将进入到的是我们的五一长假的一个特殊版块哈，我们依然呢会把旅行四季当中呢曾经和大家分享过的一些好的旅行地，通过节目呢继续和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如果说想要在近期有出行的一些方案的朋友们，可以着重做一个参考。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黄色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

深。特鲁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

0: 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了！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即将开启。
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大家还记得啊，在4月30号的时候呢，我们邀请到了锡林郭勒盟悦城旅行社的马志超马导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亲切的叫她马姐姐，因为呢，马姐已经从事旅游行业哈、啊、近20多年的时间，深耕这个领域。那么我们呢，当时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可能哈、啊，从锡林郭勒出发，相对来说旅行最切合的一个比较有实际感的这样一个地点哈、啊，就是山西。而且呢，提到山西哈、啊，当时呢，我们也说到山西啊和咱内蒙古的关系是非常亲近的，首先地缘因素，其次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文化的一些共进度也是非常的贴近。那么当时呢，由于时间关系哈，没有完全的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禁区啊，因为它的这个简称是禁嘛，给大家展示出来，当时也觉得是挺遗憾的。所以呢，哎，今天呢，我们通过5月2号下午的直播，和大家一起哈、啊，再次深化一下这个去到晋南、晋北、晋东、晋西有怎样的不一样的风情。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其实呢，你要说到山西哈，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有名，尤其是在晋北。我们之前说过，它的古建呢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厉害到什么程度哈？比如说，我们先来说整个这个山西，它呢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王朝定鼎。这里呢也是民族大熔炉啊，比如说从春秋汉魏到辽金明蒙，异域来风，佛法东渐，多元文化呢在这里碰撞、融汇并存。尤其呢是汾河谷地哈，长城内外有接近230多处全国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都在山西，可以说是异彩纷呈。如果说提到中华的绝对遗产，那么中国山西绝对呢是宝藏地段。尤其呢说到山西的古建筑哈，它简直是文化瑰宝。它呢多是木结构，而且呢留存极少。山西非常非常的奇迹哈，比如说我国唐代的建筑遗存都在山西。宋代之前的建筑呢也是仅仅余下100来个，有70%呢都在山西。还有像明清的古建筑万余座，包括哈、啊、我们比较崇拜的著名的建筑大师梁思成和林徽因女士，他们发现的唐代建筑佛光寺，也正是由于在山西的数次古建考察，使得梁思成先生破解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完成了对营造法师的这部天书的解读。那么说到这里哈，我们有必要和大家来讲讲晋北的建筑，这个古建的美妙到底体现在哪里。时间呢要回到1937年的6月份，当时呢在五台山盘旋陡峭的山路上来了几个骑着骡子的城里人，其中一个哈、啊、衣着得体，气质高雅，是一位女士。那么很多朋友可能已经猜到他们的身份了，他们是来自于北京的清华大学一个以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为己任的学术团体。他们这个团体呢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哈，叫做营造学社。他们其中呢有一对中国现代史上最顶尖的著名的学者夫妻，就是梁思成和林徽因。中国古代建筑啊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但是由于啊中国建筑历来呢是出自匠人之手，而匠人们呢对于建筑知识呢仅仅是靠什么呀，师傅传进门，我自己研究，我只能去做，我写不下来，他没有办法诉诸文字。同时哈、啊、在过去呢，大家知道阶级统治就是阶级感非常强，士大夫阶级呢又视建筑学为器物之学而鄙夷，就觉得工学很差，这是劳苦大众做的，我们不用去把它记载下来。所以说很遗憾啊，这么好的东西，哎，咱中国古代却没有像西方那样有系统的建筑学理论啊。包括很多朋友可能看到觉得埃菲尔铁塔神奇，对不对啊，觉得这个卢浮宫神奇，不管是现代的还是古代的，它都有一些详尽的建造过程，但是中国的没有，很遗憾呀。所以说、啊、梁思成先生呢就以中国营造学社同仁啊一起，他们呢开辟了中国传统建筑学的先河，他们用一个近代人的思想和视角重新编撰了这些古人的古建筑。尤其啊是梁思成先生，他当时呢带着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从30年代起哈、啊、就开始在华夏大地四处考察古迹，以求见证宋朝以前的建筑遗物。他和他的同仁们呢在山西的一系列发现呢，对破解中国古建筑之谜帮助非常大，并且呢为后来所完成的《营造法式注释上卷》这部巨著提供了重要的实证。啊，刚才提到的《营造法式注释》啊，这个可能是很多搞建筑的朋友啊，尤其是设计院的朋友应该了解，中国古建之谜还有现代建筑的一些精髓都在里面啊，属于一个绝对的工具书，好书。
那么根据后来的调查哈，咱们中国宋朝以前的古建筑哈，其实90%还真的就分布在山西。那梁思成及夫人林徽因还有营造学社同仁呢，在山西找到了刚才提到辽代大同上下的华严寺、善化寺，还有应县木塔啊，比较出名的千年宝塔是吧，都是他们发现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五台山啊发现了唐代建筑佛光寺。值得一提的是啊，但凡古建筑遗存的丰富的地方呢，必是交通不发达、经济落后的穷乡僻壤啊。为什么很多朋友说这啥呀，这不符合实际呀，没人去他盖这些干嘛呀。其实啊这个好理解，比如说你看热闹繁华的都市哈，建筑更新啊它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很难啊就有古迹留存，说白了就是它不是没有，它是后来消亡了，对不对？加上中国古代啊，尤其山西这个档口，它战事频繁，古建筑的结构它大部分都是被战火给炮轰了啊。比如说大家知道秦朝的阿房宫，在项羽变秦之后哈，项羽啊咱们说西楚霸王很牛，对不对？顶尖的大牛人，但是他就干了一件蠢事，他把这个阿房宫给烧了啊。你说说没文化太可怕是不是？所以呢当时啊这个学社的同仁啊，包括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在内呢，都是在极其艰苦的恶劣的条件下把这些工具带到了穷乡僻壤坚持工作。那么梁思成及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呢，对中国境内的古建筑呢进行了大规模的普查，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为中国古建筑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梁思成本人呢，在其著作《清室营造则例》和《营造法式注释上卷》当中，对中国古建的法式制度进行了细致的深入的诠释，可以说呢他最终是揭开了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建筑之谜。那么到底这个建筑是怎么来的呢？来，我们和大家好好聊一聊。首先哈，我们有这样一个说法和大家分享一下，文旅嘛毕竟要搞一些文化的普及，这样的话大家去山西玩呢才能玩得尽兴。三晋之始，山西之根，哎，这是怎么说的呢？晋中东西连通的是冀和陕，就是河北和这个陕西，北呢和农牧分界的过渡地带毗邻，纵穿盆地的汾水也滋养了一方沃土，也积蓄了文明的厚度。这里呢历来是山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包括我们提到的省会太原哈，它自己就有超过5000年的文明史，还有2500年的建城史。

作为晋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哈，晋中早在3000多年前呢，就是连接中原和西北民族文化的纽带了。这个晋商很出名，大家知道哈，这个大院那个大院的，说的就是晋商。他们非常的精明而且务实，从晋中直接走向了世界，利获东西。还有呢，像一往无前的革命者，在山西这个地方啊，运筹帷幄，革弊立新。所以说这里呢是传统的更续不断的历史，印证了晋中地区的深厚的底蕴。而这里呢又是极其开放的，很多种信仰并存啊，比如说佛教道教文化等等融汇在一起，塑造了本地人呢敢想敢拼的个性。所以说呢，山西之中啊，三晋文化的底色就是由此奠定的。山西呢是位于草原和农耕文化的汇聚处，而太原呢则是位于山西的中心。有这样一个说法哈，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勾连南北，贯穿东西的太原也常常成为决定天下归属的重要节点。比如说位于太原西南的玄翁山路的晋祠啊，我之前跟大家说我在外围走了一圈，我没有找到买票的地方，其实人家往后走才是真正的这个晋祠的大园林。这个晋祠为什么是会成为古代园林的一个首屈一指的建筑呢？是因为啊，它最初呢叫做唐叔虞祠，是为了纪念晋国的开国诸侯唐叔虞还他的母后宜姜而建的啊。宜姜很出名，对不对？那么晋祠呢也完整的见证了太原城的发展史，历代呢皆有它的建筑的扩建，比如说留下过唐太宗的墨宝啊，唐太宗很喜欢写诗啊，很喜欢写字儿，他把自己的墨宝咔咔的刻在那儿了。还有像文宣帝的遗迹也在这里啊。当晋阳城被毁之后呢，晋祠就成了太原的根，也寄托着生生不息的精神与韵。

很多朋友说啊，这个晋祠到底美标在哪儿呢？哎，我们来给大家分门别类的介绍一下，因为我很遗憾没去成嘛，所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去到这里啊。首先呢，太原的晋祠呢，它是一处年代久远、造型独特、出处国宝的古建筑，比如说它的大殿的这个斗拱啊。相对来说它这个建筑特别有意思，它非常雄壮，整个呢用它层叠的这样一个斗拱呢来承托起了屋顶的飞檐啊。我们俗话说什么飞檐走壁啊，其实说的就是古建筑的一角，过去的这个屋檐啊等等啊，它都有自己的一些这个具体的说法。比如说刚才提到哈，这个斗拱是什么意思呢？它呢这个很简单哈，它是承载了这个建筑的一些方位。我们给大家既然这样说到这儿，就普及一下哈。首先啊，这个拱它是木结构的建筑的关键性部件，在梁和柱之间呢挑出啊，它是往上翘的，它以承重，就是说白了它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房屋结构的承重墙。它呢把屋檐的这个合载经斗拱呢传递到了立柱，而斗拱呢它本身就是装饰的，所以说呢哎，它就这样伸出来了。这个拱啊就是出现在了很多的木结构上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绝怎么写的一个木字旁啊，加一个角落的角，这个绝的意思呢就是方形的圆子啊。这个就是很多朋友说那它是啥东西啊，很简单哈，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船子是啥哈。一个木字旁加一个缘分的缘的右半部分，它是承托屋瓦的原木啊，垂直放在这个檩木上。那么问题来了，刚才提到的这个檩木又是啥？檩木呢是架在梁头位置的沿建筑面扩方向的水平构件，就很简单嘛，它就是你可以看到啊，它整个的这个房梁上啊，有两边的像这个四船服，还有支撑中间的平梁，右边的驼峰，还有往上一层的这个脊砖，还有属柱，再往下呢就是叉手啊。它整个就是三角形、斜方形、梯形、拱形加上横竖啊，就这样构成了整个古建筑当中非常有意义的一些我们看到的房屋的位置。太深奥了啊！我想说原来古人的智慧真的是这么强啊！你别说现在啊，很多朋友说分不清他们的方位，就连就是你看图可能就是来传他也不一定能传得准。所以说呢，哎，要去晋祠去看的话，我们去推哪几个殿呢？要先去圣母殿。圣母殿呢，它就是殿前呢闻名四海的这个鱼沼飞梁非常有意义啊。这个鱼沼飞梁给大家来说一下，它呢提到的是什么呢？是整个晋祠圣母殿前。

前的这一块，它是一座精致的古桥啊，非常有意义啊。它是最早的中国现存的十字形古桥，就是在这个圣母殿之前，它的建筑年间啊是北魏之前，现存的就是北宋的遗物啊。它为什么叫这个鱼沼飞梁呢？是因为它横跨方形的鱼沼，这个水底下因为鱼很多，所以叫鱼沼嘛。它采用了34根的八角石柱支撑十字形桥面，东西宽旷如意，南北下斜似展翅的大鸟。当时梁思成来了啊，说呢它是古画偶见实物仅存的孤立，就是以前呢我只在画上见过，哎，但现在我看到了，非常有意义啊。所以呢整个用建筑哈，你看又有展翼高飞的俊美，又有啊古拙豪放的气质。在国内的古建筑当中哈，它的这个桥梁的建筑呢是绝无仅有的。很多朋友说我只见过斗桥拱桥，没见过这种十字桥，非常有意思。所以说呢，地上文物看山西，在古建筑学者的眼中啊，山西那就是一片圣土，它撑起了中国木栅结构的大半天空。而且呢我们中国在元代以前啊，唐宋时期，尤其是这两个朝代，约有80%的建筑都落户在山西了。所以说呢，这些藏在山西的宝藏建筑哈，追寻三晋之史，山西之根儿。所以说呢，你一定要去了解一下山西哈那些博物，其实最应该去宣扬的就是古建筑，而最应该提到的就是木质古建筑。所以呢，这样的一个保护哈，也是需要做到的，就是大家要做到文明观赏，文明游览。说到这里啊，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我有一颗朝圣的心，我想去，我不仅要去看古建筑，还想去五台山，比如说去到刚才提到的这个佛光寺哈。但是五台山因为近期在休憩，在闭门休养，所以说呢我们五一可能去不了，甚至十一也不一定能窥见其外。那怎么办呢？来，我们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哈，就是山西的朔州，我们带您到这个替代品，也是 AABA 加的这个一代的这样的一个建筑哈，就是崇福寺，里面有叫弥陀殿的地方，也和五台山一样非常神圣，咱们可以去看一看。这是一座历经千年却依旧保持着初建时风貌的金代建筑。而令人震惊的是啊，这个殿内呢，除却梁架之外，就连门窗还有匾额这样的小构件都是金朝的遗物。没错，唐宋元明清。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很多朋友说哈，宋朝那个时候被什么朝代呢给冲击了呢？就是金啊。那么它在这个时候呢，它是鲜为人知的，因为这个金代的建筑宝库同样是完颜氏家族两次皇位血腥更替的一个映照。人家这边也有个平行时空的故事哈。那么今天的崇福寺呢，褪去了它宗教的外衣，是少有的金代的古建筑的宝库。而且呢，它呢也没有什么辽代时期的这个痕迹哈。不过呢，东方不亮西方亮，这个弥陀殿内啊有金代的五绝，就是屋脊琉璃、雕花窗棂、华带匾，还有殿内的元素和壁画，它也是褪去了宗教的外衣哈，就是你光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它是世间少有的精华。所以呢，其实啊，你看建筑它有的时候是作为这个吸引教徒啊，弘扬宗教，不可思议的有一些作用啊。据说呢，在1000多年前哈，这个俄罗斯人呢在君士坦丁堡建设了巍峨壮丽、美轮美奂的教堂建筑，于是呢就决定说，哎呀，我们回家呢，我们俄罗斯人就信奉这个东正教吧啊。包括像这个鄞县的这个释迦塔啊，它也是这样一座动人心魄的建筑啊。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说一下这个北魏皇室，他们呢曾经主持开凿气势恢宏的云冈石窟啊，而且呢在洛阳城内呢建造了高达100多米的永宁寺塔，这也是作为一个当时的礼佛的场所哈。那么在辽代的时候呢，道宗也是非常崇敬这个佛教的，最盛的时候呢，据说一天之内哈，就是满城3000多人一起出家啊，这个规模也非常宏大。那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世界上现存最高的古代木塔，也就是佛光寺的释迦塔，它呢就是辽代的一处杰作了。如果有幸的话，大家可以到里面去看一看，它一共是5层。第一层呢，就是相对来说可能它就是一个佛，第二层2、3、4、5层，它每一个都有它自己的说法。这个我跟您说呢，可能您会有种平面的感觉。如果您去到当地哈，如果是找到这个靠谱的旅行团，导游会跟您具体介绍一下它的来历，你会发现哈非常有意思。因为呢，这是属于历史上创新最多、运用斗拱最多的木塔。塔体结构呢是各层以梁架、斗拱相互联系，就是真的是攒到一起哈，非常非常的紧实，有极好的整体性，在现

现代的高层建筑当中的结构体系来比哈，它是有极为相似的地方的。咱们现代高层建筑啊是单层，人家是双筒结构啊，属于双筒结构的鼻祖，构件内呢也全部是锚榫连接啊。很多朋友知道锚榫和榫卯它是一样的说法，不用任何铁钉，但人家呢切实的非常非常的紧密，近千年像地震、战火、风霜都来不怕，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木结构呢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高龄，也是世界建筑上的奇迹了啊。很多人呢想到说我要拆开这个巨大的鲁班锁，但是对不起，拆不开。它在900多年的排列方程当中向人们展示着传统木构的可能性。所以啊，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想到了应县木塔。现在应县木塔呢也在逐步的维修，可能未来啊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们看到的一些它的更多的一些展示面。但如果说呢不能去到应县木塔的话，可以考虑到哈，直接呢就把我们听到的看到的啊传到一起，去幻想一下有朝一日它会不会在现代社会当中再一次展现它当年的风华，当年的整貌啊。那说到这里哈，很多朋友呢就提到了这个大同啊，也是需要说的地方。大同好地方啊，离咱近，包括我们家很多亲戚都是大同的。大同呢它是北魏的国都哈，它曾经也是一个就是朝代的国都，也是辽金两代的西京的陪都。包括在明朝时期它还有这个藩王府去设立。几朝皇室呢对大同和周边地区的营建呢都是塑造了晋北特有的皇都风貌。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大同的古城保留的还和之前的这个我们印象当中的这个皇家寺庙有着很多的这个相似处，比如说华严寺、九龙壁啊，它尽显的是皇家风范。那么刚才提到哈，33年的时候呢，梁思成和妻子林徽因，还有营造学社的同仁像刘敦桢、莫宗江，他们几个哈，在9月4号呢，由北平的西直门车站坐火车前往大同进行古建调查。他们首去的这个第一站就是华严寺了。当时啊，梁思成已经对国内很多的辽宋时期的建筑进行过考察研究了，对营造法式的解读也有了新的突破。那么他呢也搜集很多的正史啊，还有地方志，还有碑刻等文字材料，梳理了华严寺的沿袭还有变革，重新考证了华严寺啊它这个博家教殿堂的一些建造的年代，认定啊最终啊确定了它是辽代，被誉为是海内孤品。华严寺呢它很有意思啊，它是坐西向东啊。当时呢为什么这么造呢？因为它体现了辽代契丹族的拜日啊，因为他们是崇拜太阳，以东为贵，所以说它没有什么坐北向南啊，它是坐西向东啊。大同呢当时是辽代叫西京，而华严寺呢是一座皇家寺院，那么曾经供奉的是朱棣王的铜像啊、铁像啊，规模非常大，建筑也很多，而且现存的辽金木构和遗址哈、啊，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在08年的时候呢，当时大同市哈、啊，大笔一挥，大规模的修整了华严寺，也试图恢复起辽金时期的鼎盛的格局。所以呢，释迦塔、云冈石窟这些奇迹般的建筑哈、啊，也是出自于一些啊信仰。所以说呢，只要看到这座寺庙出现在世上，就能感受到人们哈、啊、对于神明的虔诚和对理想世界的追求，这个没什么不可说的哈。我觉得就是人人都想幻想一个美妙的乌托邦，但是呢不得不说，美好其实自在心中，千人眼中千面不一样的世界，你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人生，你就要去崇敬什么样的思想，一切尽在心里。那么我们最后呢再来分享一下之前和大家提到的哈，如果想去晋北看古建筑，您可以去考虑到的行程，比如说呢直接出发太原，先去新州，然后呢去到这个朔州，再往大同走，像刚才提到的华严寺、关帝庙、云冈石窟，还有善华寺、九龙壁，包括哈在大同的梁思成纪念馆都可以游览。甚至哈我们在太原的时候呢，像刚才提到的晋祠啊、佛光寺啊，还有像新州的这个南禅寺啊等等哈，都是可以一览无余的。这样的一个旅程呢相对来说是非常非常合适的。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哈您和我一样也是非常喜欢山西的这些古建啊，想要去了解一下这个建造和营造之美，甚至你可能恰好就真的是一个从事建筑行业的一个匠人，那么您这一趟
五一一定要去趟山西，一定要去趟晋北，来看看北侧的这一系列的古建，绝对会发现真正的内。

妙人生。好，有人问啊，说什么是旅行的意义呢？旅行的意义就是在于你身体和心灵始终会有一个在路上。好，说到这里呢，让许巍的这一首旅行哈，来给我们这一段的播报做一个美妙的结束。那稍后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送出的是周末好安排，一起感受一下美妙的声音，一起在节目当中体验不一样的快乐五一。我是阿蒙，稍后精彩继续。

0: 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
1: 北京时间21:00，
0: 锡林郭勒，
2: 守护健康，共同参与爱卫同行护健康，科学防蒿敬家园，爱国卫生全民行动倡议书。全盟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全国爱国卫生月集中开展之际，为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有效降低蒿属植物花粉对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影响，现向全社会发起倡议。一、争做健康理念的传播者，自觉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主动学习掌握蒿属植物致敏相关防护知识，正确认识其特点和危害，科学做好个人及家庭健康防护，主动向家人、亲友普及防护常识，共同营造全民共防、协同共治的良好社会氛围。二、争做宜居环境的守护者，传承发扬爱国卫生优良传统，主动参与环境卫生整洁行动，重点清理房前屋后公共绿地的蒿草杂物，全面整治卫生死角，自觉净化美化身边环境，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从身边小事做起，改善居住环境，守护洁净优美的家园底色。三、争做共治共建的参与者，积极响应全盟致敏性蒿属植物治理工作安排，配合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做好蒿草清除工作，维护公共环境秩序，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凝聚全民参与联防联治的强大合力。四、争做健康城市的推动者，主动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提升自身免疫水平，筑牢全民健康防线，以实际行动助力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共同打造整洁宜居的城乡环境。良好人居环境，人人共建，人人共享，全民健康福祉，人人有责，人人尽责。让我们携手并肩，同心同行，持续优化人居生态环境，筑牢群众健康屏障，为建设宜居锡林郭勒贡献力量。锡林郭勒盟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2026年4月28日。

0: 爸来了好多次电话。
1: 我爸爸？你没告诉他我在哪儿吧？
0: 没有没有，我哪敢接电话呀。给你快接吧。
2: 幅度应该再大一点。
0: 哎，你真不接呀？
3: 你刚刚拍子都没对。
2: 哎，你还说我？
3: 都怪你，都怪你，你本来就错了。
0: 你爸会生气的。
1: 哎，我接了他更生气。哎呀，
0: 这不好吧？你爸要是找来怎么办？不会，他又不知道我在这儿。
4: 怎么样了？
0: 我爸，我说什么来着？你爸真来了。
1: 哎，欣然，你帮我应付一下，快。
0: 哎，哎呦，怎么给跑了呀？哎呦，这我怎么应付呀？叔叔，您来了。
4: 怎么样呢？
0: 我不清楚，他可能走了吧。
4: 我听说你们弄了一个什么 G 什么 S 什么舞团，这能有什么前途？你们趁早解散。后天
0: 是 girls shine， 希望我们闪闪发亮的意思。
4: 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才能闪闪发亮。
0: 巴图叔叔，您就让松米娅跳吧，她是真心喜欢现代舞。哎，您不了解现代舞呀。
4: 孩子，你见到索米娅，让她马上给我回家。
0: 巴叔叔，现代舞也是一门艺术。哎，巴叔叔，您听我说呀。

中国广播电视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合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第一集。
1: 燕子，我瞒你说呀，我们有领导。
2: 妈，我回来了。
3: 姑娘回来了。这都几点了，你爸还不回来？来，不等了，咱们吃饭。
2: 我阿爸去哪儿了？
3: 哎，谁知道呢？整天呀，忙得不着家，我都习惯了。这些日子说是准备下乡搞什么调研。来，咱们洗手吃饭吧。
2: 下乡？哎呦，太好了！阿爸什么时候走呀？
4: 后天就走，你也得走。
2: 阿爸，吓我一跳！
3: 你也回来了，正好，洗手吃饭。
4: 丫丫，你今天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接电话呢？
2: 跟同学玩去了。
3: 孩子大了，咱们就要放开手。我闺女呀，好不容易毕业回来，好好放松放松，玩吧，妈支持你啊。
2: 还是妈妈理解我。
4: 丫丫，你准备准备，后天跟我去西苏旗。
2: 为什么呀？我不去。
4: 没商量，必须去。
2: 哎呦妈，
3: 你们俩呀都先别着急，老八你好好说。
4: 我说过让丫丫去西苏旗乌拉木齐实习，老吴你不也是同意了的吗？
3: 这个事儿啊当然是好事儿，可是他刚回家来，不着急走吧。
2: 妈，我已经是成年人了，你们没有权利干涉我的自由。
4: 我不同意你跳什么现代舞。
2: 哎呀爸，既然你已经知道，我就不瞒着了，跟您直说了吧，我和欣冉他们成立了现代舞组合，而且有个娱乐传媒公司想录用我们。
4: 哼，你想都不要想，现代舞不适合你跳，再说我看你们也跳不出什么名堂来。
2: 请您别用自己过去的阅历和认知去评判别人的生活，您不喜欢不代表他不好，我喜欢，年轻人都喜欢。
4: 那你是不务正业，我最多同意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业余爱好。
2: 哈爸，别瞧不起人，这就叫代沟。
4: 决定的事情不能改，后天一大早跟我坐车去西苏旗。
2: 阿爸，我知道爷爷是乌兰牧旗第一批队员，您也在乌兰牧旗工作过，您对乌兰牧旗有感情，这我理解。可现在时代变了，牧区条件好了，牧民家家都有电视互联网，人人都有手机，乌兰牧旗已经过时了。
4: 丫丫，你不要胡说八道。自从草原上的第一支乌兰牧旗诞生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乌兰牧旗我认为更受欢迎。
2: 哎呀，这些大道理谁都会说，可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现在乌兰牧旗还有用吗？我去实习又有什么意义呢？
4: 哼，到了牧区你就会知道，从一支9人发展到目前自治区共有75支乌兰牧旗，每支乌兰牧旗每年为基层演出超过了100场。
2: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承认爸爸妈妈的话有他们的道理，但是我们 GS 组合正是成立初期，需要我们精心投入。可是我决定听从阿爸的安排，去乌兰牧旗实习一段时间，父母也答应实习期满就尊重我的选择。

0: 2-3个月你就回来。
1: 嗯，春节前肯定回来了。我爸答应我了，3个月到半年，然后让我自己决定去留。
0: 啊，半年？
1: 嗯，好吧。
0: 哎，也没定了，咱们的组合可不能没有你，你得坚定立场。
1: 必须的。哎，再见。嗯，拜拜。

0: 你好，巴局长。
1: 你好，队长。怎么样？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乌兰木齐的奥切尔队长。奥队长，这是我的女儿孙淼。
0: 你好啊，孙淼。
2: 哎，你好，奥队长。
0: 巴局，我们正在排练，您正好来了，帮我们把把关吧。
1: 哎，我就不进去了，不打扰大家的排练。我把索米亚交给你了啊！
0: 哎，
1: 我送他来你这儿，就是让他好好锻炼锻炼，让他好好学点东西。怎么样？到队里跟同志们好好学习啊！
2: 嗯，好的，阿爸。
0: 那您这就要走啊？
1: 对。哎，对了，我明天想去看望一下我舅妈额吉。
0: 嗯，那正好啊，我也有这个打算。
1: 那好，那咱们一起去吧。
0: 好嘞。
2: 爸，再见。
1: 好，再见。

0: 怎么样，我看过你自编自导的歌舞剧小品《向阳而行》，听说作曲也是你自己的，真是多才多艺啊。
1: 过奖了。是，《向阳而行》是我两年前的作品，没想到你们还看过啊。还请多提宝贵意见。
0: 哎，创意很不错，如果说意见嘛，再有点生活，再接点地气儿的话，那就更好了。走，我先带你去展厅看看。
1: 哎，好。哇，奖旗奖状也太多了吧。
0: 你想啊，60多年的积累能不多吗？这都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乌兰牧齐人的风采啊。
1: 这是习总书记给咱们乌兰牧齐的回信。
0: 是啊，我们把它放在这儿最醒目的位置，时时能想起总书记的嘱托。
1: 当时是谁第一个看到那封信的？是直接寄到乌兰牧齐了，还是您能讲讲吗？
0: 那可是我们习苏齐乌兰牧齐的高光时刻，当时的情景啊，历历在目，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天。
2: 哎，队长，这么早就叫我们来开会？
3: 是啊，什么情况啊，队长？
0: 我也不太清楚，刚接到通知，我想一定有什么重要事情吧。听说盟委领导都来了。哎呦，我来
4: 了。同志们，这位是盟委苏书记，今天专程赶来，给大家带来了特大喜讯。
5: 苏书记好，
6: 大书记好，
7: 大书记好，
8: 你好，
9: 大家坐，哎，坐。今天是个特别重要的日子，我们要记住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给咱们乌兰。

0: 安慕琪回信了。
1: 静一静啊，
2: 听听总书记是怎么说的。下面请苏书记给大家念信。
3: 太好了。
4: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的队员们，你们好。从来信中，我很高兴地看到了乌兰牧旗的成长与进步，感受到了你们对事业的那份热爱，对党和人民的那份深情。乌兰牧旗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第一支乌兰牧旗就诞生在你们的家乡。60年来，一代代乌兰牧旗队员迎风雪、冒寒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乌兰牧旗的长盛不衰表明，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在新时代，希望你们以党的19大精神为指引，大力弘扬乌兰牧旗的优良传统，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习近平，2017年11月21日。

苏书记当时念了这封信，接下来开了简短而又隆重的会议，传达学习了这封信的精神。我们每个人写了心得体会，新闻媒体也都跟进，到牧区、旗岭各个单位进行采访。我们新老队员们也都积极进行创作，第一时间就创作出了好来宝。紧接着，索伦多亚的珍贵的回信等等一系列作品也都相继创作出来。那段时间夜以继日地忙着创作，尽管如此，牧区的演出从来没有间断过。

欣然，你好吗？来到西苏奇第二天，我就去见了爸爸经常提到的乌吉玛老人。他是第一批乌兰牧旗队员，是跟我爷爷一起的九个人里的一位。关于他的故事啊，我早就听说了不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为牧民演出的时候流产了，丧失了生育的能力，因此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乌兰牧旗。

0: 哎，姐，您看谁来了？乌鸡马格吉，三百奴，
1: 三三，是巴图啊！哎呦，昨天晚上我出去散步，看见飘着五彩祥云，我就想啊，今天肯定有好事儿。原来是来了尊贵的客人，还带来这么多的礼物呀！巴图，你见外了啊！
0: 你们能来啊，我比过节还要高兴呢。阿基，这是我的女儿索米亚。
2: 哎，奶奶，三班奴。
1: 哎呦，这么漂亮的姑娘啊，让我好好看看。阿基，
2: 她今年刚从艺术学院歌舞专业毕业，我送她到咱们的奇乌拉木齐实习，让她好好锻炼锻炼。
3: 哎，奶奶，墙上的这张照片我家也有，您的比我家的大多了，这面红旗好像也更红。
1: 是啊。

0: 法比。乌兰木齐的产生发展与自然地理条件有关。咱们这儿啊，地域辽阔，人口分散，交通不便，有不少的牧区走上上百里路才能碰到一两个蒙古包。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这四匹马套的胶轮大马车啊，这是齐里啊专门给我们乌兰牧齐配备的。
1: 是呀，那时候一般都是一匹马拉车，四匹马胶轮大马车，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奔驰宝马。你说呢耳机？
0: 孩子，你能认出来哪个是你的爷爷吗？
2: 哎，奶奶，这个我从刚懂事儿的时候就能指出来哪个是我的爷爷。哎，奶奶，哪个是您啊？
0: 哦，这个穿粉色的蒙古袍的，这就是我。
2: 您多好看啊，那么年轻。
0: 哎呦，当年我才16岁，那时候我们都是草原上的毛孩子，什么都不懂，傻乎乎的。除了帮牧民们干活，比如有捡牛粪、捡羊毛、洗羊、打草什么的活啊，都学会干了。最受牧民欢迎的，你猜猜是什么？
2: 我知道，是给牧民理发，还修半导体收音机什么的。
0: 是办识字班，教牧民们识字。
2: 哦，奶奶，我听说了很多您的故事，那次迷路差点被狼吃了的那件事儿，爸爸给我讲了很多次呢。
0: 现在草原上很少见到狼了，乌兰牧齐下乡也不是我们当年那样骑马骑骆驼了。那时候的条件啊很艰苦，我们经常行走在戈壁草原上，迎风雪，冒寒暑，为广大牧民演出，一走就是几个月。那次我住在一户牧民家，
3: 这可怎么办呀，已经2天了，这手还不退呀。
4: 大嫂，您别着急，我这就骑骆驼去公社拿药。
3: 好。
0: 那天夜里风雨交加，买药回来的时候我就迷路了。
4: 哎呀，糟了，这是走到哪儿了？有人吗？

0: 迷了路，又遇上了狼。
1: 那您就不害怕吗？
0: 怕呀，怎么能不怕呢？吓得我直哭呢。当时我心里想，今天算是交代了。
1: 那后来呢？您是怎么逃过一劫的？
0: 我想起老人们说啊，狼啊，怕亮光，就使劲地晃着手电。可是没一会儿，手电筒的光啊，渐渐地弱了下来，没电了。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呀？
0: 后来啊，我又突然想起，说啥这也得把药送到啊。想到这儿啊，我这心里头好像就又有劲儿了，使劲儿地抱着驼峰，趴在驼背上，闭着眼睛放开缰绳，让骆驼自己跑。
2: 是个姑娘，这深更半夜的还下着这么大的雨，你是不是迷路了？
0: 骆驼是有灵性的动物，跑得快，我只听见耳边啊呼呼的风声。后来终于跑到了一顶蒙古包的附近，那家人听见狗叫就

0: 姑娘，你已经跑到东苏集来了。看看这衣服都湿透了，来，先把这个换上。喝完奶茶暖暖身子。哎，你不是那个乌兰木齐跳舞的姑娘吗？那天晚上，老乡给我做了热乎乎的面条。天亮以后，那位牧民大哥一直把我送回来。
1: 万幸呀，那个年代虽然很苦，但是我们心里只有一个单纯的想法，就是牧民在哪里，我们的舞台

0: 索米娅，这几天你忙啥呢？怎么都没信儿了？
1: 哎呦，每天不是排练就是演出。哎，但是有一样是我没想到的，现在乌兰牧旗啊依然非常受欢迎。这两天队员们正在构思新作品呢，我也突然想参与参与啦。
0: 哟，这才几天呢，不过既然去了就要好好干。哎，但是没让你不管我们 GS 舞团的事儿啊。
1: 哎呦，这你就别操心啦，GS 舞团是咱一手成立的，放心吧，我会按时回去的。

中国广播电视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合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的歌声中，本次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等一下，等一下，让我也唱一个吧。
0: 德格吉大叔，好啊，大家欢迎。

0: 长，谁都可以上去唱吗？这人唱得太好了，我看一点也不比专业的差。
1: 德基大叔啊，当年考上了内蒙古歌舞团，本来可以成为专业歌手，也许还能成为歌唱家呢。后来挺可惜的，因为家里离不开人，他又要放牧，又要伺候额姐，才放弃了去歌舞团的机会，当了一辈子牧民。不过每一次我们来这儿演出啊，德基大叔一定要要求唱一首歌，我们也会满足他的心愿。
2: 唱得好啊，老德格基。
3: 德格基大叔，再来一个吧。
2: 我的歌唱完了，该欢送马奈乌兰牧齐了。
1: 德格基大叔，您唱的是越来越好了。
2: 哈哈哈哈，我这演员梦还不是咱们乌兰牧齐给实现的？谢谢，谢谢啦，谢谢大英哥，他的马头琴伴奏，哎呀，太好了。
4: 别客气，大叔，下次咱们还一起合作。
2: 好，好啊。
5: 哎，这个我帮你请
4: 来吧。回来，帮我来。哎，慢点，慢点，慢点，
1: 要抓紧时间，
6: 轻轻，
1: 准备装设备，天黑之前赶到下一个演出场地。
2: 这就走啊，你们？
4: 哎哎，德克西大叔，您先，我们自己搬吧。
2: 哎，我这把老骨头。

0: 袭警？
1: 对，这不能半途而废啊。
0: 牧民们就盼着这口井快点出水呢，以后就不用乐乐车去十几里地的河里去拉水了。
1: 是啊，所以这打井啊，就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属于重中之重啊。
0: 可是这么多天了还打不出水，是不是咱们选错地方了？
1: 哎，不会的，齐里的打井队去年就勘察到了，这地底下15米左右肯定有水，但是冬天打井太费力气，进度有点慢。现在冻土开始化了，挖土能省不少劲儿，挖起来也快多了。哎呀，就是危险程度也加大了。

0: 队长，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哎，昨天晚上休息好了没有啊？听说蒙古包里住不下，男队员就在牛圈里睡了。
1: 这有啥呀，我们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再说了，为了给我们女队员让地方，好几个牧民也睡在马厩里了。哎，嘎叉长已经下井了。
0: 嗯，下去有一会儿了。
2: 上来了，
3: 上来了，上来了，
2: 上来了，
0: 慢点，慢点，慢点，上来了，
2: 慢点，慢点，
0: 哎，上，嘎叉长上来了，上来了，哎呀，嘎叉长上来
2: 了，好了好了，
4: 看这样子，我估计再有几天就能出水了。
2: 来，
4: 底下也越来越窄，
2: 推，
4: 转不开身呢。
1: 哎呀，嘎叉长，你就让我下去吧。
2: 竖起来了，
1: 我这身材多窄都没问题啊。
4: 嗯，你是舞蹈演员吧？啊。
1: 是啊，我不仅转身自如，看看我这胳膊腿都是肌肉，身材合适有劲儿啊。
4: 嗯，越往下越危险，冻土全都化了，石头和沙子混在一起，
2: 顶住。
4: 小塌方有好几次了，
2: 你把稳了，
4: 你可得注意安全呐。
1: 哎，眼看就要出水了，咱们又不是没经历过塌方。再说了，昨天又把架子加固了一下，
2: 使劲，
1: 没问题，您放心吧。来，我下去。
4: 好，你要多加小心，看着不对劲啊，就赶紧给我们发信号。
2: 你把稳了，
5: 哎，慢点，
6: 慢点，慢点，
4: 慢点，
6: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4: 哎，再放，
5: 哎，别着急，慢点，
2: 再来一下，
5: 哎，哎，绳子卡
2: 劲儿，
5: 哎，慢点，慢点，
2: 再慢点，
5: 再慢点，
2: 拖拉，再使点劲儿往上拉，
4: 大家再使把劲儿，坚持下去。
2: 哎。

欣然，我给你留言就是想让你我都记住。今天我终于来到了爷爷打井的地方。让我没想到的是，在这个井边立着一块大石头，上面刻着乌兰木齐井五个大字。我的眼泪哗的一下就滚落下来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并没有忘记爷爷，更没有忘记乌兰木齐。听说冈特木尔的孙女要来，乡亲们自发地聚集起来，手捧哈达献给我和乌兰木齐队员们。此情此景令我终身难忘，我的心也被深深地触动了。

0: 欣然。
1: 索米呀，你终于接电话了。你去习俗期已经3个多月了，我们都很想你。咱们这样组合还等着你回来编排新的节目呢，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回来啊？
0: 欣然，我还有很多事儿要做呢，暂时回不去啊。
1: 昨天我接到咱们组合被邀请参加全国大赛。

0: 太好了。
1: 离比赛还剩不到3个月的时间了，你快回来吧。
0: 来得及，来得及。目前我们正在创作一个小歌舞剧，准备参加全区乌兰牧齐汇演呢。一结束我就回啊。
1: 喂，咱们首先要定曲子，还要设计动作排练。哎呀，3个月已经很紧张了。
0: 你们尽管好好编排，就先别等我了啊。
1: 喂，你当甩手掌柜的呀？你不是真的爱上乌兰牧齐了吧？还是爱上哪个帅哥了？
0: 是爱上了，爱上了，
1: 一见钟情。谁呀？快告诉我。
0: 经过这些日子呀，我找到感觉了。真像我阿妈说的，乌兰牧齐就是个富矿，随便拎一个故事出来就能出一个好作品。再说了，我爷爷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今天再看还是有价值的。我想把那一代人的奉献精神写出来，哎，这也是我的责任啊。组合的事儿呢，就交给你这个新队长啦，你先排张。
1: 喂，你这个人，
0: 你还记得我家客厅墙上挂着的那张照片吗？
1: 就是你阿爸抱着手风琴的那张。怎么了？
0: 你耐心点听我说啊。对那张照片，我原来没有感觉的，现在不一样了。跟乌吉玛额吉家墙上的照片一样，仍然是那面迎风招展的红旗。乌兰牧齐队员们仍然坐在4套马的胶皮轱辘车上，只是人数已经增加到20多人了。我阿爸就坐在显眼的位置上。现在我了解到他们有特别多感人的故事，我也终于理解了阿爸为什么继承爷爷的遗志，成为乌兰牧齐队员。
1: 哎呦喂，难不成你真的想留在乌兰牧齐了？哎，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要当 Girls Shine 的叛徒？
0: 哎呦，你先别打岔，听我说完。爷爷受伤的时候，我阿爸才2岁。对了，你知道吗？西苏齐乌兰牧齐还能演木偶剧呢。
1: 木偶剧？
0: 是啊，没听说过吧？队长奥奇尔告诉我，全区70多个乌兰牧齐，我们是唯一能演木偶剧的。这功劳还得归功于我阿爸呢，因为剧本都是我阿爸写的。这件事我太感兴趣了。
2: 巴图队长来了。
3: 阿书记，您找我？
2: 巴队长，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导演彭小柱，这位啊是制片主任崔凯同志，还有张梦君同志。哎，这就是我刚才给你们介绍的乌兰牧齐队长巴图同志。
3: 欢迎欢迎啊。
4: 您好，巴队长，我们是从上海来的，为了创作一部木偶剧啊，专门来这里采风，还需要你们的大力支持啊。
2: 哎，彭导演，让巴图啊领着你们深入生活，他们的马车是我们这里最好的车，多难的路也能走啊。
5: 现在正值打草季节，牧民们正集中在打草场上劳动，你们采访就更方便多了。
6: 我们呀最好能跟着你们体验体验生活。
5: 这个不成问题，我们乌兰牧齐最近就住在打草场上，白天帮着牧民打草，晚上为牧民们演出。
7: 太好了，我们一举两得。
8: 太辽阔了，一眼能看到地平线。
7: 是啊，这蓝天白云可真壮观。
8: 哎，我记得有首歌

0: 队长，哎呀，您唱得太好了！
1: 我没见过木偶剧，那是个什么样的呢？
2: 木偶剧啊，有很多种的。我们正好带了一些简单的道具在箱子里，等下我给你看。
1: 太好了，那能不能邀请你们也给我们表演个木偶剧啊？
0: 当然可以啊，我们三个人加上这两个皮箱里的道具啊，就能演一台热热闹闹的木偶戏。
1: 三个人，两个箱子就能演？这太适合我们乌兰牧区的演出了。牧区的孩子平时玩具少，平时玩的都是羊粪蛋儿、骑小牛犊子。这个适合我们牧区的生活，小孩子们一定很喜欢。
2: 我们这次过来呀，带的道具比较简单了，只能够演一些简单的。这木偶剧啊有很多种，我们正好呢带了一些那皮线木偶，还有布袋木偶，正好你们乌兰牧旗演出的时候，我们顺便给大家演一下。
1: 太好了，孩子们不定喜欢成什么样子呢。
0: 确实啊，孩子们特别爱看木偶剧，什么样的都喜欢，经常是我们演出结束了，孩子们又哭又闹的不愿意离开剧场呢。
2: 是没错，围着我们啊不让走，喊着没看够没看够，可有意思了。
1: 孩子们爱看就能坐得住，家长们就没有后顾之忧，既安全也安心，大人们都能踏踏实实的看演出了。
3: 嗯，看来这有故事啊。
1: 是啊，有一次我们正在演出，刚刚还是晴空万里，突然刮起了沙尘暴。

听小牛犊吧。

0: 沙尘暴，看呀，天边已经黄了。
1: 哎呀，赶紧的，赶紧的。
2: 哎呀，几个孩子都不见了，你们看见了没有啊？
3: 没有，
2: 在哪儿呢？

0: 后来我们在一个废弃的羊圈里找到了那几个丢失了方向的孩子，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一直在想，怎么能创拍一些让孩子们感兴趣的节目，唱歌跳舞不爱看，说书好来宝又听不懂，也难怪孩子们坐不住啊。
1: 那正好，你们就引进木偶剧吧，我们把木偶戏的制作、演出等等全套流程啊都交给你们。
2: 是啊，我们还可以把带来的这些道具都给你们留下，
3: 我们还可以帮助你们制作。
0: 太好了，我们乌兰木齐的节目又丰富了。
1: 不过想要深入学习，你们呀还得派人去我们厂里。
0: 好，我马上就把这个想法给上级领导汇报。
3: 在齐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阿爸带着两个队员去了上海。经过三个多月的学习，基本掌握了木偶剧的制作、演出等全套流程。当时的乌兰木齐基本没什么经费，但是他们克服困难，利用一切能用的甚至是废弃的东西，自己动手做道具。就这样，木偶剧真的开始上演了。从此西苏齐乌兰木齐走到哪里都有木偶剧表演，孩子们不再乱跑，大人们也安心了。当时草原上还没有幼儿园教育，孩子们喜欢看木偶剧，也从中学会了一些知识。牧民们就把乌兰木齐称之为移动的幼儿园。
0: 下一个节目，不讲卫生的猪八戒。

0: 是猪八戒，鼻子长，背子高大，圆滚滚的大肚子是标配。
1: 嘴巴馋才是你的标配，不对吗？
0: 我老猪就是，啥东西都爱吃。这儿有半个大西瓜。
1: 不洗手，直接拿过来就吃，一眨眼就给吃光了。
0: 洗手？
1: 你一个人吃了这么大个的西瓜，你就不怕闹肚子？哎呀，
0: 这肚子怎么咕咕的响啊？
1: 我看呀，老猪啊，你八成是要拉稀。哎呀妈呀，好痛，好痛啊！
0: 好疼啊！
1: 哎呀，赶紧去找肚子医生吧，小白兔啊！小白兔啊！哎呀，你快来呀！这猪八戒他肚子疼，疼的满地打滚呢。
2: 怎么了？怎么了？这么着急？护士，拿铁针气给我。
1: 哎呦，兔子医生，你他大吃西瓜的时候他没洗手。
2: 哎呀，猪八戒，你这是得了急性胃肠炎了，你不讲卫生，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你都往嘴里吃，不讲卫生不洗手，所以呀你才会得病的。
0: 那咋办呢？兔子医生，
2: 那就得打针了。
0: 我害怕，我怕疼，不打针。
2: 不打针呢就好不了了，谁让你不讲卫生的？
0: 这个注射器也太大了，比你们身子还大呢，我不打针。
3: 木偶剧真是好看呐，我家那个淘气包啊都能一动不动地盯着看，以前啊就像个牛犊子，一分钟都坐不住。
4: 额吉，脸盆呢？
5: 小家伙，擦擦你的鼻涕。
3: 你找脸盆干啥？
4: 额吉，给我倒点水吧。
5: 为啥呀？
4: 不洗手就像猪八戒一样，吃了脏东西肚子疼，我可害怕打针。哎呀，
6: 这就叫立竿见影。
7: 阿爸，我终于理解您了，在这儿我学到了在学校多少年都接触不到不理解的东西，因此突然有了创作的冲动，想把前辈的故事写下来，让我们这一代人知道乌兰牧骑是怎么走过来的，乌兰牧骑精神到底是什么。以前我只停留在表面，光知道帮助牧民干活和牧民打成一片就是乌兰牧骑精神，其实不然。
8: 我就知道我的女儿是好样的，以前奥队长让你写你不愿意，推三推四的，现在主动要求写，有进步。哎，给爸爸讲讲。
7: 目前保密，您就等着看我的作品吧。
8: 好好好，爸爸拭目以待。可是透露一点信息总是可以的吧？啊，我也好有个思想准备呀。
7: 我想保密，但是有点憋不住了，因为还得向阿爸请教。
8: 你跟我请教？爸爸能给你教什么呢？你们年轻人思想活跃，创新意识强，创作理念新，你以前写的东西也不错嘛。我说孩子，要有信心。
7: 我想先写一个木偶剧的剧本。
8: 哎呀，哈哈哈哈，那时候没有人能写剧本，我这也是赶鸭子上架，没办法。不过这些年我收集了不少的剧本和编剧方面的书，马上就给你捎过去。
7: 谢谢爸爸。

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奇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倩、马国龙、王和平、吉雅、徐静波、郝鹏博、童宇、张小红、张龙、孙俪、张璐、孙飞、山丹、谢正汉、王一博、海志昂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

0: 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2: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咱们上一集啊说的这个部队来到三河坝，现在有两件事情摆在了面前。第一件事就是国民党五路大军在合围起义部队，第二件事有不少小股的起义部队纷纷的奔三河坝来。这个问题很严重啊，周恩来啊在地上转了两圈，如果说部队全都开走了，躲避了敌人的围剿，但是这些小股部队赶到了三河坝，一看大部队没了，又迷失了方向。如果说不走，这个困难可太大，就一万多人，虽说现在伤病员少点吧，可这战斗力特别的弱，武器配备在不行，说必须得避其锐，赶紧部队够奔广东的潮汕地区，因为那地方可以建立根据地啊，群众基础非常好。这是朱德站起来跟周恩来说，我留下带领一些人在三河坝这儿，你们赶紧走，我在等待着这些小股部队的到来，然后一起奔赴广东的潮汕。如果这国民党部队来了，我们还能抵挡一阵。总而言之，是在这儿拖住敌人，你们就赶赴了潮汕，也争取了时间。小股部队来了，大家拧成一股绳，如果击退了敌人，我们可以追上大部队。周恩来点点头，看起来只能同意朱德的这个想法。就这样，贺龙、叶挺、周恩来，好家伙，大炮轰轰作响，最后朱德一看，抵挡不住，一算计这个日子，估计啊，这个部队也到了潮州。朱德一跺脚，走，撤，追大部队。坏了，怎么坏？由于敌人是采取了合围战术，就把朱德和大部队中间给砌了堵墙。现在以朱德这点人马根本突击不过去，即便来了几伙小股部队、起义部队加入了朱德的这个队伍，由于武器配备极差，现在逼得朱德无路可走。最后朱德一跺脚，突围出去，不能再追大部队了，前边都是敌人啊，由这西边炸过去。朱德在这儿由三河坝脱离大部队，奔赴了井冈山。

0: 说贺龙、叶挺等人还有周恩来的大部队往前急行军，就到了潮州地区，前边就潮州城。这个地方群众基础没说很好嘛，一路上这个部队啊，得到老百姓的粮食啊，得到了医护人员的帮助，有不少民间医生主动到部队来给受伤的战士们调治这个伤。不过前边有个重镇，这是一个很大的镇子，有国民党一个团在那驻守。你看老百姓爱护这个起义队伍，那前边毕竟是国民党军队啊。周恩来把大部队停下了，告诉彭湃侦查一下情况。彭湃一想，我去看看去，是打呀还是智取呀？这彭湃溜溜达达就够奔这个重镇来了。这个重镇四外挖的都战壕，上边布铁丝网，就一条通道通往这个镇子里边。彭湃来的切切一看，有一个场景使彭湃大吃一惊，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景。什么场景呢？就见这个镇子的道两旁齐齐刷刷站了好多国民党的士兵，都在那儿站着，这个枪全放在地上，为首的一个团长军衔的站那儿，探头探脑顺着这大路往前看着，怎么还没来呢？应该到了。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正好彭湃过来，这团长就一探手，来来来来来，兄弟，哟，什么事儿？兄弟，你是不是由那边过来的？对呀，你看没看着一伙大部队，就是起义军，啊，是不是奔我们这个镇子来了？啊，您有什么想法吗？嗨，你看着吗？我们这一个团的弟兄呢，就等待着起义军来验收。啊，彭湃吓一跳，真的假的？一看，哈，枪都在地上摆着，这战士们一个个都，啊，在这儿溜着站着。您的意思，您要投降啊？什么叫投降啊？我们叫什么呢？弃暗投明。兄弟，我实话跟你讲吧，我呀叫赵宝刚，是这个团的团长。你别看我当兵，我们家呀挨饿，我爹险些被恶霸打死，饿呀。前两天呢，我爹给我来封信，说来了这么一伙起义队伍，革命军占了瑞金城之后，打土豪分田地，我们家都有地了，人得有粮食啊，啊，所以啊，我率领我们这些弟兄准备投诚。不光我接到这封信，我这些弟兄们好多人都接到家里的来信，说家里的生活改善了，革命队伍如何如何好，我们这儿一想，干脆我们就投奔这支革命军吧。所以有探子来报说，这革命军呢由三河坝这儿奔这方向来了，所以我率领弟兄们干脆就站这儿受降。嘿，彭湃一听一跺脚，我就是革命军啊，您就是？对，我是来看看这个地方的情况。彭湃转身噔噔往回跑，把这情况跟周恩来一说，周恩来乐了，好啊，哈哈哈哈，太好了，来了这么一个团的兵力，这就更加增长了咱们的力量。这赵宝刚率领一个团投诚了。简短接说，大部队进了潮州，潮州的地下党组织群众欢迎部队的到来，由潮州城这儿出发，又占领了汕头，汕头也没占领了。而且这时节，周恩来告诉贴出布告，要招兵买马呀，这部队得补充兵员呢。整个潮州和汕头地区是一片欢呼声，红旗的海洋啊。而且在这儿呢又换了旗帜，换成镰刀和斧头，部队也改了番号，还建立了革命政权。建立政权呢，哎呀，潮汕地区彻底的在共产党人的手。这
1: 时节，所有的革命者，包括领导人在内，大家都感觉到前途是光芒的，啊，金光大道一样，大伙就计划开了。潮汕现在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然后拿它做依托建立根据地，随后兵发广州城，广州站下来之后，北伐，大计定，可这事儿也来了。这时节，蒋介石啊，暴跳如雷，也听到了潮汕的一些情况，这还了得？调重兵精锐之时，而且还告诉广州这个国民党的军队高层，不惜一切代价要把潮汕地区什么共党的政府给我端掉。哗，几十万大军是杀气腾腾的奔赴潮汕。

0: 这个情况是越来越危急了。国民党这些军队往潮汕地区合围啊，情况极其严重，而且帝国主义的炮舰还架在海上啊，协助国民党随时往岸上攻击，腹背受敌。最后这国民党军队发起了总攻，潮汕地区失守，打乱了。由建立政权那天到最后打散了，整整七天，所以呢在革命史上叫潮汕七日红。现在这个潮汕地区，好家伙，到处是枪炮声，毕竟起义部队啊战斗力很弱啊，打的是兵找不着兵，将找不着将啊，几股的部队在潮汕地区绞杀，绞杀到最后，部队由潮汕地区往外撤。可这时间啊，整个潮汕地区革命战士的鲜血流成河，而周恩来呢，还身患重病，得了疟疾，搁担架被人抬着四处办公。可一看这个情景，是不能不走，澎湃都激了，再不走全军覆没。因为这国民党军队来势是太凶猛，好多领导人都找不着了。这里边咱们要说郭沫若同志，郭沫若带了一个包枪，他毕竟是文人的，这个包里头有不少诗词歌赋啊，自己写的，还有一些文件，都是党的一些文件，他舍不得把自己写的东西扔掉啊。有人还说呢，您呐把这些东西别带了，或者埋在哪儿，一旦被敌人发现是非常非常之危险。不不不，我用生命来保护他。由于部队打散了，漫山荒野的全都是国民党的兵，郭沫若往前跑，就跑到一个小山村里，就到了一农户家。现在呀、啊、是家家关板，户户关门啊，也不知道哪伙是革命军，老百姓他分不出来呀、啊，也不知道哪伙是国民党军队。郭沫若就闯进来了，一老头老太太还真不错。哎呦，您是干什么的？郭沫若就说了，我是革命军。
1: 啊、哦，好。
0: 哎呀，你饿了吧？在潮汕地区，咱们的群众基础非常好啊，一听说革命军来了，老百姓还是很欢迎的。毕竟这是为老百姓办事的军队。这郭沫若就住在这老乡的家里了。可潮汕地区一被国民党占领之后，立刻来大搜捕，挨门挨户的去查。中午的时候，郭沫若正在这农户家藏身的时候，外边来了四五个搜查的小分队，看看这家，看看这家，怎么着怎么着，当一脚把门踢开。哎，老头儿，你过来过来过来。什么事儿？发现革命军没？没有啊，我们这儿没见过什么革命军呢。哦，这女的是谁？嗨，这我老伴儿，都68了。哦，是，嗯。哎，这个年轻人是谁？看着郭沫若了。哦，这个，这是我朋友的一个儿子，读书的。读书的啊，这个正好走到这儿，在我们这儿住两天。嗯，读书的。郭沫若呀很震惊，看着这几个国民党兵，搜搜。这一搜，对，

郭沫若不带个包吗？这搜查人员打开一看，诗词，嗯，谁写的？郭沫若乐了，我写的。再往下一翻，都是咱们共产党好多文件宣传单，这怎么事儿？这个我捡的，捡的。哎哎，我看你就是共党带头，哗，这过来了，这就把郭沫若往外带。老头还紧着解释：“哎呦，你们不能乱带人呐！啊，这是我气头，去去去去！”一抬手，把老头弄一跟头，这就把郭沫若带出来往外压。刚到村口这儿，就在那树后伸出一把枪来，啪啪啪啪啪，枪声一响，这个搜查小分队这四五个横尸在当场，把郭沫若还吓一跳，谁呀？这是树后转出一人，不是旁人，陈赓上前拉住郭沫若的手啊，两个人就往前跑。找到一没人地方，陈赓喘了口气，哎呀，我跟你说吧，我跟部队啊走散了，我正在找叶挺、贺龙他们，还有周恩来同志，也不知道他们到什么地方去了。正好转悠到村口这儿，发现你被绑出来了，多多谢了，哎不，咱们必须得找到周恩来等人呢。两个人呢就开始找周恩来，说周恩来在哪儿呢？七八个人，包括叶挺、贺龙等人，还有几个警员抬着担架，周恩来脸色苍白，被潮汕地区的地下组织保护着，来到一个小渔村，住在一个地下党员的家里，外边搁几个人警戒，周恩来说话都没力气，而且眼前的形势，周恩来心都碎了。想起那些革命同志们倒在血泊之中，想起了南昌起义轰轰烈烈开赴到潮汕，建立了革命政权，转眼就是七天呐，这个政权就没了。国民党派了这么多军队四处来绞杀，哎，可怎么办呢？部队已经打散了，现在有不少整骨

0: 床上，焦急万分，眼前的革命道路在哪里？他闭目沉思，自己重病在身，他把周围的同志叫到身边，我有个想法，革命必须是走下去，路在何方呢？我们必须马上撤离此地，奔赴一个地方，你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

0: 列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州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2: 北风精神

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叉腰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

鞋，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足够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1: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
3: 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
1: 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 2.8倍。 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哦，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6: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5: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是吧？将来还能入住，哦，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什么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 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6: 那可怎么办啊？
5: 大爷，你别急，我有我的嘛，咱有神药。哦，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6: 这么神啊？
5: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 你可别错过了呀！太好了，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7: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

0: 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1: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2: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3: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以下是内容提要。
1: 谋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泰普四期万达综合体项目力争年底运营。
0: 走一线改文风，阿布嘎奇牧民一边守着传统，一边鼓了腰包，老手艺正实打实地变成增收的金饭碗。
1: 五一我在岗，五一假期，锡林郭勒盟蒙医院的医护人员坚守一线，筑牢健康防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0: 眼下 Type 4期各重点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建设者们抢工期保质量，以满格状态掀起施工热潮，为全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新蒙融媒记者齐岩、戈顺龙、张建新报道。
3: 在位于泰普四期宝昌镇的万达项目施工现场，工程车辆往来穿梭，工人们紧锣密鼓的作业。目前项目主体已全面封顶，正稳步推进二次结构施工。作为蒙级重点项目，泰普四期万达连锁酒店自去年六月开工以来便开足马力全力建设。这个项目总投资4.8亿元，总用地面积近3.5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超4.2万平方米。泰普四期万达连锁酒店项目负责人王长友：
4: 2026年12月份要整体运营，我们会把项目打造成一站式商业综合体，引入优质业态，满足大家消费升级需求，同时带动就业，激活区域消费，把这里做成泰普四期的商业地标。
3: 得益于泰普四期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与充沛的消费潜力，这座集高端住宿、婚宴庆典、时尚购物、休闲娱乐、剧目观影于一体的多元化综合体正逐渐从蓝图变为现实。王长友：
4: 当地基础设施完善，能够给项目提供良好的落地条件，审批开设绿色通道，简化流程，协调解决施工水电场地平整和其他配套问题。
3: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泰普四期的城镇颜值与服务承载力，有效吸引人流、物流、资金流加速汇聚，成为泰普四期推动商业加文旅跨界融合的核心引擎。
2: 走一线改文风。
1: 过去藏在牧民手里的老手艺，乃石制作、粘绣刺绣，如今都成了香饽饽。不仅城里人追着买，网上订单也是不断。牧民们一边守着传统，一边鼓了腰包，老手艺正实打实地变成增收的金饭碗。西蒙融媒记者白天宇、武承泽、方明报道。
5: 喂，
6: 喂，你好，
5: 你好。
6: 哦，你家的山羊还有吗？
5: 有。
6: 哦，我想要个两斤，那我一会儿过去拿。
5: 啊，行呢。
7: 走进塔拉艾里奶食店，就能感受到这里的生意红火，顾客进进出出，店主忙得脚不沾地。乌兰格日勒告诉记者，店里的奶食一直坚持用传统的老手艺做，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大伙儿就认这个味道。
8: 哎，姐，咱们在做什么？这个，
5: 做酸油。
8: 哦，这怎么做呢？酸油是？
5: 奶皮子酸了以后，再做酸油。
8: 嗯。
5: 倒到锅里，锅里黄油一出来，再倒点那个奶渣子。
8: 嗯。
5: 就和好了以后，就酸油出来了。
8: 咱们这个卖得好吗？在市场上？
5: 嗯，卖得挺好的。
7: 为了让更多人尝到草原味道，乌兰格日勒还利用抖音、微信朋友圈等线上销售渠道，把产品卖到了全国各地，年收入40多万元。告别奶香四溢的奶食店，记者又来到了阿巴嘎奇詹秀代表性传承人朝鲁门的工作室。一进屋，满眼都是精美的詹艺作品，有栩栩如生的草原风情詹画，也有实用的挂件、车坐垫。近10位牧民妇女正围坐在一起，跟着朝鲁门学习詹秀技艺。像这样的公益培训班今年已经办了好几次了。朝鲁门从2003年开始学詹绣，先后到蒙古国、阿拉善盟等地拜师学艺，从最初基础的絮毛、擀毡，到在毡片上画花样、施针绣，他样样精通。他的作品多次获奖，还曾在民族文化宫里展出过。他本人也曾荣获全蒙38红旗手、阿巴嘎奇詹绣代表性传承人朝鲁门。
9: 我也特别高兴，让他们都给他们教一教，把我的学的东西我全给传给他们了，他们自个儿做，然后就是可以外头卖， 这回的我就是免费教的嘛。
2: 记者手记，
7: 一针一线绣出幸福生活，一熬一亮酿出甜蜜日子。传统技艺不再是风尘的古董，而是充满活力的财富源泉。牧民在传承文化的同时，也实现了增收致富的梦想。老手艺正在新时代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0: 五一假期，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的医护人员坚守岗位，用责任与担当守护群众健康，为节日增添温暖底色，筑牢假期医疗保障防线。新蒙荣媒记者赛涵、宝音不和、杨小旭报道。
3: 在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心血管内科，医护人员全员在岗值守，常态化开展日常查房、动态病情观察等诊疗工作，时刻绷紧应急救治弦，以最快速度应对心绞痛、心肌梗死等突发急症，全力抢抓黄金救治时间，为患者生命健康保驾护航。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巴雅苏拉：
10: 我们胸动中心及我们心内科的全体医护人员随时待命啊！一线临床医生24小时值班，为广大患者群众提供全面的保驾护航。
3: 在妇产科，护士李颖奔走于护士站与病房间，她细心为新生儿护理脐带，指导新手妈妈产后康复，讲解疫苗接种须知，同时落实病房医嘱，核对药品，办理出入院指引。从产前产检、产房接生到产后照护、新生儿照理，她耐心解答孕产妇疑问，细致开展健康宣教，用心守护新生命。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妇产科护士李颖：
11: 母婴健康容不得松懈，既然选择了护士这份职业，坚守岗位就是我的责任。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锡林浩德市紧扣草原城市特色，以口袋公园建设为抓手，扎实推进春季园林绿化养护，将边角地转化为全龄友好、节约低碳的绿色空间，让绿色福祉触手可及。西蒙荣媒记者苏伦高娃、苏胜宇、王淑荣报道。
12: 走进锡林浩特市漫步休闲公园，孩子们在儿童活动区追逐嬉戏，老人悠闲散步锻炼，各享其乐。这座占地7100平方米的街头游园，曾经是一片荒芜的边角地，如今通过精心设计，以漫步道串联起下沉草坪、儿童活动区、休闲运动区等功能区，成为周边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锡林浩特居民梅桂平：
13: 在附近有这么一个小公园，对于我们来讲很方便，增强了我们休闲娱乐的一个场所。
12: 眼下正值春季园林养护关键期，园林工人正有序开展返青水浇灌、整形修剪、施肥补植等工作，为全年植物健康生长夯实基础。锡林浩特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城区游园管理办公室魏薇薇：
14: 一是采取这个浇灌那个返青水，完了二是对那个树木还有这个花灌木进行了这个修剪。
12: 近年来，锡林浩特市坚持小而精、小而美、小而优理念，利用城市边角地、休闲地，因地制宜建成一批口袋公园。公园内配置休闲座椅、健身器材、篮球架及各类儿童游乐设施等便民设施，并通过桥、灌草、地被多层搭配，营造立体绿化景观，使城市更具草原气息与生态韧性。锡林浩特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副主任史清：
15: 我们在口袋公园的建设中，紧扣锡林郭勒草原城市特色，优先选用了丁香、金叶榆等耐寒耐旱的乡土树种，既适应了当地的气候，又减少了灌溉和养护的成本，实现了节约低碳。
12: 从边角地到口袋公园，从粗放管理到精细化养护，锡林浩特市正稳步提升城市绿色品质。在日常养护中，坚持按季节和植物特性科学实施水肥管理，并结合生态防虫，确保绿地建得美、管得细、用得久。目前锡林浩特市共有游园、口袋公园29个。史清：
15: 未来建设也将会稳步推进，结合城市更新，挖掘出更多可利用的边角地，持续推广乡土植物和低碳设计，让每个公园都能成为展示草原风貌、服务市民生活的绿色窗口。
0: 五一假期，锡林浩特市各大商超备货足、品种全、销售旺，假日消费活力十足。新蒙荣媒记者齐岩、兴安、杨小旭报道。
3: 在锡林浩特市名胜购物中心，满满的

0: 节日氛围扑面而来，服饰、美妆、数码等专区人头攒动，商场推出折扣满减、互动体验等惠民活动，点燃了市民购物热情。新浩特市民盛购物中心融媒体经理房志宏：
1: 咱们民盛购物中心呢，五一也是准备了特别多的活动啊。首先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就是500抵600的生日券，五月一的话还搞了一个拼豆大赛。
0: 新浩特市民盛购物中心工作人员庞丽霞：
2: 假日期间我们更新了夏季新品，丰富了品类和款式，也把卖场环境整理得更舒适。
0: 在华润超市，生鲜果蔬、肉蛋禽奶、粮油副食等商品琳琅满目，本地牛羊肉、鲜活水产及时令果蔬成为市民首选。民生商品量足价稳，采购现场井然有序。新浩特市民高先生：
3: 这超市里的商品就特别齐全，然后正好趁着节假日来挑选一些食品，在这儿的购物体验反正特别好。
0: 五一假期，新浩特市各大商超精准对接群众消费需求，通过丰富供给、升级服务、发放消费券等举措，保障菜篮子，释放内需潜力，为假日经济注入活力。
4: 西蒙融媒通讯员李新奥胡尔网报道，随着旅游季的来临，乌拉盖管理区各景区全面开展环境治理、设施检修、安全排查和服务提升工作，保障游客安全舒心游览。在乌拉盖管理区布林泉景区，工作人员正在对观光车辆进行检修保养，对游客中心、休息长廊等重点区域开展保洁消杀，并常态化开展岗位实操与应急处置培训。乌拉盖管理区布林泉景区副经理包柱子录音。在九曲湾景区，工作人员持续完善观景步道、智慧旅游设备和安全防护设施，优化游览动线，提升原生态草原观光品质。野狼谷景区开展围栏安防、消防器材、应急点位的安全排查，强化野生动物管护和全天候值班值守。兵团文化旅游休闲街区优化红色展厅展陈内容，提升研学服务水平，做强红色文旅体验。
5: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国道624线吉仁高乐至巴彦高乐段、省道221线额济纳尔至五间房段两个重点公路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获批，项目建设期限均为2年，计划2026年开工，2028年交工。
4: 锡林郭勒盟行署与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正式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重点在决策咨询与战略规划、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产业升级与项目落地、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招商引资与招财引智等领域深化务实协作。
5: 继无锡、上海之后，郑兰琪文旅推介团队走进浙江宁波，举办文旅专题宣传推介会。活动以乌兰木齐演出、精品展位、主题分享等多元形式，全方位展示了千年原上都、百里金莲川的独特魅力。
4: 日前，正祥白旗、蒙东、西蒙、伊和纳尔500千伏书变店工程全面复工，项目建成后将接入周边110万千瓦新能源装机，有效提升锡林郭勒盟特高压外送通道的清洁能源比例。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鲁豫，编辑郭小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现在为您预告今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预告节目，6点30分转播内蒙台节目，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你好周末，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午间听书馆，14点你好周末，18点成长嘉年华，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听书馆，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你好周末，22点评书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2: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2: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1: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2: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1: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2: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一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主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

0: 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2: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1: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锻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锻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3: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7: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6: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8: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0-1的原始创新。
6: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

0: 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1: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0: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2: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3: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4: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6: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5: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7: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8: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9: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8: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0: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1: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12: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1: 桃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3: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4: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6: 比如说

0: 就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1: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2: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3: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2: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4: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5: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6: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7: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8: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7: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9: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地向海外市场推广。
10: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1: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12: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11: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6: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10: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2项比赛，中国队再夺2枚金牌。 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397.95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544.35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
6: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10: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日本历史学者孙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14: 東京裁判というのは非常に近代史の中で、
15: 東京審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13: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16: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13: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17: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6: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6: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2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10: 记者2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

0: 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1: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二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二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0: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2: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3: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4: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算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5: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6: 我是黄生，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00。

0: 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呼和浩特晴，20度到4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55”战略定位新作为，协同发力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1: 一季度自治区固定资产投资实现开门红。
0: 内蒙古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全域旅游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1: 近郊游火爆，人们走出家门，亲近自然，享受美好假期。
0: 劳动者之歌为高寒大豆装上中国心。
1: 走一线改文风，国门景色24小时的平安守护，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155”时期，内蒙古将持续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以生态保护、绿色转型、污染治理协同发力，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系列报道“155”战略定位新作为，今天请听协同发力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由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采制。
2: 生态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支撑，内蒙古始终把保护草原和森林作为首要任务，全力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持续推进沙化土地治理与生态系统修复，通过完善法治保障，强化执法监管，实施重点生态工程，不断提升森林覆盖率与草原植被盖度，增强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戴青：
3: 到15末，全区森林覆盖率要达到22.24%，草原综合植被盖度稳定在45%以上。保护好黄河母亲河，推进十大孔对等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推进以29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终点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2: 绿色转型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155”时期，内蒙古将深入推进碳达峰行动，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零碳园区与零碳工厂，同时强化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戴青：
3: 到2030年，可再生电力消纳占比要达到40%以上，全区生态系统碳储量要达到110亿吨以上，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上体现内蒙古的担当。
2: 内蒙古将统筹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强化重点区域联防联治，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深化入河排污口、黑臭水体及一湖两海综合治理，稳步提升优良水体比例，严格源头防控，确保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保持在98%以上，以系统治理夯实生态环境根基。戴青：
3: 始终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努力建成功能完备、牢固可破的北方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内蒙古的力量。
1: 今年一季度，自治区加紧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3%，位居全国第6位，实现开门红。请听报道。近日，内蒙古首座远网贺楚绿能低碳物流园在乌海建成投用，涵盖重卡充换电站、充电桩、加气站、加氢站及绿能数字化信息化平台设施，完成固定资产投资约7亿元。乌海市新桥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苏新：
4: 我们依托屋顶分布式光伏自发绿电，搭配储能系统形成可调度虚拟电厂，不仅能把园区用电成本降低40%，也能为货运司机提供更平价的充换电服务。
1: 今年一季度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6%，位居全国第六位。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7.6%，民间投资同比增长19%，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民间投资增长24.2%，重大项目推进和资金到位情况良好。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处副处长李成：
4: 民间投资发挥积极作用，一季度同比增长19%，高于全国

0: 11.2%，占比51.8%，拉动全部投资增长9.1%。制造业实现由负转正，增长1.5%，支撑作用逐步增强。
1: 分产业看，一季度自治区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32.4%，第二产业投资增长6.5%，其中工业投资增长6.6%，第三产业投资增长14.7%。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处副处长李成：
0: 抢抓二季度施工黄金期，强化调度，一项一策推动项目开复工和加快建设，力争上半年重大项目开复工率达到95%左右，年度计划建设投资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2: 五一小长假，内蒙古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全域旅游市场热度持续走高，为游客带来丰富多元的假日体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的报道。
3: 腾格里沙漠之上，假日狂欢率先拉开帷幕。五一当天，2026阿拉善春季英雄会在梦想沙漠汽车公园正式开启。从千人博客学习的吉尼斯纪录创建，到惊险狂野的气魔沙漠越野，既有专业选手驰骋赛场的热血豪情，也有普通游客沉浸式参与的休闲乐趣。一场以体育加文化加旅游为底色的沙漠狂欢在腾格里腹地全面点燃。汽车越野参赛选手陆炳龙：
4: 今年来了很多的车队，大家不是比的是谁快，而是谁能在这片沙漠更加的享受沙漠越野人的天堂，说的就是阿拉善。
3: 正值花期，赤峰宁城县杜鹃山须道沟景区迎来踏青客流，漫山遍野的燕山杜鹃迎风盛放，为寂静的山谷披上盛装。得天独厚的生态与地质资源，让宁城花海兼具观赏性与独特性，吸引蒙蓟辽等周边大批旅客慕名前来赏花打卡、休闲漫步，近距离感受山野春色与自然秘境之美。河北游客汤国霞：
5: 我们特意从承德来的，特意来看杜鹃的，这里的花特别美，舍不得走。
3: 今年五一假期，全区上下联动统筹假日文旅供给，组织文博等371项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旅活动，覆盖全区各盟市重点文旅场景。内蒙古博物院精心推出璀璨16至20世纪典藏珍宝艺术展和西域华彩新疆历史文物展两大特色展览，为游客提供沉浸式文博体验。锡林郭勒盟推出去浑善达克种树全民生态公益活动，引导游客践行生态理念，参与与公益实践。巴彦淖尔推出杜英山驾长城游长城研学旅游活动，深挖长城文化内涵，丰富研学体验场景。各类活动兼具地域特色与惠民属性，满足不同群体出游需求。
1: 五一假期，近郊休闲游成为市民出行热门选择。人们来到郊野露营观景、踏春赏花、逛特色街区、品味民俗风情，惬意享受美好假期。请听报道。在包头市的石门风景区，青山叠翠间，碧波荡漾的湖面上游船穿梭，丛林间传来游客的欢声笑语。岸边露营区的帐篷错落有致，烧烤香气袅袅，孩子们在草坪上追逐嬉戏，卡丁车赛道上引擎轰鸣。包头市石门风景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义江：
6: 清真露营、烧烤、马术骑乘、亲子互动等休闲体验，石门小院及特色小吃同步开业，假期还将举办百姓大舞台文艺演出，希望给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创造一个好的游玩的体验。
1: 通辽市科左后旗茂道土苏木，万亩山杏树如约绽放，粉白相间的花瓣缀满枝头，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穿梭在万亩杏林之中。辽宁游客侯仲华：
7: 确实名不虚传呐，漫山遍野全是这个杏花，而且配合这个文旅搞这些活动啊，感觉很新鲜呐。
1: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双河镇城郊一日游线路持续火热，走进进步村千亩麦田基地，满眼绿意尽显生机。农夫田园农场里，市民化身农夫，体验农耕劳作。在河套非遗小镇，市民沉浸式体验非遗手作，感受河套民俗文化魅力。市民韩子怡：
8: 五一带着孩子来玩，行程特别轻松，既能看田园风景，体验农活，又能学非遗，尝美食，远离

0: 城市喧嚣，我们一家人玩得特别开心。
1: 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宽巷子，特色小吃、民俗好物、文艺小店沿街排布，街巷人流涌动，市民游客结伴漫步驻足打卡。游客常女士：
2: 我觉得这边内蒙特色风味特别浓，然后这边周边呢有特别多好吃的好玩的，觉得非常的热闹，下次就是跟家人一起来。
1: 抢抓五一消费旺季，街区各家商户主动迎合假日需求，优化经营品类，延长营业时间。回民区宽巷子商户灿灿：
3: 五一这几天人流量特别大，整体生意十分火爆，我们也提前做准备了，增加了很多货品，优化了服务，还推出了节日的优惠活动，整体的经营情况其实比平时的话要有明显提升了，包括节假日消费氛围特别好。
4: 劳动者之歌，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得者，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院大豆研究所致力于大豆育种领域卡脖子难题，全面加速北方大豆育种进程，实现大豆生物育种从无到有的突破。五一特别报道了不起的你，今天请听为高寒大豆装上中国心，由内蒙古台记者静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孙鹏采制。
5: 正值大豆播种关键期，在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院育种实验基地，研究员孙如建正在挑选今年试种的大豆品种。他告诉记者，种地需要10到15天，遴选种子则需要几个月甚至大半年时间。为了筛选出一个优质品种，科研人员扎根田间一线，全程跟踪监测大豆生长态势，精准记录各项生长数据。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院大豆研究所副所长郭荣启：
6: 分装上小袋之后，我们还要按我们那个种植图有个整体的规划，每个人的实验排在哪个位置，我们再要进行串串，大概在5月中旬左右可以进行播种了。
5: 呼伦贝尔市位于高寒早熟区，大豆优质高产的难题长期困扰着育种专家。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院大豆科研团队历经多年攻关，自主研发出北方川大豆东北高寒地区一年四代繁育技术，彻底打破了传统育种的时间限制，大幅压缩了优良品种培育周期，让优质大豆品系能够更快投入市场服务产业。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院大豆研究所所长孙斌成：
7: 常规这个技术与现在的技术来这个融合，才能这个选一个更好的品种，包括这个智慧化育种技术来培育出来一个综合性状更突出的，现在叫突破性品种，这样能更好的为这个生产服务。
5: 截至目前，团队已成功培育并审定大豆新品种72个，其中10个是国家级审定品种，包括3个全国首批生物育种新品种，实现大豆生物育种品种从无到有的突破。团队培育的蒙豆1137创下亩产274.58公斤的高产记录，推广面积位居全国第3。
8: 走一线，改文风。
1: 五一假期，当人们奔赴诗与远方、阖家乐享假期时，边检民警坚守国门一线，筑牢国门边境安全防线。系列报道《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国门景色24小时的平安守护，由内蒙古台记者张思明采制。
9: 五月的满洲里清风拂面，晨光和煦，一列列中欧班列整装待发。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民警沿着铁轨细致巡查，默默守护钢铁驼队跨境穿梭。执勤2队队长高耀勋紧盯执勤屏幕，拿起对讲机沉稳下达指令：
10: 中方出境列车进入限定区域，各岗位注意安全，做好检查。
9: 接到指令，民警李天元动作麻利，迅速攀上3米高的列车驾驶室，和同事开展出境前最后查验。李天元：
11: 能看着一列列满载中国制造的中欧班列驶出国门，驶向更远的地方，我非常的骄傲。
9: 漫长的监护通道上，李天元日复一日往返巡查，逐列细致安检，一干就是10多年。李天元：
11: 最难熬的还是相对比较漫长的冬天，因为最冷的时候列车内外的温度相差将近80度，执勤的时候我们通常是挂着一身冰碴的钻进去，然后再满头大汗的爬出来。
9: 极致温差早已成为执勤日常，也淬炼出国门边境线上独有的80度景色。

0: 几公里外的满洲里公路口岸，出境客运班车有序列队等候通关。民警耿禅和同事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当天首批出入境旅客。核验台前，接证翻阅，人证比对，信息录入，盖章放行，整套流程行云流水，娴熟高效，全力兑现中国公民出入境通关排队不超过30分钟承诺。耿禅：
1: 虽然假期工作节奏快，客流多，强度大，但每当看到旅客脸上安心的笑容，能够帮助旅客快速通关，我便觉得所有的坚守都格外有分量，有意义。
0: 验证大厅内，移民管理警察穆维江化身流动守护者，兼顾客流引导、业务咨询与现场调解。
2: 在这里，每一次人证对照都是在拦住潜在风险，每一次细致核查都是在为人民保住平安。
0: 从验证台前的精准核验，到人潮之中的奔波值守，从铁道沿线的巡线护航，到口岸车流的严管严控，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全体民警昼夜在岗，以专业担当筑牢国门安全屏障，用温情守护跨境通关畅通，在内蒙古口岸书写着平凡而动人的戍边答卷。
3: 5月1号晚，乌兰图雅花开四季全国巡演呼和浩特站在国家北方足球训练基地综合馆激情开唱。带着对家乡的眷恋与热爱，这位从内蒙古走出的歌手为观众献上了一场民族风情与流行活力交织的演唱会。今天内蒙古台记者于学会的报道。
4: 演唱会在激昂的开场曲中拉开帷幕，乌兰图雅身着华丽舞台装惊艳登场，瞬间点燃全场热情。从充满祝福的送你一首吉祥的歌，到奔放热烈的火辣辣的情歌，再到唤起浓浓乡情的阿尔山的姑娘，乌兰图雅用好听的歌声展现着内蒙古音乐的独特魅力，也传递着对家乡的深情告白。经典曲目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九歌旋律响起时，全场观众跟着节奏齐声合唱，现场观众马女士
5: 心情非常激动，她终于回家了，然后我们看到非常棒的一场演唱会，特别好，非常的熟悉，耳熟能详，非常好。对，
4: 从2011年出道至今，乌兰图雅始终扎根草原音乐沃土，累计发行400多首歌曲，套马杆、站在草原望北京等作品火遍大江南北，成为家喻户晓的金曲。作为文艺志愿者，她也始终活跃在基层舞台，用歌声传递温暖与力量。乌兰图雅
6: 作为我们走出去的文艺的工作者，希望更多人能够通过我们的行为能够爱上我们内蒙古大地，来到我们内蒙古。
3: 请听简讯。5月1号，舞动健身一起参与全民健身系列活动少年儿童三项赛在内蒙古赛马场热力开赛，赛事共吸引500余名少年儿童携家长踊跃参赛。
7: 5月2号，红牛第15届商学院沙漠挑战赛在阿拉善盟腾格里沙漠激情开赛，全国100多所院校近4000名学界精英参赛。
3: 5月1号到5号，包头市达茂旗赛马村超系列活动在希拉木人镇举行。
7: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首座自主建设的昆虫雷达监测站在兴安盟科右前旗巴日嘎斯台乡水库村建成投用。
3: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朱兰，播音刘丹、樊宁。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
8: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Type 4企万达综合体项目力争年底运营。
0: 走一线改文风，阿布嘎奇牧民一边守着传统，一边鼓了腰包，老手艺正实打实的变成增收的金饭碗。
1: 五一我在岗。五一假期，锡林郭勒盟蒙医院的医护人员坚守一线，筑牢健康防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锚定新目标，实干

0: 开新局。
1: 眼下 Type 4级各重点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建设者们抢工期保质量，以满格状态掀起施工热潮，为全旗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新邦融媒记者齐岩、戈顺龙、张建新报道。
2: 在位于 Type 4级宝昌镇的万达项目施工现场，工程车辆往来穿梭，工人们紧锣密鼓的作业。目前项目主体已全面封顶，正稳步推进二次结构施工。作为蒙级重点项目，泰普四旗万达连锁酒店自去年六月开工以来便开足马力全力建设。这个项目总投资4.8亿元，总用地面积近3.5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超4.2万平方米。泰普四旗万达连锁酒店项目负责人王长友：
3: 2026年12月份要整体运营，我们会把项目打造成一站式商业综合体，引入优质业态，满足大家消费升级需求，同时带动就业，激活区域消费，把这里做成泰旗的商业地标。
2: 得益于泰普四旗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与充沛的消费潜力，这座集高端住宿、婚宴庆典、时尚购物、休闲娱乐、剧目观影于一体的多元化综合体正逐渐从蓝图变为现实。王长友：
3: 当地基础设施完善，能够给项目提供良好的落地条件，审批开设绿色通道，简化流程，协调解决施工水电场地平整和其他配套问题。
2: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泰普四旗的城镇颜值与服务承载力，有效吸引人流、物流、资金流加速汇聚，成为泰普四旗推动商业加文旅跨界融合的核心引擎。
0: 走一线带文风，
4: 过去藏在牧民手里的老手艺，乃石制作、粘绣刺绣，如今都成了香饽饽。不仅城里人追着买，网上订单也是不断。牧民们一边守着传统，一边鼓了腰包，老手艺正实打实的变成增收的金饭碗。西蒙融媒记者白天宇、武承泽、方明报道。
5: 喂，
6: 喂，你好，
5: 你好。
6: 哦，你家的山羊还有吗？
5: 有。
6: 哦，我想要个两斤，那我一会儿过去拿。
5: 啊，行呢。
7: 走进塔拉艾里奶食店，就能感受到这里的生意红火，顾客进进出出，店主忙得脚不沾地。乌兰格日勒告诉记者，店里的奶食一直坚持用传统的老手艺做，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大伙儿就认这个味道。
8: 哎，姐，咱们在做什么？这个，
5: 做酸油。
8: 哦，这怎么做呢？酸油是？
5: 奶皮子酸了以后，再做酸油。
8: 嗯。
5: 倒到锅里，锅里黄油一出来，再倒点那个奶渣子。
8: 嗯。
5: 就和好了以后，就酸油出来了。
8: 咱们这个卖得好吗？在市场上？
5: 嗯，卖得挺好的。
7: 为了让更多人尝到草原味道，乌兰。

0: 今年已经办了好几次了。朝鲁门从2003年开始学占绣，先后到蒙古国、阿拉善盟等地拜师学艺，从最初基础的絮毛、擀毡，到在毡片上画花样、施针绣，他样样精通。他的作品多次获奖，还曾在民族文化宫里展出过。他本人也曾荣获全蒙三八红旗手、阿巴嘎旗占绣代表性传承人朝鲁门。
1: 我也特别高兴，让他们都给他们教一教，把我的学的东西我全给传给他们了，他们自个儿做，然后就是可以外头卖。这会的我就是免费教的呢。
2: 记者手记：
0: 一针一线绣出幸福生活，一熬一亮酿出甜蜜日子。传统技艺不再是风尘的古董，而是充满活力的财富源泉。牧民在传承文化的同时，也实现了增收致富的梦想。老手艺正在新时代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3: 五一假期，锡林郭勒盟蒙阴医院的医护人员坚守岗位，用责任与担当守护群众健康，为节日增添温暖底色，筑牢假期医疗保障防线。新蒙荣媒记者赛涵、宝音不和、杨小旭报道。
4: 在锡林郭勒盟蒙阴医院心血管内科，医护人员全员在岗值守，常态化开展日常查房、动态病情观察等诊疗工作，时刻绷紧应急救治弦，以最快速度应对心绞痛、心肌梗死等突发急症，全力抢抓黄金救治时间，为患者生命健康保驾护航。锡林郭勒盟蒙阴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巴雅苏拉：
5: 我们胸动中心及我们心内科的全体医护人员随时待命啊！一线临床医生24小时值班，为广大患者群众提供全面的保驾护航。
4: 在妇产科，护士李颖奔走于护士站与病房间，她细心为新生儿护理脐带，指导新手妈妈产后康复，讲解疫苗接种须知，同时落实病房医嘱，核对药品，办理出入院指引。从产前产检、产房接生到产后照护、新生儿照理，她耐心解答孕产妇疑问，细致开展健康宣教，用心守护新生命。锡林郭勒盟蒙阴医院妇产科护士李颖：
6: 母婴健康容不得松懈，既然选择了护士这份职业，坚守岗位就是我的责任。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锡林浩的是紧扣草原城市特色，以口袋公园建设为抓手，扎实推进春季园林绿化养护，将边角地转化为全龄友好、节约低碳的绿色空间，让绿色福祉触手可及。西蒙荣媒记者苏伦高娃、苏胜宇、王淑荣报道。
8: 走进锡林浩特市漫步休闲公园，孩子们在儿童活动区追逐嬉戏，老人悠闲散步锻炼，各享其乐。这座占地7100平方米的街头游园，曾经是一片荒芜的边角地，如今通过精心设计，以漫步道串联起下沉草坪、儿童活动区、休闲运动区等功能区，成为周边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锡林浩特居民梅桂平：
9: 在附近有这么一个小公园，对于我们来讲很方便，增强了我们休闲娱乐的一个场所。
8: 眼下正值春季园林养护关键期，园林工人正有序开展反清水浇灌、整形修剪、施肥补植等工作，为全年植物健康生长夯实基础。锡林浩特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城区游园管理办公室魏薇薇：
10: 一是采取这个浇灌那个反清水，完了二是对那个树木还有这个花灌木进行了这个修剪。
8: 近年来，锡林浩特市坚持小而精、小而美、小而优理念，利用城市边角地休闲地，因地制宜建成一批口袋公园。公园内配置休闲座椅、健身器材、篮球架及各类儿童游乐设施等便民设施，并通过桥、灌草、地被多层搭配，营造立体绿化景观，使城市更具草原气息与生态韧性。锡林浩特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副主任史清：
11: 我们在口袋公园的建设中，紧扣锡林郭勒草原城市特色，优先选用了丁香、金叶榆等耐寒耐旱的乡土树种，既适应了当地的气候，又减少了灌溉和养护的成本，实现了节约低碳。
8: 从边角地到口袋公园，从粗放管理到精细化养护，锡林浩特市正稳步提升城市绿色品质。在日常养护中，坚持按季节和植物特性科学实施水肥管理，并结合生态。

0: 防虫，确保绿地建得美、管得细、用得久。目前，锡林浩特市共有游园、口袋公园29个始清，
1: 未来建设也将会稳步推进，结合城市更新，挖掘出更多可利用的边角地，持续推广乡土植物和低碳设计，让每个公园都能成为展示草原风貌、服务市民生活的绿色窗口。
2: 五一假期，锡林浩特市各大商超备货足、品种全、销售旺，假日消费活力十足。新蒙融媒记者齐岩、兴安、杨小旭报道。
3: 在锡林浩特市名胜购物中心，满满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服饰、美妆、数码等专区人头攒动，商场推出折扣满减、互动体验等惠民活动，点燃了市民购物热情。锡林浩特市名胜购物中心融媒体经理房志宏：
4: 咱们名胜购物中心呢，五一也是准备了特别多的活动啊。首先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就是500抵600的生日券，5月1的话还搞了一个拼豆大赛。
3: 锡林浩特市名胜购物中心工作人员庞丽霞：
5: 假日期间我们更新了夏季新品，丰富了品类和款式，也把卖场环境整理得更舒适。
3: 在华润超市，生鲜果蔬、肉蛋禽奶、粮油副食等商品琳琅满目，本地牛羊肉、鲜活水产及时令果蔬成为市民首选，民生商品量足价稳，采购现场井然有序。锡林浩特市民高先生：
6: 这超市里的商品就特别齐全，然后正好趁着节假日来挑选一些食品，在这儿的购物体验反正特别好。
3: 五一假期，锡林浩特市各大商超精准对接群众消费需求，通过丰富供给、升级服务、发放消费券等举措，保障菜篮子，释放内需潜力，为假日经济注入活力。
7: 西蒙融媒通讯员李新奥胡尔网报道。随着旅游季的来临，乌拉盖管理区各景区全面开展环境治理、设施检修、安全排查和服务提升工作，保障游客安全舒心游览。在乌拉盖管理区布林泉景区，工作人员正在对观光车辆进行检修保养，对游客中心、休息长廊等重点区域开展保洁消杀，并常态化开展岗位实操与应急处置培训。乌拉盖管理区布林泉景区副经理包柱子录音。在九曲湾景区，工作人员持续完善观景步道、智慧旅游设备和安全防护设施，优化游览动线，提升原生态草原观光品质。野狼谷景区开展围栏安防、消防器材、应急点位的安全排查，强化野生动物管护和全天候值班值守。兵团文化旅游休闲街区优化红色展厅展陈内容，提升研学服务水平，做强红色文旅体验。
2: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国道624线吉仁高乐至巴彦高乐段、省道221线额济纳尔至五间房段两个重点公路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获批，项目建设期限均为2年，计划2026年开工，2028年交工。
7: 锡林郭勒盟行署与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正式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重点在决策咨询与战略规划、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产业升级与项目落地、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招商引资与招财引智等领域深化务实协作。
2: 继无锡、上海之后，郑兰旗文旅推介团队走进浙江宁波，举办文旅专题宣传推介会。活动以乌兰木齐演出、精品展位、主题分享等多元形式，全方位展示了千年原上都、百里金莲川的独特魅力。
7: 日前，正祥白旗、蒙东、西蒙、伊和纳尔500千伏书变电工程全面复工，项目建成后将接入周边110万千瓦新能源装机，有效提升锡林郭勒盟特高压外送通道的清洁能源比例。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鲁豫，编辑郭小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锡蒙融媒客户端。

0: 沿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在早间七点三十五到八点与各位准时相约在节目当中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云听客户端来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说到的是注意饮水卫生，每天足量饮水，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今天我们的科普话题呢是跟这个孩子的，也其实不单是孩子了是吧，是跟我们的这个近视这件事情有关系。国家现在开始要求，应该是这么说，大家都要健康嘛，所以说我们比如说体重 BMI 要这个达到指标，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就是体脂率要达到指标，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国家一直都是特别的提倡，你看现在这个小朋友们的上体育课的时间也在增加，就是为了让大家多去户外运动。那么希望呢我们戴眼镜的小朋友越来越少。今天首先说到第一个话题，就是这孩子的近视度数又涨了，可能有一些属于这个护眼的误区哈，所以今天给大家来就是答疑解惑来说一下哈。因为这里面就是有90%的这个家长可能都存在大概有五个误区，所以说呢这个小朋友近视一涨，其实作为家长都是特别操心的一件事哈。首先我们说第一个，就是这个视力小偷是啥呢？其实小朋友的这个近视哈，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就是很多种因素都可能会成为一种帮凶，是吧？
1: 对，如果爸爸妈妈都是近视眼，尤其是高度近视，那么孩子近视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还有眼睛累坏了，长时间的看书、写作业、玩手机，眼睛得不到休息，就像一直紧绷的橡皮筋一样，时间久了呀，这弹性自然就差了，近视也就找上门了。还有就是光线不对劲儿，太亮或者太暗的光线之下用眼，我们的眼睛是会很累的。室内宅太久也不好，户外活动少，晒太阳不足，会影响我们身体里一种叫做多巴胺的物质分泌，它可是保护我们视力的好帮手啊。
0: 对，所以说呢，尤其你看我们进入到这个就是春夏，尤其是到夏天，我们这边锡林郭勒盟的这个天气就越来越好了，是吧？一定要这个就是保证每天有这个足够的户外活动时间。那么现在呢，各个学校应该是从国家整体哈，它都增加了比如说课间操啊，或者增加了这个每天一节的体育课呀，就是为了让大家多出外面走一走。多巴胺这个其实我们经常听到这个词，但是我可能就是很多家长可能跟我一样吧，是第一次才知道它也是保护视力的帮手哈。另外就是姿势的不端正也会造成问题，比如说走路啊。

0: 坐车的时候看手机，或者呢你写字的时候驼背弯腰，眼睛距离书本太近，这个我们经常会说坐直了写字是吧，都会让我们的眼睛肌肉受委屈，当然时间长了就容易疲劳。另外呢，有一些小朋友饮食不够均衡，维生素 A、C 还有叶黄素，这些其实都是眼睛喜欢的营养大餐，少了它们眼睛的健康就会打折扣。那如果有一些比如说不爱吃水果的，不爱吃蔬菜的是吧，
1: 嗯，
0: 还有就是睡眠不足够，睡眠如果不足的话，眼睛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它也是会影响视力的。
1: 嗯，还有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关于护眼，很多家长存在着一些误区，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您有没有中招。这第一个误区就是近视能治好，不要再被忽悠了。到目前为止啊，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彻底的治愈近视。有些孩子近视度数暂时减少，可能也是因为加剧了户外活动，减少了近距离的用眼，或者呢是采取了一些治疗手段，但这只是个例，不是普遍的现象。而且呢，就算是做了近视手术，也只是矫正了视力，近视造成的眼部问题是没有办法逆转的。所以家长们一定要擦亮双眼，不要轻信那些宣传什么近视能治愈的一些机构和产品。
0: 嗯，还有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说一下这个近视眼就是手术啊，
1: 嗯，
0: 它不是说治好了，你要知道它不是说治好了，他只是做的手术之后呢，让那个曲轴可能发生一些变化之后呢，你可以看到，但是医生也说那个不叫治好啊。第二个误区说视力好就不用检查，其实还是要小心一些隐形杀手的，因为视力好它不代表眼睛就一定健康，比如说眼轴的长度还有是角膜曲率，这些指标是更能够反映近视的发展趋势，所以定期检查才能够及时发现问题，然后更早的采取措施。建议孩子从3岁开始每半年检查一次视力，这个挺重要，因为3岁开始他就检查你的这个远视储备率，你的储备率越来越低，他就会知道你大概在什么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近视的状况了。
1: 嗯，没错。那么第三个误区呢，是戴眼镜越戴度数越深吗？哎呀，这个锅眼镜可不背呀。
0: 嗯，
1: 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的。孩子近视以后戴上合适度数的眼镜，能够让眼睛看得清楚，减轻疲劳，反而是有助于控制近视的发展。如果不戴眼镜的话，这眼睛一直看不清，近视反而会加深的越快。
0: 嗯，第四个就是屏幕大就不伤眼睛，这其实关键看的它是时间还有距离。其实屏幕大小不是重点，使用的时间和距离才是关键。不管屏幕多大，长时间近距离盯着看都是会对眼睛造成伤害的，所以一定要控制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每次最好不要超过30分钟啊，这个也要特别注意是吧。
1: 嗯，第五个误区呢，就是眼保健操没有用，但是我们要告诉您的是坚持做好处多。规范的眼保健操可以按摩眼部的穴位，缓解眼睛疲劳，改善眼部血液循环，对于预防近视可是有帮助的呀。关键是要掌握正确的方法，并且长期的坚持。
0: 嗯，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就是针灸是吧，如果是对症的话，穴位是正确的话，它其实对于这个眼睛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嗯，
0: 下面我们来说一说怎么去做可以让孩子更好的保持他的这个眼睛的这个状态哈，远离近视。首先是养成好习惯，三个一要牢记，就是眼离书本一尺，胸距书桌一拳，手离笔尖一寸。哼，这话呀从我们小时候就一直在说，但是真正做到的小朋友真的不太容易，除非你给拿根针扎着他是吧。
1: 嗯，
0: 还有20-20-20法则，就是近距离用眼20分钟之后，向20英尺外，也就大约是6米这么远的地方来远眺20秒，这就是20-20-20的法则。另外呢，光线也要适宜哈，白天充分的利用自然光，避免阳光直射啊。其次，晚上用台灯的时候，也要开着房间的背景灯，而且呢，房间的背景灯要足够亮啊。这个是现在我们作为家长都知道，以前像我们上学的时候就开个台灯就行了，好像觉得是吧？但事实上呢，背景灯是要有的，不能是暗的啊。
1: 嗯，第二点呢，就是电子产品分级管理。0到3岁的孩子呢，尽量不要让他接触手机、平板等一些电子产品。 而3到6岁的孩子尽量避免让他们使用电子屏幕。中小学生的话，非学习目的使用电子屏幕单次呢就不要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的时间不要超过1个小时。
0: 下面说到是户外要多去活动哈，多多益善，每天保证孩子2个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时间，周末跟节假日可以适当的延长，在户外眼睛可以尽情的享受阳光，放松调节，分泌多巴胺。
1: 均衡饮食也很重要，营养要全面，孩子们要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鱼类、牛奶，少吃甜食和油炸的食品。
0: 对，这个甜食要特别注意哈，这个对进食真的是会造成一些影响的。另外就是每天小学生要睡够10小时，初中生9小时，高中生8小时，来保证充足睡眠，给眼睛充电。
1: 还要建立档案，定期的体检，从3岁开始，每半年就给孩子他的眼睛做一次体检，建立屈光发育档案，密切的关注孩子视力的变化，做到早发现早干预。
0: 总之呢，孩子近视这个预防啊是胜于治疗的，让我们一起来努力吧，就是从生活当中的点滴做起，给孩子创造一个健康科学的用眼环境，守护他们明亮的双眼，也点亮他们的未来。这是我们说到关于这个就是近视的第一个相关的内容哈。
1: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3个坏习惯可能正在伤害你的眼睛。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熬夜追剧到凌晨，第二天醒来眼睛干涩酸胀，甚至是头痛欲裂，又或者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被刺眼的阳光晃的是睁不开眼，却懒得戴上墨镜？其实就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习惯呀，正在悄悄地损害着我们的眼睛。在这个电子产品泛滥的时代，我们的眼睛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所以爱护眼睛刻不容缓。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些伤眼的坏习惯，以及如何科学护眼，守护我们眼睛的心灵之窗。
0: 这个它就不单单说到是小朋友了哈，跟我们的成年人有关系。首先呢，我们就来说说那些坏习惯吧。随着科技的进步，电子产品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享受着它们带来的便利，却往往忽视了它们对于眼睛的伤害。除了长时间盯着电子屏幕，还有一些其他习惯可能也在不知不觉当中损害着我们的视力。比如说长时间的看电子屏幕，关灯看手机，这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如果长时间近距离使用电子屏幕，是会导致眨眼次数减少，泪液蒸发过快，眼部肌肉持续紧张，从而引发眼睛干涩、疲劳、头痛等问题。那么对于儿童来说呢，过度的使用电子屏幕是更会增加近视的风险。睡前长时间看手机，屏幕发出的蓝光不仅会引起视疲劳，还会扰乱我们的睡眠节律，导致睡眠障碍。特别是在黑暗的环境下长时间盯着手机屏幕，那对于老年人来说甚至有诱发青光眼急性发作的风险。
1: 还有一个坏习惯就是经常用手揉眼睛。当我们的眼睛感到不适的时候，我们总会下意识的就用手去揉搓，然而就这个看似非常简单的动作，却可能会将我们手上的细菌带入到眼睛里，引起角结膜炎。尤其是当我们的眼睛进入异物的时候，用力揉搓不仅没有办法将这个异物取出，反而可能会造成角结膜的二次伤害，加重感染。长期揉眼的话还会加重散光，甚至可能会导致圆锥角膜。
0: 这是关于揉眼睛，这个我们一直说，现在其实大家应该也有习惯吧，就是手尤其不干净情况千万不能揉眼睛哈。还有随意的使用一些眼药水，市面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网红眼药水，他们宣称可以缓解眼疲劳、干眼、眼红等症状，甚至有些就宣传说可以治疗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眼部疾病。然而这些眼药水往往成分不明，可能还会含有防腐剂或者是这个缩血管的成分，如果长期使用反而会加重眼红及干眼症状，甚至啊会耽误角结膜炎的治疗啊，耽误。而像白内障、黄斑变性这类眼部的疾病通常是无法通过眼药水治愈的，所以需要及时得到正规医院进行诊治，不要相信任何所谓有什么特殊治愈功能的眼药水。

0: 节就可以了。所以为了让我们的眼睛远离伤害，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就是控制电子屏幕使用的时间和距离，
1: 这个不分大人小朋友啊，
0: 对，
1: 我们已经说过了。
0: 是的，还有就是强光之下要注意防护，当阳光特别强烈的时候出门呀，我们就最好能够佩戴上遮阳帽或者是墨镜，来保护我们的眼睛免受强光和紫外线的伤害。这个方法呢，还同时能够预防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眼部的疾病。
1: 嗯，所以说这个强光下这个注意防护很重要哈。
0: 嗯，
1: 其次呢，保持眼部清洁，勤换啊，换洗我们床上的用品。你看，这也是第一次听到吧，是吧？
0: 对，
1: 我们洗脸的时候常常会因为怕水进入眼睛而忽略眼部的清洁，殊不知啊，这个眼睑边缘就是这个睫毛根部附近，却是螨虫滋生的温床啊。这个螨虫繁殖会引发就是这个眼睑睑缘炎症，就是眼睑缘这个边缘的这个炎症，导致眼痒、眼红、干涩，甚至睫毛脱落。这个时候你揉眼睛也没什么用，因此呢，注意睑缘清洁，勤换洗枕巾、被褥，可以有效预防这些问题。就曾经我看过一个科普的这个视频啊，当时我看完之后都震惊了，确实，就睫毛上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些，就是你看不到的螨虫啊，特别吓人，
0: 还有一点呢，就是危险工作的时候一定要佩戴护目镜，在使用消毒剂等腐蚀性液体，或者呢是在有粉尘飞溅的工作环境当中，佩戴护目镜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免受意外的伤害，防患于未然。如果不慎有异物溅入眼睛，立即要用大量的清水冲洗，并且及时就医。
1: 下面呢，其实这篇文章当中也提到了一些护眼的小妙招哈，比如说我们刚说到的20/20/20，还有就是选择这个适合的屏幕大小的电子产品，以及呢用眼的这个控制哈。最后呢，它这个有一个不同的，我们说一点，就是如果说选择这个电子产品哈，尤其是过近的使用电子屏幕，它一定是会加重眼睛负担的嘛，引起眼疲劳，对于小朋友来说增加近视风险毋庸置疑。一般来说推荐的观看距离应该为电子屏幕对角线的2倍，所以说大家比如说买新房的装修的时候，买电视不是越大越好，你要根据你客厅的观看的距离去买到相应的啊屏幕，这个大小的屏幕。儿童和青少年最好是避免使用手机屏幕，可以采用电视投屏或者投影设备，将画面投上到这个3米以上的距离来观看是最好的。还有就是干燥的环境使用加湿器，像我们这边秋冬季节呢，室内这个是吧，有暖气嘛，空气干燥，那么北方地区在暖气的加持下，这个室内会更干嘛，这个会加重什么呢，干眼的症状。所以使用加湿器增加空气湿度是可以有效的缓解眼部干涩的。另外用比如说这种温热水蒸气，或者是热敷眼贴，或者温热毛巾来敷眼，也能够缓解眼睛干涩。
0: 对，
1: 而且通过加速眼部的血液循环来缓解眼部肌肉疲劳。
0: 我们在饮食当中呢，也给大家介绍几个对于我们的眼睛有帮助的食物。首先就是动物的肝脏和深红黄色的蔬菜，还有就是谷物、豆类、贝类、鱼类，这些它这些食物呢是富含 B 族维生素，对于眼部的神经和视网膜有着显著的保护作用。深绿色的蔬菜、橙黄色水果、玉米、蛋黄，那么这些食物呢是富含叶黄素，是我们视网膜黄斑区的主要色素成分，可以吸收蓝光，减少有害光对于视角这个视网膜细胞的损伤。还有像蓝莓、黑枸杞、柑橘、红肉等等，那这些呢也是富含维生素 C， 而且红肉和动物肝脏呢是富含锌，这些物质都有抗氧化的作用，对于预防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疾病有一定帮助。
1: 当然了，不同年龄段的人群护眼的重点它也是有所不同的，像儿童跟青少年，我们要注重他们眼睛的发育，均衡饮食，少吃甜食，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多进行户外活动，并且做好近视防控。那么青壮年平时啊工作用眼比较多，要坚持刚才提到20/20/20的口诀，下班之后多休息，避免过度使用手机。那么中老年人要坚持每日运动，控制血压和血糖，定期的进行眼部检查，警惕黄斑变性和白内障等一些疾病。其实这个血压高，还有尤其是血糖，我曾经看见过他们血糖比较严重的人的这个就是

0: 眼部的一个好像血流图的这样一个图片，可正常人他那个蜂窝状会更厉害。感觉心灵的窗户是眼睛哈，也是我们感知世界的重要器官，尤其是呢大家这个用眼习惯了，一旦哪一天出现问题，就真的对你来说是灭顶的打击。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从现在开始要呵护好我们的眼睛。
1: 好了，以上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下期让我们再会，
0: 拜拜。

0: 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笋，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
2: 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3: 注意看，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好奇，
4: 这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
6: 你是啊，你是啊！
3: 审判，
7: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抢！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
8: 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了。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
14: 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 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